0: 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城市早安。
7: 早上好。
6: 新鲜的一天。
8: 早上好。
6: 从这里开始。

0: 北京时间8: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多云，15到24度，白城小雨转晴，11到24度，松原小雨转晴，12到24度，四平小雨转晴，12到23度，还有辽源小雨转晴，11到22度，吉林晴，14到24度，通化晴，10到20度，白山晴，10到21度，延吉多云，13到25度。下面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连接世界桥梁，传承春城文脉，长春2026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活动成功举办。稍后我们还将关注穿行吉林历史记忆，讲述精彩人文故事。从本月5月开始，重磅回归欧乐音乐节，全摇滚阵容点亮文旅 IP。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在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博物馆日的相关报道。在昨天上午，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核心主题的长春2026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活动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举办。活动通过红色文化、历史街区、区域联动三大板块有效串联，为市民及游客献上一场贯穿古今、融合内外的沉浸式文博盛宴。详细情况来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2: 岁月流转，阴魂永存，我们永远铭记，永远心怀敬仰。
3: 今天我们走进历史展馆，静静聆听英雄的故事。
4: 上午9:30，杨靖宇将军次孙马吉志先生和同学朗诵的《林海忠魂》薪火相传拉开活动序幕。紧扣今年世界博物馆日的主题，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本次活动推出了知行长春，阅卷成遍长春历史文化街区迈行线，并举行发车仪式。现场研学小分队背上研学背包，接过使命旗帜，从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出发，走出静态展馆，漫步城市街巷。吉林建筑大学学生洪旭：
5: 我平时在旅游的时候也会到各地的博物馆去参观，我觉得在博物馆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底蕴以及民族风情，还有它背后的红色历史。
4: 研学活动以慢行、趣味打卡、融媒体直播等创新形式，让文博资源走出展馆，融入大众生活。伟蒙宏光博物院学术研究部主任、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负责人王浩：
6: 穿行

0: 过程当中呢，是五个历史文化街区的穿行，它途经了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还有春京西商铺地，还有南广场，最后呢是伪满皇宫历史文化街区。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不仅仅是了解一座博物馆，而是要了解这座城。知行就代表着我们在行走当中要了解长城。月见城变呢，我们希望大家能看到这座城市更新变化。
1: 从红色精神的传承到历史街区的活化，再到区域文化的联动，本次活动不仅让文物活起来，让文脉动起来，更以文化为桥凝聚城市认同，为长春建设文化强势，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长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张辉勇：
2: 近年来我们深耕市值最好是长春城市文旅品牌，以博物馆活化利用为文旅提质升级的核心抓手，依托馆藏资源、历史底蕴、工业特色，系统打造了三大核心文旅体验线路，让静态的文物转化为可游、可感、可体验的动态文旅产品。我们深耕历史文脉，打造城市历史文化之旅，串联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人民广场、伪满皇宫、黄龙府等核心点位，打造了春京西、商铺地、宽城子三大历史文化街区，系统梳理长春百年城市变迁、近代人文底蕴，让游客在漫步街巷、品读馆藏中读懂长春的历史厚度与人文温度。
3: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博物馆日的相关报道。在昨天上午，包含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市在内的长春都市圈博物馆联盟正式成立。从高校通勤圈、产业协作圈，再到文化融合圈，长春都市圈正以服务大众为宗旨，开启区域化协同发展新篇章。下面来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活动现场，来自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市的文旅行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按下区域文博协同发展的启动键。这也标志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化建设迈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共进的全新阶段。恰逢518世界博物馆日，伪满皇宫博物院开设了多项活动。伪满皇宫博物院副院长张朝阳：
4: 作为人文历史主题类的公共文化机构和博物馆，我们的这种桥梁连接作用呢，主要是体现在连接历史、现在和未来。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活动日有一个东北抗联精神展，通过弘扬我们的革命文化，培养公众的爱国主义情感。同时我们今天的活动安排还有一个内容设计，就是长春城市历史脉行线的这个研学活动的设计。
1: 博物馆不仅是文物的展示地，更是城市的文化灵魂和区域纽带。接下来，长春都市圈博物馆联盟已将构建起跨区域全要素一体化的文博发展体系。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负责人王浩：
0: 博物馆是沟通和连接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纽带，它也预示着跨区域的博物馆相互之间的一种联合，互通有无，共同面对一个文旅行业的文博行业的高质量的发展。
1: 长春都市圈博物馆联盟的成立，不仅为区域文博事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更为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厚植文化根基，凝聚精神力量。未来联盟将以国际博物馆日为起点，持续深化合作，创新服务模式，让博物馆成为都市圈文化交流的桥梁，民生幸福的载体。长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张辉勇：
2: 我们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推动博物馆创新转型，推动文博与研学、文创、夜游、街区消费深度融合，深耕长春特色文博文创开发，打造高辨识度的文旅 IP， 持续讲好长春故事，依托博物馆的桥梁作用，向全世界展示长春文脉之美、产业之美和生态之美。
5: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 旅游信息、直

0: 下面来关注蒙曼团队的吉林行。随着慢行吉林文化宣传推广活动持续深入，著名文化学者蒙曼率团队沿国道334进行多场网络直播。这几天团队途经龙井、安图、长白山、桦甸、磐石等地，共同完成了一场融汇历史与工业的深度文化之旅。
1: 从千年遗址到百年金矿，从生态秘境到地质奇观，蒙曼团队用脚步丈量吉林的历史厚度。团队探访了曾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长白山神庙遗址。在苏密古城，蒙曼通过手机直播与广大网友分享渤海国长陵府故址，共同回眸唐代冰雪丝绸之路的繁盛。团队还深入桦甸夹皮沟，在有着200多年采金历史的中国黄金第一矿驻足。蒙曼一行实地了解二道沟金矿现状，走进选矿场与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现场，带网友感受百年工业遗产的厚重与新生。与此同时，蒙曼团队聚焦吉林省的自然与生态，通过直播镜头为网友呈现龙井皮岩山的林海松涛、白山湖望江阁的壮阔湖山和磐石关马溶洞的喀斯特奇观。
2: 我觉得东北或者说吉林它的文明还没有足够被我们看到，所以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眼睛跟大家一起去看这些文明，去看在这个地方人们怎么样从古代走到今天。
1: 慢行吉林的行程仍在继续，未来几天团队将继续沿国道334深入吉林腹地，去发现更多历史遗迹、生态秘境，讲述更精彩的人文故事。
0: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吉林文旅诚意惠民倾情献礼，全省21家 A 级旅游景区推出免首道门票的政策，30家 A 级旅游景区推出了打折优惠的政策。详细情况呢，大家可以关注省文旅厅官方公众号悠游吉林的介绍。下面来关注文体方面的内容。在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长白山站新闻发布会上，吉林省体育局副局长龚金杰就赛事落地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的考量、赛事对吉林体育强省建设及全民健身的重要意义进行权威解读。那么接下来我省将会进一步完善高端赛事体系，挖掘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带动全民骑行健身热潮，以体育力量赋能吉林高质量发展。详细情况来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3: 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是国内公路自行车领域唯一国家级男子职业联赛，代表国内最高竞技水平。今年是该联赛第二次在吉林省举办，选择落地长白山是省体育局综合考量、科学布局的结果。省体育局副局长龚金杰：
4: 首先，长白山地区它这种骑行的路线体系是很成熟的，道路条件优良，配套设施比较完备，赛道的这标准、路况的条件与服务保障均满足于国内顶级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的这种办赛的要求。第二呢，长白山常年举办各类的自行车赛事，办赛的经验是比较丰富的，组织能力突出，保障体系完善。第三，长白山同时拥有世界级生态旅游资源与全国知名品牌的影响力，将国家级职业联赛落地长白山，能够实现顶级赛事与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深度的融合，协同赋能。
3: 作为省内重点打造的国家级高水平职业体育赛事，联赛的举办将有效丰富吉林自行车高端赛事层级和赛事矩阵，完善职业赛事布局体系。同时，高水平赛事平台也是选拔和储备优秀体育后备人才的重要载体。龚金杰：
4: 一是呢，通过引进国内顶级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来丰富我省自行车高端赛事的层级和赛事的矩阵，完善职业赛事的这种布局的体系，来持续推进我们各地在赛事组织、服务接待、安全保障、运行统筹等这种专业办赛的能力，助力我省的体育事业体制升级。二是依托高水平赛事平台来挖掘选拔

0: 优秀的体育后备人才，来储备自行车项目专业的后备力量，夯实经济体育发展的根基。
1: 本次比赛创新采用双赛联动模式，6月13号举办吉林省第一届全季森林自行车挑战赛大众骑行活动，将面向全社会开放参与，让普通群众近距离感受自行车运动魅力，参与绿色健康骑行。省体育局副局长龚金杰：
0: 激活全民健身的热潮，通过在职业组开赛前举办吉林省第一届全季森林自行车挑战赛这一面向大众的骑行活动，来激发广大群众参与自行车骑行、户外健身的这种热情，来营造全民参与、崇尚健康的良好的这个社会氛围。
2: 那么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落地长白山呢，不仅是一场高水平的体育赛事，更是推动长白山文体旅深度融合的重要契机。依托本次国家级职业赛事，长白山将全面放大生态资源优势，完善骑行配套服务，以体育赋能文旅，实现产业双向赋能，协同升级。下面来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长白山拥有总长约360公里的环长白山365慢行绿道系统，森林覆盖率超过 95%， 生态条件全国一流。本次联赛的举办将进一步放大长白山骑行资源优势，推动长白山文旅产业向高品质、多元化、特色化方向发展。长白山管委会旅游和文化体育局局长耿德勇：
3: 这些年长白山立足生态资源、趣味交通和四季文旅禀赋，借助国家级赛事平台，全方位展示长白山优良的生态禀赋、骑行赛道资源和全域山水风光，既为持续打造国内自行车骑行圣地筑牢基础，也会有力助推环长白山体旅特色品牌的系统化和常态化建设。
1: 下一步，长白山将以体育赛事为牵引，全面深化体育加旅游融合发展，打造具有长白山辨识度的特色体旅品牌，让骑行与生态观光、森林康养、民俗体验深度结合，丰富全季旅游产品供给，构建高品质的体旅服务网络。耿德勇：
3: 持续布局骑行加观光精品文旅线路，设计涵盖休闲体验、专业竞技、户外康养等差异化的主题线路，满足大众休闲、专业赛事、研学团建等多元市场需求，不断升级完善环长白山森林绿道配套综合服务区、休憩驿站、观景平台等关键节点，优化交通接驳、智慧导览、安全保障和住宿餐饮等配套服务。
1: 未来，长白山将持续深化体旅品牌建设，打破季节限制与业态边界，形成一核多点、四季常赛、全域覆盖的赛事矩阵，以赛事流量引爆文旅消费。长白山管委会旅游和文化体育局局长耿德勇：
3: 我们继续深化体旅品牌建设，将公路自行车、户外徒步越野、冰雪运动体验等赛事活动与长白山四季旅游、生态研学、民俗体验相结合，构建全域全季全链条的体旅长效发展的新格局，以体育和赛事活动赋能生态旅游，让长白山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名片愈发鲜亮。
2: 今年夏天，东北音乐市场高光炸裂，万众瞩目的2026欧乐音乐节即将强势登场，阵容聚焦摇滚乐，聚集全国摇滚最具实力的摇滚巨星，组成了不仅是东三省，更是全国含金量最高、最受期待的全摇滚阵容，直接拉满观众的期待。
4: 回望往期，欧拉音乐节早已用实力书写东北音乐节的标杆传奇，每一届都留下了震撼人心的高光时刻。2025年，欧拉音乐节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燃情开唱，集结了18组顶尖音乐人，超10万乐迷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共赴这场音乐盛宴。2026欧拉音乐节落地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开演，两日阵容各有亮点，全员实力在线。
5: 大家好，我们是新裤子乐队。
6: 大家好，这是财丰富。
7: 大家好，我是陈静飞。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丽。
9: 大家好，我们是
6: 二手玫瑰。
7: 大家好，我们是淘宝计划。
8: 大家好，我们是痛仰。
4: 每一届的欧拉音乐节都打破传统演出单一模式，以音乐为核心纽带，打造专属东北青年的潮流狂欢盛宴，创新推出城市连接计划。

0: 串联商圈、景区、高校、公益行动等多元板块，让音乐不只局限于舞台演绎，更成为凝聚城市青春力量、激活本地文旅消费活力的重要载体。
1: 5月23、24日，长春东北亚博览中心，
2: 一起沉浸式体验这场热血派对吧。
3: 2026长春欧拉音乐节，
4: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发光，
5: 来就欧拉，
6: 来就欧拉，
7: 来就欧拉。
8: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于5月15号开始发售。
9: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1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3: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记者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近日全行业全面启动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将于五月底前陆续完成内容标注、标签完善以及内容标注功能优化上线。
4: 据记者了解，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六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平台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5: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六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3: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么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该怎么办呢？用户错标、漏标又该怎么做？针对这些公众关注的问题，多家平台的负责人做出了回应。
4: 存量短视频怎么补标？平台按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三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一年以上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
6: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通过技术手段对短视频画面特征等进行多维度回溯与分析，并结合内容情绪优先回溯热度高、影响较大的短视频内容，从而进行补打。另一方面结合用户反馈进行回溯达标，同时可以在平台举报渠道和12377进行举报，平台将快速受理判断。
4: 用户错标漏标怎么办？平台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7: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8: 站内持续通过官方账号发布公告，对内容标注的必要性、如何进行内容标注等关键问题进行解释，引导用户自觉进行内容标注，形成标注的良好创作习惯和氛围。最后我们持续提升站内识别能力和补标能力，对于应标未标的稿件，站内进行兜底性补标。
3: 那么这些短视频内容没有规范标注，用小字或者遮挡等方式遮蔽标注，都算违规的。如果出现了错标漏标，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账号和平台分别要承担哪些责任？ 针对大家关注的违规惩戒问题，监管部门与平台也有明确的处置规则。
6: 一方面，对于发布者错标、漏标的，平台通过日常巡查与网友举报进行回溯核查，审核后将结合平台规则进行处置。另一方面呢，对于内容本身违反平台规则的情形，无论是否进行标注，均不影响平台对内容进行处置。
4: 据了解，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起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
7: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4: 据中央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5: 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依据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0: 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位农业科技工作者，他是梨树县黑土现代农业实验站站长、中国农业大学吉林梨树实验站副站长王贵满，常年奔波于田间地头，四十余载扎根黑土。他潜心研究，大力推广梨树模式，书写了新时代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忠诚与奉献。
1: 王贵满1983年从延边农学院毕业后，一头扎进梨树县的田间地头，一干就是四十余年。2007年起，王贵满联合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探索出以秸秆覆盖、条带休耕为核心的保护性耕作梨树模式。他还带领团队总结出四种玉米免耕栽培方式，构建国家、省、市、县、乡科技示范基地网络，引进国家级科研课题30余项。
2: 如今呢，梨树模式已推广面积超过1亿亩。看到地力恢复、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我心里头比啥都踏实。
3: 用我们这块地做的实验田，种了我一瞅效果挺好，我就接了，就用这个梨树模式种十来年了。特别是去年我的产量，那每公顷啊能达到26000到2万。

0: 题。
1: 王桂满以合作社为主体，整合金融、保险、粮贸等资源，破解土地碎片化难题。目前已建成100公顷、200公顷和300公顷不同规模的生产单元50个，实现平均增产 10%， 劳动效率提升 10%， 生产成本降低 5% 以上。相关经验2021年获国务院通报表扬。王桂满还积极推动校地深度融合，共建科研平台与院士工作站，参与创建梨树黑土地论坛，组建黑土地保护科技创新联盟，开展百名硕博、近百家合作社活动，让科技论文真正写在黑土地上。2025年，梨树县玉米平均亩产较上年大幅增产 4.65%， 以科技力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2: 我会继续带着团队深耕黑土，钻研技术，完善了梨树模式，培育新型农民，让黑土地越来越肥沃，粮食呢连年丰收。
3: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下面我们来聊聊关于反式脂肪酸的话题。健康饮食，反式脂肪酸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最近的关于反式脂肪酸的话题又登上了热搜，网上关于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危害说法非常多，而超市的货架上标注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更是被打上了健康标签。那么反式脂肪酸究竟是什么？危害有多大？标注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就更加健康了吗？
2: 反式脂肪酸简称反式脂肪，它是一类含有一个或多个非共轭反式双键的不饱和脂肪酸，它既可以天然存在，也可以在食品加工过程中形成。天然来源主要见于

0: 植脂末以及一些油炸、烘焙和加工食品中。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高温煎炸、反复用油也会使反式脂肪的含量有所上升。
1: 专家介绍，目前全球营养学领域公认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最明确、证据最充分的健康危害是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它会升高血液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坏胆固醇，降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好胆固醇，从而增加冠心病、心肌梗死以及相关死亡的风险。
2: 除了刚才说到的全球公认的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网络上还有反式脂肪酸会导致肥胖、癌症、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等众多疾病的说法。那么这些说法都准确吗？
0: 反式脂肪酸与二型糖尿病、癌症以及早期生长发育异常之间的关系，目前的证据啊并不一致，不足以下明确因果的结论。公众呢既没有必要轻信百病之源式的夸张说法，也不能因为一些食品标记了零反式脂肪酸咱们就掉以轻心。相对准确的描述是，反式脂肪不是万病之源，但确实是需要控制的心血管疾病危险的膳食因素。
1: 专家介绍，目前我国居民平均每天反式脂肪酸摄入量为 0.39 克，远低于限量标准。对于儿童青少年，过量摄入反式脂肪酸可能存在潜在影响，但前提是长期大量摄入，日常微量接触无需担心。
3: 世卫组织和我们国家的膳食指南对于反式脂肪的摄入的规定是比较一致的，就是建议成年人每天反式脂肪的摄入量不超过两克啊，这个比例还是非常低的。那目前来讲，我们国家卫健委还有一些行业协会对食品的反式脂肪的这个含量的这个评估还有管控的措施非常严。我们国家成人的反式脂肪的摄入量是远低于世卫组织制定的这个标准的上限的，风险并不是特别高。其实大家更应该关注的是总的脂肪和饱和脂肪含量过高的问题。
2: 那其实呢，标注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并不是完全不含反式脂肪酸的意思，而且零反式脂肪酸绝不代表这款食品就是健康食品。很多标注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为了弥补口感、延长保质期，可能会存在总能量高、饱和脂肪高、糖高和钠高等问题。
3: 根据这个国际标准，如果的食品中它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是小于0.3%的，我们就可以标注零反式脂肪酸。但是呢，如果在食品的配料表中还会有一些像这个人造黄油啊、植脂末呀、或者是不氢化油这种标识呢，是说明还是有反式脂肪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在商品中是一个零反式脂肪，那么商家也可能会用其他的植物油来代替这个氢化油，那会大量的增加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所以呢，就是零反式脂肪这个标签绝对不是我们评估食品健康唯一的一个标签。
1: 专家提醒大家，选购食品主要还是要看配料表、营养成分表，看总脂肪、饱和脂肪、添加糖、热量，综合判断食品是否健康。比如标注零反式脂肪酸的蛋糕、饼干、薯片等，虽然反式脂肪酸含量达标，但脂肪、糖分、热量可能严重超标，长期大量食用依然会导致肥胖、血脂升高、血糖波动，同样不利于身体健康。
2: 我们再来关注健康的话题，久坐办公通常会引发腰痛，要怎么预防呢？护腰坐垫应运而生了，眼下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都有不错的销量。医务人员表示，护腰坐垫并非护腰神器，而且不是适合所有人群。
4: 靠垫呢是靠的时候让你这个腰椎啊维持个前凸的角度，但这时候你往往肌肉就会放松，可是你肌肉放松以后呢，压力到什么地方去了？到前面的椎间盘上去了， 所以追

0: 键盘压力增大了。所以虽然靠垫感觉你是舒服了，但是椎间盘的压力在增大，你久坐以后椎间盘就会损伤了。
1: 医务人员提示，市面上流行的坐垫按部位可以分为护腰坐垫和护臀坐垫，有分体式和一体式。按材质可以分为软质材料和硬质材料。软质坐垫主要是由硅胶和海绵制成，可以提供舒适支撑，并释放一部分腰部和臀部的压力，使人体受力更加均匀，减轻坐在硬面上的不适感。不过，软质坐垫的主要目的是放松，无法实现改善坐姿等功能。硬质坐垫主要是通过塑料等材料来提供坚固的支撑。硬质坐垫的材质较硬，舒适度较差。如果依靠坐垫来调整坐姿，反而可能会增加不适感。而且，目前市场上的坐垫结构较为单一，而每个人的身高、体重各不相同，很难找到一款能够适配大多数人的坐垫。
2: 我们的椅子的深浅呢，会影响到我们对于这个坐垫的选择。那么，坐垫再好，如果与椅子不匹配，它也达不到它的功效。那么，在选择坐垫时，我们适合选择，如果在我们臀部把椅子坐满的情况下，人体的后背与坐垫以及椅背紧紧的能倚靠在默契的在一起，同时能够达到我们的背部与下肢髋关节达到一个90到110度的角度，这样的话能够很好的维持腰椎的一个前凸的一个状态。
3: 所以要再次提醒各位哈，护腰坐垫可不是这个护腰的神器，也不是适合所有人群，大家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多加谨慎。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是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旅游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我是金牌医生健康宝贝依依，下面的几个最佳时间你能答对几个呢？
2: 吃水果的最佳时间，
1: 饭前1小时，
2: 刷牙的最佳时间，
1: 饭后3分钟，
2: 饮茶的最佳时间，
1: 用餐1小时后，
2: 锻炼的最佳时间，
1: 傍晚
2: 散步的最佳时间，
1: 饭后45分钟到2个小时，
2: 喝牛奶的最佳时间，
1: 睡前
2: 关注健康的最佳时间，
1: 随时
3: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4: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北京时间的9:01，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夏季养生的一些情况。哎呀，这几天的气温啊又有点这个下降哈。昨天呢在长春市也是都下起了雨，那么今天呢还是有一点阴，但是我看了一下天气哈，也是正是逐步回升的一个过程。那么可能在这周周末的时候还会有一点小雨的降临，然后在下周的时候气温就会缓步的回升。然后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哈，其实在咱们东北来讲是属于春夏交替的时候，我们的夏天就会来得很突然，就突然一下子特别热。你发现昨天大家还是长衣长裤，然后今天就都是什么背心啊、短袖啊、然后长裙之类的哈。夏天总是忽然一夜之间到来，那么在这个季节的话养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我们今天呢就为大家来科普科普关于夏季养生的相关话题。首先啊，这个初夏的时候哈，温差还是很大。那咱们首先说的一点呢，就是要防病。大家可能也感觉到了，就是在家的时候，然后和出门的时候，其实这个温差都是有的。白天呢可能会比较热一点，然后到晚上呢又比较偏凉一点。那么如果你增减衣物不及时，比如说被风吹到了，有一些中老年朋友或者体质偏差的，就会引发感冒的这个情况。所以前一阶段大家就会发现，就是很多这个各种这个流感又来袭了，气温起伏呢会对身体造成体感的一些不适，容易出现一些比如啊就是这个头疼。像我那天穿那个衣服吧，可能这个后背的领那块就大了一点，然后那个大椎穴就一直在外边，然后我就感觉到整个脖子是特别凉的，然后这两天颈椎就有点不太舒服了。哎呀，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哈，各种毛病就都找上来了。那么日常咱们就要遵循，比如早晚你要添衣，尤其要护住你的这个腰啊，护住你的脖子，护住你的脖颈。那么午后呢你就减负，很多外套啊你就可以这个往下脱一脱，然后穿一个可能吸汗性比较好的你的纯棉的这种短袖，做好这个基础的防护，规避在这个多发季节多发的这些小病症，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就会好很多。另外呢你会发现哈，现在你去各大超市，就是你会发现小超市也好，它会大冰柜都摆出来了哈，然后各种饮料啊都是凉的，包括像卖的那种凉的水果，西瓜洗好的，然后也放在那个冷柜里哈，然后常年的保持是应该是-2度左右吧，然后它会保持一个很新鲜很凉爽的状态。那么天气转热，身体水分消耗是加快的，很多人呢存在这个大口猛灌冷水，然后用饮品代替咱们正常的那种白开水的这种习惯，很多年轻人会有这样的问题哈。那么其实你应该了解到，就是大概我多大年龄，然后我每天的这个饮水量是什么样的呀，我在这个运动前后啊，或者说睡前呢，我是不是要这个饮水的量都是有所改变的呢，然后避开这个冰水暴饮的这个误区，养成健康补水的习惯。不是所有人都是每天8杯水的啊，有的比如说你肾脏负担比较大的，然后这样的情况下你就不能够说像常人一样每天8杯水的去保持了，你就适量的去减少。包括睡前还有很多人习惯说啊，我都是这个早起1杯水，因为这身体一直没有这个吸收水嘛，这一夜了，这可以哈，但是要小口慢喝温水。然后很多人说我睡前得喝1杯水，要半夜渴，但是你有的时候会不发现，会不会就是如果你睡前1杯水影响了你接下来的这个睡眠的质量，如果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的话，那这个睡前的这杯水不喝也罢，少喝两口润润嗓子润润喉其实就可以了。那在这个季节哈，这个很多人说我一到这个季节哈，我这肠胃就开始有变化了，哎，这辛辣刺激的不行，这个街边这个吃点串吧也不行。那到底怎么样去防护？包括心脑血管也会随着气温，之前我们来了心脑血管科的专家就聊到了，说在这个季节哈，血管的这个变化也是很大的，很多人就容易出现一些血压血脂的一些波动，比较难受。那我们除此之外还能做一点什么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相关的问题哈，也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共同来分享。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康宝贝糖糖，
1: 营养学家建议要多吃香油，一可以增进食欲，二有润肠通便的作用，三能保持血管弹性，千万要记住哦。祝你身体倍儿棒。
2: 欢迎回到金牌医生的日常节目当中来，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这个节气如何更好的养生。那刚才也提到了哈，这个天气吧变化真的是挺大的，上周就是最热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大家已经是夏装的打扮了，但是啊你就这周发现了天又凉了起来，最低温度呢和上周能达到10度之差，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养生啊也是有很多的原则和核心的。那么夏季养生核心的原则是什么？其实但凡热爱养生的朋友应该都听过一句话，就是夏季养心哈，然后春夏养阳之类的。那么夏天呢是阳气最旺盛的季节，养生重点呢就在于顺应阳气的生长，防暑祛湿，养心安神。那么夏季是属火的，对应的脏腑呢就是心脏，所以夏季养生首先呢要养心。同时啊，夏季的雨水很多，空气的湿度也大，人体内湿气容易加重，湿气重呢就会让人浑身感觉到很沉重，然后精神也不振，再加上酷暑难耐，大家就很容易贪凉。刚才提到了过度的吃凉食，吃冷饮，还有呢就是吹空调，反而它会损伤我们体内的阳气，引发各种健康的问题。所以总结下来吧，就是夏季养生就记住三个关键词儿：养心、祛湿、避凉。那么围绕这三点来调理的话，就能轻松地避开夏季养生的误区，舒舒服服地过个夏天哈。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是从这个吃的和大家来聊起吧。因为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民以食为天，夏季饮食是养生的重中之重。很多朋友夏天没有胃口，就爱吃点什么凉的呀，像我们家一到夏天就总愿意拌凉菜，拌凉菜还好，因为还有热菜的搭配，但是你总是吃什么冰西瓜呀、雪糕啊、冷水呀、凉水呀、凉饮料啊，其实这些都是饮食的大忌。接下来呢，咱们就重点说说夏季到底怎么吃才健康。第一，清淡饮食，多吃祛湿的食物。夏季的湿气很重，饮食要以清淡易消化的为主，少吃油腻辛辣和重口味的食物，来减轻肠胃的负担。推荐大家多吃健脾祛湿的食材，比如像薏米啊、红豆啊、绿豆啊、冬瓜、苦瓜、山药、荷叶。平时呢也可以煮一点红豆薏米水来喝，然后冬瓜海带汤、绿豆汤，既能够补充水分，又能够帮助身体排出这个湿气，清热解暑。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哈，因为绿豆汤呢比较性寒，体质比较虚寒的，或者说你比较容易拉肚子的，但凡吃点什么凉的呀、刺激的呀、辣的呀，你就不舒服，你就总跑厕所的，那这种朋友呢你就不要喝太多的那种冰镇的绿豆汤，你适合喝一些温热的，像什么现煮好的红豆薏米水啊，然后包括这个什么山药汤啊，然后夏季还有什么大家常煮的，你喝点温热的饮食的。

东西是比较好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第二个，适当的补点酸，开胃生津。因为夏季出汗多，避无可避的，它就容易耗气伤津，所以适当的吃一点酸味的食物，比如说啊，像山楂。然后我知道还有人就是在夏季会熬那个乌梅，也很好喝的哈。这个杨梅，番茄就是小柿子，柠檬，然后还有醋，现在不还有那种就是挺好的什么苹果醋之类的，它都能够起到一个收敛汗液、生津止渴、开胃消食的作用。比如说哈，像我最近在减肥吧，我就会在饭前先喝一碗这个鸡蛋柿子汤，这样的话把胃就占得满满的了。然后或者你吃点凉拌的这种黄瓜，就能很好的就是控制饮食，然后后面不至于吃太多，还挺有饱腹感的，我觉得是很实用的，在这里也分享给大家。其实夏季养生我觉得相对冬季来讲还是很舒服的哈，因为不会有特别寒冷，我就是一个比较怕冷的，我觉得热热的有的时候出去晒晒背还挺得劲儿的哈。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在日常生活当中饮食上起居上还能注意点什么呢？稍事休息回来继续分享。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北京时间的9:2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这个夏季养生的话题。那你说夏天来没来呢？感觉到上周来了，但这周好像又有点走了。那到底什么时候来？我估计就是咱们这儿的夏天，就是突然一下子就来了，一下子气温就升高到30度以上，然后很快就开始刮风，然后秋天又来了。感觉咱们是一个夏季很短的一个北方城市。那么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夏季饮食的相关话题。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适当的补酸，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要这个清淡的饮食，这是总体的原则。还有一个第三点就是要补充水分，科学的喝水。夏季出汗多，你及时的补充水分哈。你就是不要等到了说，哎呀，我都渴得不行了，我口渴了我才去喝，也不要大口的猛灌冰水，建议少量多次的去喝那种温开水，也可以泡点像什么菊花茶呀。像我之前哈就和我们一个中医专家学到了，就是我会泡那种三花饮，比如像玫瑰花，然后这个菊花，然后你可以再加一点哈，就比如说，哎，我感觉我这个好像最近长肉长得多，你加点荷叶儿，加点什么这个花那个花的，就是很多这种还有一个带带花，就我之前跟医生学的哈，我是加的带带花，然后菊花和这个玫瑰花，就是散瘀的，对于女性很好。然后如果你感觉说我想减点肉肉，我里边再添点荷叶也是 OK 的。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哈，你说我这一到夏季吧，我就总感觉自己口干舌燥的，你这个时候可能是里边的热，不是说用冷水就能把这个燥给它压下去的，你这个时候可以缓缓的用这个温开水去把你的这个燥啊，把你的这个热驱除掉，而不是用冰水来代替，因为冰水它会直接的刺激到你的肠胃，然后它会损伤到你的阳气，它会损伤到你的脾胃，那效果就更不好了。另外第四点就是忌贪凉，少吃生冷的东西，这一点一定要反反复复的提醒大家。像现在又开始各种冰淇淋店，就是那种雪糕任选的好几百种哈，你一看了眼花缭乱的，这个拿一个那个拿一个，哎，一下子买了十几只。然后包括现在海鲜也开始出来了，就是那个街边的摆着生猛海鲜，一看哎呦真新鲜，真挺好的，你偶尔吃一点解解馋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能天天吃，过量吃，因为夏季我们的毛孔是张开的，寒气很容易侵入到我们的体内，损伤我们的脾胃，导致像这个腹痛啊、腹泻呀、消化不良等等，包括还有一些女性朋友可能还会出现一些经期的不适、痛经的加重的这种情况。所以啊，我觉得夏季养生饮食篇就是一定要管住嘴。接下来呢，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夏季的这个起居养生吧。说完饮食，再来说说起居。夏季的作息对养生的影响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好的作息呢，让我们精力充沛，然后远离这个夏困的问题。首先就是作息规律，晚睡早起，午间休。夏季呢是昼长夜短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可以顺应自然的规律，可以稍微晚睡一点，但是也不要熬夜，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提到的。然后你早上6到7点起床，然后这个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

睡眠，那就非常非常好了哈。然后中午啊，有条件的、有时间的，你就是一定要这个午睡午休。因为夏季吧，就是气温高，人体的消耗比较大。然后午休的话，你大概有20分钟到30分钟就完全可以了啊。然后你调整一下，能有效的缓解你的这个疲劳，养心安神。很多人说我哪有那条件呢？我就天天就是没有时间呢。你中午你怎么都能抽出20分钟来，你就在办公室，你趴一会儿都行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睡休息。然后你到而且但很多人说我有这个条件，说我一直睡，那也不行。我们午睡最多最多不要超过40分钟，否则你会发现你整个下午都不精神，你越睡越困，越困然后你越不起不来，你就什么事儿都干不了了，这一天也就浪费了。然后这个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哈，就是起居养生。那还有一个了，就是防暑防晒。怎么样避暑防晒呢？其实也有窍门哈，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分享。

欢迎回到金牌医生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茉莉哈，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个夏季如何养生的一些方式。刚才提到了关于夏季养生，咱们首先得作息规律，你不能说我天天熬着最黑的夜，那然后白天呢我上着最累的班，那绝对这个人的精神状态是不会好的哈。第二个重点就是避暑防晒，合理的使用空调，这个要强调一下，因为现在空调普及了，空调已经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不像以前了，说那我们家有空调，条件得特别的好哈。夏季外出的时候做好防晒，我建议大家物理防晒备上哈，这个该戴的帽子戴上，该打的遮阳伞打上，然后避免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3点之间你长时间的在户外暴晒。我上周的时候天气不是挺好的吗，我中午就和人走圈，然后吧当时呢就没有做好防晒，导致后背晒出了一个圈，就是那脖子那个地方一个衣服的圈就晒出来了，我不抗晒嘛。然后防止中暑，在家里在办公室的空调温度不要调太低。我建议大家哈，其实咱们在买那个空调的时候，空调都会有那个使用手册，然后它会有一个建议的这个温度，就比如很多时候它建议设置在24度左右或者23度，因为每个空调的匹数不一样嘛，就是它会有一个建议，就是你在这个温度范围内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太低。因为我看到很多那个人家哈，尤其是那个就是到家以后我就一下子要把这个汗全都这个凉透了，我就必须要找到凉快的感觉，调到零下10几度，哎呦，那对于普通人来讲那真的是不行的。还有那种呢，就是特别热，然后刚回家我就到那个家里的那空调那风口那地方直吹，尤其是我们的颈椎呀，然后这个遭受了这样的这个冷风直吹，那身体没个好。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小肚子，然后还有的脚丫，你都尽量避免，因为它最怕凉了。睡觉的时候呢盖好薄被，然后护住你的这个腹部，避免着凉感冒，每隔2到3个小时你开窗通通风，然后保持一下室内空气的流通，也是很好的一个方法。不是说非得开个大空调哈，那个有的时候家里的阴面那个房间就挺凉快的，我觉得在那屋躺一会儿，那种自然的风吹过来更舒服。还有洗澡，很多人说洗澡还有这么多讲究吗？确实是因为夏天出汗多嘛，很多人喜欢洗冷水澡，觉得特别的凉快。其实冷水会让毛孔瞬间的收缩，体内的热气就会排不出去，还容易受寒。建议大家用温水洗澡，水温控制在35度左右，既能够清洁皮肤，又能够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身体的疲劳。洗完澡呢，及时的擦干身体，穿上衣物，不要吹风，避免着凉就可以了。另外呀，就是这两周哈，我就发现身边的朋友就是过敏的特别多啊，鼻子也难受，眼睛也痒痒，脸也不舒服。因为可能我不知道咱们所在的城市是哪里哈，然后你感觉到这个城市里会不会有那个好多的那个飞絮变得多了，然后花粉也变得浓郁了，这个时候就是过敏的高发时段。那么咱们要了解哈，就是你过敏的源头是在哪里，如有必要就建议大家，如果没做过这过敏源这个检查的，你查一下过敏源。现在不是像以前的都是那种就是在皮肤上然后那种测试了哈，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比如抽血的血象的检查，而 IgE 水平的这个情况等等的，就是辅助的还是很多的方式，你先查到这个方式，查到这个你的过敏源是什么，尽量远离。那如果你是宠物毛发过敏的，那可能家里的小猫小狗是不是要让

你的亲属帮忙去照顾，或者说更好的给他去洗澡梳理这个毛发，不要让家里的毛发也乱飞。那么大环境下你是不是要戴好这个比如防护的口罩，即使可能有一点闷哈，但是防止了你过敏的那些症状以后，我感觉是两教相权取其轻，还是可以有所取舍的。还有就是天气热的时候，人们就愿意心情不好，就感觉到心火特别的旺，特别想要发脾气，就感觉到哎呀我怎么这么烦呢，都别说中暑了，我还没中暑呢我就难受，这是其实也是中暑，一种情绪的中暑。中医常讲说心静自然凉，很多人说我也想心静，但是我就静不下来呀，我怎么办呢？我这个运动吗？那我运动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更合适呢？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好，我是茉莉哈，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在这个夏季我们如何更好的去养生，拥有一个好的身体和健康的心态。那其实越来越发现哈，人们真的是对自己健康的认知越来越好了。之前可能我们只想到的是身体的健康，总是会忽略心理的健康。那么现在你看，大家不只关注我们的身体了，我们自己的心理也是越来越受到我们自己的重视。情志养生确实是哈重中之重，因为夏季啊本来就是心火比较旺嘛，人就很容易心烦意乱，然后脾气也很暴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情绪的不佳，情绪的波动。中医说过清静心静自然凉，但是夏季想要保持一个平和愉悦的心情，少生气少焦躁，遇事冷静，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像我们可能做这个行业的哈，就是播音员主持人之类的，我们对音乐就很敏感，那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心情烦躁的时候，我们就会多去听一听这个舒缓的音乐，然后看一看你喜欢的书籍，有的人养养花，有的人养养鱼，就是找到你的一个爱好，一个情绪的疏泄口，就是可以把坏情绪可能在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坏情绪就一扫而空了。比如有的人就练书法，本来心乱哈，你看书法的字写的也是能看到你的情绪的，然后慢慢在练书法的过程当中情绪就稳定下来了，然后越写越好，让自己的心真正的平静下来了，心情好了，心气舒畅，那么身体的气血运行也会通畅，自然就能够安稳的去度过这个夏天。还有很多人会说我是运动，包括前一阵的红旗的长春马拉松哈，也是很多人说跑完之后整个身心舒畅是有瘾的哈。其实运动的爱好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既健康然后还能让我们的心情舒畅。那么夏季运动呢，在这里哈讲一讲，就是如果咱们像没有运动经验的，那在这里夏季的运动是一轻不易烈的，你选择温和的运动方式。比如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去散散步，慢跑一下，你得紧接着来，不能直接跑长马，对吧？你就跑马拉松，你都有一个迷你跑，然后半马，然后才长马。他没有人说我一下子参加长马的哈，你有的时候也中不来签啊，你得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包括太极拳，然后这个再缓慢一点拉伸身体的瑜伽，然后中式传统的功法八段锦。时间呢最好选在上午，或者说是别太晚哈，因为太晚的时候会影响你晚上的睡眠，导致你身体是一个兴奋的状态。然后呢气温比较凉爽的时候选这个时间段，千万不要大中午的说我们家可热了，那个12点的时候那屋里的温度跟外边一样，甚至比外面还热，我在家打一段什么八段锦，没等打呢满身是汗。所以避免高温时段的运动，然后运动的时候要及时的小口的去补充水分，不要过度的去出汗，因为中医讲嘛，汗为心之液，就是出汗太多会耗伤我们的心气，运动到微微出汗就可以。然后运动之后也不要马上喝冰水冲冷水澡，休息片刻再补充水分，然后再擦干你的身体，就是很好的一种方式了。然后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关于养生的方式，欢迎和我们来分享分享哈。那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季节，我们之前就是来了一个心血管的专家嘛，和他我们就是提前沟通节目类型的时候，选择话题的时候就想到了说，哎，这个时候为什么就是心血管会高发呢？然后在

这个夏季，那心脑血管的养护怎么就是重中之重了呢？这时候天气多好啊，然后医生也讲到了，说气温升高，我们的血管会随之的扩张，然后再加上天气比较闷热，人的情绪就很容易烦躁。那么对于中老年群体或者体弱的人群来讲，血压和血脂就容易出现一些波动。那么夏季养护心血管就要去格外的注意了，包括你的作息呀、你的情绪呀、你的起居方面呢，都要整体的去调理，然后预防心血管突发一些不适。如果真的突发了一些不适的话，那你要及早的就是找到我们这个，比如说啊，我们之前特意做了一期胸痛的，就是你如果感觉到心脏的这个位置，哎，我这前面前胸疼后背疼，这个时候一定要往这个最严重的就是心血管上先想一想，把这个问题排除了以后，那么其他的就没有那么急了，就是先可这个要命的事儿先去解决，及时的就是有胸痛的，你自己也不懂得急救的，也不了解什么这个心脑血管的特点的，你直接就是到医院好好的去排查一下，把最严重的问题排除掉，那么其他的你慢慢调理就可以了哈。除此之外还能做一些什么呢？稍事休息回来继续分享。

0: 我是金牌医生健康宝贝依依，吃蔬菜的好处：一，有益排便，
1: 促进代谢，控制体重；
0: 二，是维生素最佳来源，
1: 平稳血液的酸碱值；
0: 三，增加饱食感，
1: 减少食物和热量的摄取；
0: 四，促进肠胃的蠕动，
1: 降低食物在肠道停留的时间，及早地协助排出人体废物。
0: 愿您多吃蔬菜，幸福多多。
2: 欢迎回到金牌医生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茉莉哈。最后和大家来分享分享，因为很多朋友都很关注，说怎么才能避免就是心脏病的突然发作，我们之前可以做一点什么。首先第一个，你一定要合理的去作息，需要保持良好的一个作息习惯，千万不要熬夜，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避免长时间的这个高压，然后还要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因为精神压力过大，它会使身体的免疫力下降，增加心脏病突发的这种概率。第二个呢，就是合理的饮食，建议保持清淡的饮食，避免进食像什么辣椒啊、什么大葱啊、蒜的那种特别刺激性的食物的大量的摄入，然后还要养成一个就是少食多餐，然后细嚼慢咽的一个饮食的习惯，就千万不要暴饮暴食哈，因为这整个关乎着身体的好坏问题。那么最后一个第三个就是药物治疗。那如果本身你已经在体检或者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一些心脏的问题，那你就不能够讳疾忌医，说那我就不吃药，我先挺一挺，不行了再说，没有这样的啊，咱们开始就要用一些药物来预防，比如常用的像什么他汀类的呀、阿司匹林呐、或者是什么样的药物，它都是有专用的，还是要前往专业的医院进行复查，及时的了解自己身体的一个恢复情况，然后出现不适的症状的时候，及时的告知医生，让医生找到适合你的日常用药。因为现在已经不是像以前的了，说我得病我就要结果很不好怎么样，现在很多人都是带着病正常生活的，都是带病正常生存的，没有问题的，然后你和你的疾病和平共处的，医生帮你控制住，然后你自己也是这个自律一点，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不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质量的，这就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就可以了哈。今天的科普就到这里，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1: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6: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1: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7: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6: 不是啊。
1: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7: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6: 我不是这么想的。
1: 否定无效。
6: 我不是这么想的。
1: 否定无效，已关机。
8: 我很担心他，
9: 吃了药快睡吧。
8: 我想安慰他。
9: 嗨，不是第一。
8: 我也很爱他。
9: 我就知道你得老。给你送
7: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
10: 爱
7: 比我强。
10: 需要正确表达。
11: 来，大家快动一动，动一动啊！往里走啊，里面有位置。来。
10: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你让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别急，我往你那去。
12: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10: 啊？我声音很大吗？
12: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10: 对不起，对不起哦。
13: 奶奶，我想问还有几站？
10: 姐姐告诉你，还有两站。我没听清，谢谢你。
14: 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10: 今天
15: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16: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17: 我能说，
18: 哎，我会唱，
19: 我能拉琴，
16: 我能逗乐。
17: 长春、
7: 吉林、
8: 四川、
17: 白城、
11: 辽源、
15: 通化、
1: 延边、
5: 通州、
12: 梅河口、
2: 千户、街村，
3: 自得其乐。
17: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9: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3: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6: 每周一到周四，
4: 吉林旅游广播
1: 来。

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大家上午好，我是你的老友兰心。每天这个时间，我们都可以在电波中分享我们的生活，互动我们的心意，也欢迎大家呢来到节目中分享你生活中的苦辣酸甜，你的遗憾，你的收获，你的发现，你的惊喜。你有没有发现，人和人之间的差距不只是三观、阶层、财富，还有一种更隐秘的能量场。和有些人待在一起啊，你就会觉得越来越累，这个话呢就是越来越少，明明是放松的时间却像在加班。和另一些人在一起呢，你就变得非常的松弛明朗，有干劲儿，连沉默都是一种舒服的陪伴。这不是错觉，这是消耗型关系和滋养型关系的区别。所以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会明白顶级的自律不是逼自己多么努力，而是学会筛选走进你生活谁留在你的身边。在你的身边一定有那种情绪很稳、节奏很稳、不内耗、不抱怨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呢，你和他在一起，你就会觉得啊，不再焦虑，日子呢也变得温柔有序。原来这种稳定啊，这种不内耗也会传染。那么在生活中呢，还有那种哈，就是这个他们在有难处的时候呢，也会很累很疲惫，但是他们从不让日子过得死气沉沉。一顿好吃的，一束花，一次日落的跑步，都能让生活过得热气腾腾。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呢，你也会对生活慢慢找回热情和感知力。再有呢，我希望在这个身边呢，大家都能够找一找那些愿意托举你的人。你进步的时候，他真心鼓掌；你迷茫的时候，他轻轻地拉你一把，不用讨好，不用假装坚强，可以安心做自己，也敢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呢，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在生活中学会筛选朋友，因为真正对的人从来不是逼迫你、改造你、消耗你，而是让你舒服，让你向上，让你更加热爱生活。所以说哈，朋友圈决定你的心境，同行者决定你的前路，不要勉强去合群，也不必讨好所有的人，只靠近那些让你变好的。先成为你自己的光，再遇见同频的人。祝我们都能够遇到可以彼此充电的人，如果遇不到，那就山野为伴，丰盈自在。

0: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1: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2: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0: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2: 我还有50年。
3: 我还有40年。
0: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4: 榆林、
2: 四合、
5: 白山、
6: 白城、
7: 辽源、
0: 通化、
8: 延边、
9: 通化、
10: 松岭、
11: 梅河口、
0: 千户、街村，
12: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1: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3: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4: 每周一到周四，
2: 吉林旅游广播。
15: 蓝。

0: 好，此刻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每周一到周四上午10点到11点哈，都是我们互动的时间。大家呢也可以把你生活中那些情趣啊、爱好、吹拉弹唱、读过的书、弹过的曲儿啊，你喜欢的一些作品带到节目中和大家互动分享。那也期待着大家共同和我们分享生活中的美好点滴。两部热线0431-8581-5668 8581-5669等待着你。好的，首先呢我们来认识的是打入8581-5668的热心朋友。这位呢是一位新朋友，我们来认识一下仲丹大哥。你好，仲大哥。
1: 你好，乐斌老师。
0: 欢迎你。今天您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我想读一个巴金先生的《我的心》，读一小段。
0: 嗯，巴金呢是我们的这个文学大家呀，尤其他的这个作品呢，真的是，写的文笔特别的凝练，然后有深邃的文学的底蕴。那么这个作品呢应该说难度非常大啊，那能挑战这个作品，我觉得也说明了您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和朗诵功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共同的聆听由我们的朗诵者仲丹推荐朗诵的巴金的作品《我的心》，我们掌声欢迎。
2: 巴金，近来不知什么缘故，我的心痛得更厉害了。我要对我的母亲说，妈，请你把这颗心收回去吧，我不要它了。记得当初你把这颗心交给我的时候，曾经对我说过，你的父亲一辈子拿他待人爱人，他和平安宁地度过了一生，在他临死的时候把这颗心交给了我，要我在你长成的时候交给你。他说承受这个心的人将永远正直幸福，并且和平安宁地度过一生。现在你长成了，就是承受这个心了，带着我的祝福，孩子，到广大的世界中去吧。这些年我怀着这颗心走遍了世界，走遍了人心的沙漠，所得到的只是痛苦和痛苦的疮痕。正直在哪里？幸福在哪里？和平在哪里？这一切可怕的景象哪一天才会看不到？这样可怕的声音哪一天才会听不见？这样的悲剧哪一天才不会再上演？这一切像箭一样射着我的心上，我的心布满了痛苦的疮痕，因此我的心痛得更厉害了。我不要这颗心了。
0: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新朋友哈，仲丹大哥为我们带来的巴金的作品《我的心》。文学大师巴金啊，这位世纪老人，这位世纪文学家， 在这部作品中呢，他以真挚的情感和深刻的思考，表达了他对现实世界的痛苦感受和对

对理想世界的执着追求。那我觉得我们的朗诵者仲丹大哥呢，把握的这个基调啊、情感、节奏，以及对文学作品这种深刻的领悟力，我们觉得作为朗诵者，我们都可以从中有可圈可点之处，我们都会借鉴到很多。再次感谢你的分享和推荐。

0: 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艺，能交流，
2: 谁在？
5: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欢迎大家呢把你喜欢的作品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为我们推荐作品的呢，也是我们的一位热心听众啊，詹泽老师啊，他为我们带来的也是一个朗诵作品，我们共同来聆听。

有莲花的开落，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假若青石的街道向晚，穷音不响，三月的春雷不见，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这是台湾当代著名诗人郑愁予在1954年创作的一首现代诗啊，全诗很短啊，但是字里行间呢，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啊，全诗是以江南小城为意象，写出了战争年代啊，月归中思妇盼归人的那份情怀，寓意是非常深刻的，也是现代抒情诗的一个代表作。那不知道这个作品你是不是非常喜欢呢？这首词哈，每次我读起来总感觉有宋词的那份婉约哈。那台湾诗人郑愁予的《错误》，意境也是非常的优美的，诗意非常的深邃，也有诗歌的那种典型的美学特征。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江南女子在期盼远行人归来的那样的画面。

0: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1: 在河之洲，
0: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1: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0: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1: 过而能改，善莫大，
0: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1: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0: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1: 兴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0: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1: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0: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1: 孔雀东南飞，五里。
0: 第一部要点书《新修本草》，
1: 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矣。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4: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9: 喂，什么朋友是吧？
10: 派出所
8: 网购及订票诈骗，
11: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8: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12: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私了还是公了？
13: 别公了，这私了私了。
8: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14: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15: 哦，对，账号是
16: 6228。
8: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17: 爱恨就在一瞬间，多一些爱，多一些正能量。社会需要你我共筑爱心长城，你还在等什么？跟我们一起出发吧。大家好，我是李玉刚。

0: 好，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到节目中，我们共同分享生活中你的点滴收获，你读过的书，唱过的歌，你喜欢的一些文艺、文学、音乐、戏曲等等作品，或者呢是你在生活中的一些收获，你和朋友交流中你的所思所想所感啊，总之你觉得值得分享的啊，都欢迎大家呢带到节目中，咱们共同去去截取生活中的养分。好，马上呢我们来认识的同样是一位新朋友哈，今天有好几位新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呢是打入热线85815669的杨国庆大哥，我们来认识一下。国庆大哥上午好。
1: 哎，下午好，你好。
0: 哎，欢迎你。今天您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陋室铭。
0: 哦，这是刘禹锡的千古名作名篇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的来欣赏这个作品。
1: 好好。
2: 陋室铭，作者刘禹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黑条素琴，阅金经，吾丝竹。

0: 之断，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曰：“何陋之有？”
1: 好，虽然很短哈、啊，但是回忆起这些千古名篇哈、啊，确实让我们的心灵又一次得到了滋养。刘禹锡，我觉得是一位这个大家，他很多很多的作品，我们的印象都非常非常的深刻哈、啊。比如说《乌衣巷》啊，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再比如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还有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啊、等等啊、他的诗歌呢真的是题材非常的广泛，而且呢非常家喻户晓。那么刘禹锡的陋室铭、竹枝词、杨柳枝词、乌衣巷等等名篇呢也成为这个千古名篇，为后世所传颂。那也感谢我们的新朋友国庆大哥和我们再次分享了这个作品。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越老的时候，一定要。

0: 好，北京时间的10:47，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马上我们请进的呢是打入热线85815669的热心听众，也是一位新朋友哈。我们来认识一下王辉大姐，上午好。
1: 上午好，主持人。
0: 哎，欢迎你。我听说王辉大姐啊，退休之后啊，把自己的生活安排的非常的丰富多彩，然后还一直在老年大学学习。您都学什么专业呀？
1: 啊，我学声乐，在张碧云老师班学习。
0: 哎呀，我觉得这个张老师真是桃李天下哈。好多他的学生，我觉得唱的都是哎。很有这种专业的风范啊，真是有名师指点哈、啊、这个学起来是不是就找到很多方法。
1: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这个平台、感恩感谢所有的意见。在这里也衷心的祝福主持人、我的老师及中级二班的同学和我的朋友身体健康，事事顺利。
0: 好，那今天你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呢？
1: 我给大家带来一首《草原夜色美》。
0: 哎呀，这首歌是非常的经典，也被誉为我们东方的小夜曲。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的分享这首《草原夜色美》，也感谢我们的新朋友王辉大姐的分享，我们掌声欢迎您。

0: 好，在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王辉大姐的演唱，非常醇厚的女中音哈、啊，也希望你学有所成，歌唱的越来越好。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才艺版，也欢迎大家继续守候。
1: 少喝酒，
2: 多运动，多找乐，
3: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2: 亮亮嗓，
4: 唠唠嗑，
5: 能学艺。能交流，
3: 谁呀？

好，我们接下来呢聆听的好声音分享是我们的任东辉大姐。东辉大姐呢今天给我们分享的这首歌曲啊，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首经典作品《红梅赞》。我们一起来聆听来自我们吉林老年开放大学的这位同学为我们带来这首歌曲。

好，再次感谢我们任东辉大姐的精彩演唱哈，在大家的歌声中分享中，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告一段落了。兰心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感谢守候，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等了。但是一个太一个太的补，那费用加起来呀，恐怕也不比换心术便宜。因为临床上每类太类药物的价格它都不便宜，咱们别的不说，你说你用上个七八种太，那费用啊也是天价呀。当然呢，那是在以前，现在大家就不用这样为难了。我们的乾隆长寿膏里面包含着肌肽原肽、透明质酸肽、尿肌肽、胰蛋白肽、谷氨酰胺肽、PQQ 生长肽等在内的100多种活性多肽，针对解决的是大家身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各个组织、各个器官的细胞问题，通过对细胞的修复、激活、再生和促进，使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的各类患者在100天之内换新一身细胞，100天实现血液干净，100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相当于太手术，却给患者换上了全新的五脏六腑。所以在医院求治走进死胡同之后，小鹿在电波当中听到了我们生物新药正在全国推广的好消息，那真的可以称之为是绝处逢生啊。小鹿第一时间抓住了这个机会，给他母亲用上了乾隆长寿膏，结果用药才七天，吴秀琴原来胸口憋闷胀痛的感觉就减轻了，15天之后这些感觉完全消失，一个月后脸上身上的浮肿全消失了，而且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整个人气色啊都好了起来，眼见着就精神了。等到一个周期用药下来，小鹿带母亲去做复查，吴秀琴的心肌功能提升了 80%， 心衰基本康复了。这次啊，2块钱体验活动，小鹿同样为母亲报上了名。他特意打电话给我表达感谢，在电话里感慨道，要是10年前能有乾隆长寿膏，我父亲是不是也能活下来呀？啊，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是一个完整的家呀？当时我听着孩子这么一讲，我这心里呀，真的是非常难过，非常愧疚啊。是啊，如果我能早一点研发出乾隆长寿膏，早一点给患者朋友们用上，是不是很多人间悲剧就可以避免呢？啊，但咱们得说实话呀，医学的发展它是一步一步来的，你过去无法追回，当务之急就是把眼前的工作做好，也就是我必须把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的好政策落实到位，让更多的困难患者，更多在治疗上走投无路的人，也能像小鹿的母亲一样，以最科学高效的治疗重返健康。我有信心为大家站好岗，扶好务，但有些事儿呢，还需要大家自己去争取。就像节目开头我所讲的，2块钱体验活动随着药物库存的减少马上就要结束了。之所以库存下降的这么快，确实啊，是因为很多患者朋友了解了肽类药物的珍贵，知道它的价格一直以来高不可攀，之前想用都用不起，可是现在呢，一克只要2块钱呢，是不是都能用得起？那么讲到这儿，我套用一句古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么好的机会如果不把握，那不是犯傻吗？啊，所以很多人呢，一申请就是好几个周期，还号召身边的人都来参与共同受益。现在体验活动结束在即，如果有人是刚刚得到消息，或者确实拨打电话但是没有打通，没有成功报名申请的，那么大家这个时候真的要抓紧了，千万别等到错过之后再去追悔，人生没有后悔药，疾病更是不等人。好了，时间的关系呢，我不再重复这个紧迫性了，咱们的导播呀一再示意我，很多的朋友在线等待， 那么咱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呢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有人说它是尖端医学的明灯，照亮了慢性病患者久治不愈的康复道路。
2: 有人说它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斗士，拯救了无数重病大病患者枯萎的生命。
1: 还有人说它是亚洲的白求恩，给予了每一位渴望健康患者平等的权利。而他这样说，
0: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身份经济地位，在医疗科技面前，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平等的权利。无论城市、乡镇、山村，高科技治疗方法属于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2: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两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两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两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两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两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

0: 877。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
1: 王老师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您好啊。
1: 王老师，等了很久了，王老师，你看您能第一个接我的电话，我都觉得我特别幸运啊，我都觉得能跟您通话真的特别不容易。
2: 跟我通电话确实不容易，但是呢，你也不要客气。你是什么情况？你说一说。嗯，
1: 是这样的啊，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我现在这不已经用了整整26天，别看就26天，不到一个月哈、啊，我就觉得这个效果，哎，真的太好了。你看我这几天哈、啊、也没顾上听广播，今天这不才开始听。那我听说2块钱体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又着急了，就想着申请这个一课才2块钱，王老师。
2: 啊，说的正确，咱们这个2块钱体验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难得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我们在全国范围之内开展这场声势浩大的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啊，帮扶行动的目的，我再讲一遍，就是让任何收入水平、任何家庭条件的患者都能够毫无压力地体验到我的最新科研成果，也就是乾隆长寿膏，来帮助大家战胜疾病。没错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没有参与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
1: 那这样吧，王老师，能跟您通话也不容易哈，那我就先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以后我再接着打那个电话去吧。
2: 你多大年纪了？你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1: 我是来自德州齐河县的，我今年66了。
2: 您的身体怎么了？
1: 我跟您从头说吧，可能有点啰嗦啊。我是在济南的时候确诊腰椎狭窄，还有腰椎间盘突出，腰椎吧还有囊肿，医生就说我是左侧突出，必须得让我做手术。我一开始没做手术，就打那个封闭针儿，打完了也不能直腰不说，走路就得弓着那个背，弯着腰，慢慢走几步吧还行，稍微走快一点就不行了。另外我这个左腿，就是小腿肚子就这一块儿啊疼，再一个另外是左腿从大腿一直到这个脚尖，它整个左边这个腿啊，它都是那种麻的，都能麻到脚尖，所以说平时我走路的时候啊，这个脚不敢着地，就有点跟那个瘸子一样哈、啊、因为你稍微就多走几步啊，整个那个大腿肚子就跟那个撕裂了一样，那种疼，尤其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要是平躺着，就这个尾骨这块就硌得慌，所以说睡觉呢还不能平躺着。
2: 哎呦，那你这个情况挺严重的。
1: 是。
2: 你有没有做手术啊？
1: 哎呀，王老师，我跟您说，我本来吧是打算做手术的，那个时候不是因为疼得厉害啊，医生就说可以做手术。后来呢，我心脏又不好，又是心衰，以前的时候吧是心率快，后来心脏呢，哎，就尝到心衰了。从那以后啊，这气儿就总觉得这样不够用，有的时候吧就得靠吸氧，也挺严重的那时候。
2: 其实心衰这个病啊，是各种类型心脏病发展到终末阶段的表现。你听这个词儿啊，终末阶段，那就是太严重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呀，太严重了。你看我这两个腿哈、啊，它都是肿的，那个时候吧都胖了有10多斤，其实那不是真正的胖，是病闹的，说白了就是心衰给导致的水肿。
2: 是啊，你这病挺重的，我说句心里话，真是生不如死啊。
1: 对对对呀，动一动你就喘不上来气儿，那时候真是遭罪。哎呀，尤其是什么到晚上的时候哈、啊，你憋气憋喘不着，他憋得睡不着觉，哎，一晚上得倒腾好几回，你说我天天长吁短叹不说，整宿整宿的难受。
2: 是啊，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你没有做手术，那么之前你是怎么治病的？
1: 哎呀，那你看，你手术那时候我做不了吧，那就只能什么呀，硬挺着呗，那还能怎么样啊，你说。但其实那时候吧也挺害怕的，你说这心脏说不好哪天他要犯了病，要是抢救不及时，这人不就没了吗？其实我也挺着急治病了，也买了不少药，什么补血的、补气的、调五脏的都用过了，但是用了以后啊，根本它解决不

0: 找问题。呀，幸好后来用上那个乾隆长寿膏，哎，真的就发现啊，太大的变化了，我都没有想到效果这么快，王老师。也就是刚用了七八天的时候啊，就觉得什么，呀，肚子咕噜咕噜响哈、啊，哎，上了厕所之后啊，觉得整个人就轻快了，身上也是那种热乎乎的，这个腰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1: 你看看，我说什么？孩子是小分子剂型。小分子剂型就是快、
0: 嗯、
1: 你听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是不是，乾隆长寿膏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每一种肽分子量非常小，可以说是非常精微，剂量单位啊是80个道尔顿、
0: 嗯、
1: 所以啊人在使用之后进入体内高效吸收快速利用，真的见效非常之快，有的2-3个小时啊就能够得到明显的改善，症状消除，没错的。
0: 嗯，对，是。哎呀，要我说这一天比一天能见好，用了10来天的时候就觉得这腰哈不像以前那么疼，自己你看稍微哎这能直起来点儿，在屋里走一走啊，上个厕所活动活动，哎呀就觉得轻快多了，尤其是左边这个腿啊，小肚子那儿不是那么疼了以后，就麻都减轻了。嗯，现在用到现在不是26天嘛，就更好了。腿麻的感觉也比以前更轻了，也没有再有拉肚子的情况没有出现。现在其实最让我高兴的是什么，王老师？我这个心脏啊，不像以前那样。你听我现在跟您说了这么多话，气是不是也够用了？嗯，现在哈、啊、晚上躺下之后，平躺的也行，左侧躺的、右侧躺都行了，来回翻身都不憋得慌。自从用了之后到现在啊，哎。一次我也没有再吸氧过。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0: 嗯、是。
1: 哎，这就充分有力的说明什么？我们心脏的功能在恢复啊。
0: 嗯。
1: 全力以赴纠正了心衰，很好很好。
0: 对。哎呀，要当时能听你讲个，说这是全球最新的治病的方法，还得是从细胞入手。现在一想，哎呀，其实我自己也挺明智的啊，还得是什么转变思想。不能从那些传统的方法，不能用那些传统的方法，那传统方法治不好，那还接着用，那肯定就是不行的呀。哎，王老师，要是没用上这个药，我到现在还得遭罪，真的是没有办法了那时候。
1: 就您刚才讲这句话呀，我给你点赞。你说到了必须得转变观念啊，说传统方法都治不了病的时候，我们还一条道走到黑吗？啊？那样的话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
0: 对。
1: 病啊在咱们身上谁能替呀、啊、你刚才讲的话真的没错。很多朋友啊也跟我表达过这个观点。说过去啊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多方法，这个病就是没治好。
0: 是、啊。
1: 但是为什么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效果就如此的突出呢？我告诉各位，就是因为乾隆长寿膏治的是一切慢性病的根源。治的是细胞，它完成的是组织器官细胞的修复与再生。
0: 嗯，
1: 以往的治疗为什么没有能够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啊？就是因为采用的方法都是对抗性的治疗，都是什么跟着疾病的屁股后面跑。
0: 嗯，
1: 你就像血压高了吃降压药，血糖高了吃降糖药，心脏功能下降了，心绞痛、心肌缺血了就扩张血管，这肯定是不行的。包括你刚才讲到这些方法啊，什么补气血、调阴阳、调五脏，都根本治不到根源上，能见到效果吗？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啊。还是那句话，医学是发展的，特别是我们谈到的乾隆长寿膏，大家记住，我们主要是解决细胞的病变，怎么解决的呢？咱们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应该说在这个方面我们能够解决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
0: 嗯
1: 啊，你比方说你心脏病问题的解决，咱们实话实说，心脏病患者啊，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3大肽，尿基肽、链基肽和纤溶肽，同时还含有血液净血肽。咱们一方面能够溶解清除堵在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大小血栓油脂斑块，把这些油脂斑块和血栓呢完全气化啊，咱们呢化有形于无形， 快速排出体外。

0: 另外呢，多种净血肽能够24小时净血，防止血小板过度凝集，防止脂类物质的沉积。防止脂类物质的沉积，目的呢就是保证血液的干净。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啊，不仅能够清除血栓，净化血液，另外呢所含有的心肌肽、肌肽、原肽、超氧化物歧化肽等等，能够修复心肌细胞，通过再生心肌细胞替换死亡的心肌细胞。那么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您通过治疗之后，对于您这样的心衰的患者来讲，相当于没有手术，但是却给你啊换了一颗新的心脏。你说这是什么样的治疗能够比得上的？我实话实说，真的。所以呢，咱们简单的总结一下，乾隆长寿膏啊含有100多种生物肽，它们能够针对性的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病变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能够带给患者全面的康复，各种慢性疾病都可以在100天之内实现血液干净，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这个我相信你也知道，细胞健康人健康，咱们说细胞都不健康，你上哪儿去找健康啊？对不对啊？
1: 对，是这样的。
0: 哎，好，我就不多讲了，咱们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抓紧时间去落实好不好？
1: 那好那好，要我现在我跟您这我就相信您啊，等以后再有好的消息到时候再给您汇报吧。我呀还得先去申请名额，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哎，没错的哈，抓紧参与啊，抓紧报名，我们再见了。
1: 好的好的，谢谢您，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你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王老师吧？
0: 我就是啊。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啊，可算跟你连上线了。哎呀，你这电话真的不太好打呀，我太高兴了。我寻思想问问我哥的情况，现在用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还来不来得及呀？我就想问问这个事儿。
0: 我懂了，就是你替你哥哥咨询问题是不是？
3: 是，要是能行的话吧，现在才一克才2块钱，我赶紧帮他申请给落实他。他吧现在刚出院，在医院吧都花了好几万了。说起这个事儿吧，真的我怎么说呢，我挺生气的。我哥吧他挺倔的，我用乾隆长寿膏的时候吧我就让他用来的，他吧非得说自己把血糖控制的挺好的。哎呀没事儿，现在吧倒好，你说脑梗了，你说拍大腿后悔吧都来不及了，你说王老师是不是？
0: 我明白了啊。那这么着，你让他自己跟我说说他什么情况
3: 啊。哎呀他可倔了。行，那让他跟你说说吧。
4: 你好啊，王老师
0: 啊。你是哥哥是不是？你好。
4: 哎呀，我这糖尿病得了6-7年了，一直吃二甲双胍这些降糖药，血糖控制的还挺好。我那时候啊，餐前是6.1、6.2那样啊，餐后是7.4、7.5都挺好的。哎，就是半个月前呢，突然就感觉头晕，左边的胳膊腿不好使了，站不起来了，然后到医院一检查，说是脑梗塞了，脑梗了，在医院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现在出院了。左边这胳膊呀腿啥的还是不听使唤，说话也不太清楚，舌头僵硬费劲的很呐。
0: 哦，哎，那我再问一下啊，这个吃饭呛不呛咳呀？
4: 吃饭也呛，吞咽有时候都费劲呢。

0: 原来排便还行，这半个月就开始大便干燥了。这一星期排便呢，都得用开塞露。我看妹妹用这个乾隆长寿膏特别好，这说是这是国药准字的治疗药，是 OTC 的。哎呀，我先用着也放心呐、啊。你说我这还能不能好啊？我今年才59岁，要是真躺在床上下不了床，那可怎么办呢？你说？
1: 哎呀，这位老哥哥，你听我说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你介绍完这个情况之后啊，再结合你妹妹刚才所讲的，我是既同情你，我是又感到气愤。就是说，你妹妹用乾隆长寿膏的时候让你用，你不用，是不是啊？
0: 嗯，
1: 你非得说自己血糖控制的好，没啥事儿，结果呢，你把自己搞成了这样。这个世界上有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的乾隆长寿膏，但是呢，没有卖后悔药的。你当时要是和妹妹一起用乾隆长寿膏的话呀，你根本就不会出现脑梗，更没有这个后遗症，更没有现在这个惨状啊！
0: 哎呀，说这些都完了，现在说这些我这心里啊更难受啊。
1: 行了，咱这事儿都过去了，我只是在说这个道理，你后悔也没用啊。
0: 哎，对，
1: 我跟你讲啊，这位老哥哥啊，听我的，此时此刻第一时间把乾隆长寿膏用上，能够给您实现两个方面的改变。第一，甩掉一身的后遗症，让您重新做回健康人，这一点我为你负责到底，我为你保驾护航，我说到做到。第二，我告诉你啊，咱们呢还能够确保这个疾病康复之后再也不犯，完全能够做得到。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及时转变治疗方法，跟上时代的脚步走啊！你看前一位患者说的多好啊，老方法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咱们就得选择新方法。有的时候总认为自己血糖控制的挺好，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就行，实质上我跟你说根本就没有解决糖尿病发病的根本原因，那都是控制指标，不是治病。真正治病是要恢复胰岛的功能啊，那降糖药它能做到吗？啊，胰岛素能做得到吗？做不到。所以你这个病为什么就不好呢？咱们做事情啊，一定要记住，一定要先确定方向，然后再设定目标，知道吧？你方向都不对，肯定结果也不会好。你听我跟你讲，这位老哥哥啊，你记住了，只要是你用上了乾隆长寿膏，不管你糖尿病的病史有多长，并发症有多少，血糖有多高，你记住，咱们通过100天，你胰岛的细胞将会得以修复，就能够让你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就算你血糖再高也会恢复正常。而且还有一点，咱们可以循序渐进的减少降糖药和胰岛素的用量，到最后啊完全不用再使用了啊。另外啊，除此之外啊，不仅仅我们能够修复你的胰岛细胞，五脏六腑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都会得到全面的修复。你包括修复你的脑神经细胞之后，恢复你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让你的语言功能、运动功能、肢体功能、感觉认知功能都恢复正常，把这些后遗症啊都能甩掉。相信我，这位老哥哥啊，而且啊，咱别的不说，你自己老妹妹恢复的怎么样，你都看在眼里吧啊。
0: 嗯，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那我一会儿赶紧是申请名额，再让我妹妹帮我打电话。
1: 嗯，好好好，让你妹妹啊抓紧去申请。
2: 王老师啊，我还想再说两句。
1: 啊哈哈啊，是您啊，你好你好啊。
2: 哎呀，我一听我哥吧能用，我可高兴了，所以吧我也想把我的情况吧跟你说一说。我是咋回事呢，我吧真的挺感谢你的，乾隆长寿膏我用了2.5个周期了，这2.5个周期吧把我这10多年的

0: 股骨头坏死都给治好了呀。
1: 哦，那好啊，你介绍介绍。
0: 我原来吧，就是那个双侧股骨头坏死，那时候吧，我往下一蹲呐、啊，也就疼啊。就天冷了，稍微那个变点天也疼，能走路的时候吧，也是一瘸一拐的，严重的时候就都不行了，疼得站都站不起来，真挺遭罪的。那时候吧，看见那个栏杆嘛，都赶紧放手扶一下呀、啊，就怕摔倒了。哎呀，那种感觉真是太遭罪了。
1: 哎呦，这么严重，那你过去是怎么治疗的？
0: 哎呀，跟你说实话吧，这些年呢，别的没干，就治病了。什么北京啊、上海呀、天津啊，还有那个杭州大医院，我都去了。开始那时候吃真是没少吃药。把我的胃呀、啊、吃都吃坏了，都变成胃溃疡了。哎呀，遭老罪了。后来说发展到二期了，我就做了减压指骨支撑手术了。就那个手术以后啊，这个效果吧不怎么理想。我家吧那化验单不说有100来张吧也差不多了。病情吧还是越来越重，现在吧都三期了，医院建议我换那个股骨头。你说这两个股骨头换下来得不得15-16万呢？我真的没有钱的，但是幸好吧，就遇见你了，用上了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我用了2.5周期下来吧，不说完全好了，我现在吧就是蹲下就站着都没问题了，走路吧说实在也看不出来我瘸了，可高兴了。哎呀，现在出门还能坐公交车。原来上下车那都费老劲了，王老师啊，现在上下车也没问题了，我自己就能出门了。哎呀，恢复的这么好，就是这100多种太补上了呗。哎呀，把我这病给治好了，我现在呀就感觉呀像换了新股骨头一样啊，我就感觉这个乾隆长寿膏啊就是个无价之宝。我寻思找王老师啊，你说话实在。把这么好的宝贝2块钱就让我们大家都用上了，我真的挺感谢你，说的都是心里话呀。
1: 别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呢跟大家也表达过我个人的想法和观点，这么好的科研成果，这么先进的治疗手段，2块钱一克就能用上，让大家都能早日康复，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啊，我无比欣慰，我跟着高兴。对呀，我现在呢也有很多感想涌上心头，真的啊。你比方说很多患者朋友治病并不是差钱，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第一，我们国内的老百姓慢性病的患者对先进的医疗不了解不清楚，还是处于落后的观念啊，认为呢传统的方法能治病，思想比较僵化落后，对前沿医学了解的太少。第二呢，就是盲目的乱治，有病乱投医，这是我非常强烈的一个感受。不知道换方法，就像你哥哥得了糖尿病之后还是在吃降糖药再打胰岛素，那么沿用这些方法治病，治来治去并发症都出来了，还认为胰岛素降糖药是正确的。我就是说这个意思，对不对呀？
0: 哎，对对，是。
1: 嗯，就咱们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们啊，得病短的也有几年，长的呢都10几年20-30年了，都是老患者了。但是呢心里啊还是想着沿用传统的方法治病。那不行，知道吗？那真的不行，怎么办呢？得改呀，必须得改呀。转变的是观念呢，用上高科技的医药，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1克2块钱，家家户户都能用得起，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0: 对对。
1: 所以说呢，咱们转变观念，用上高科技的新药，再赶上难得的机会啊，咱们快马加鞭把这个病啊全面治好，达到最终彻底的康复。
0: 是，我真的不想错过这个好机会，我这就去申请名额去。
1: 好好好，赶紧给你哥哥用上，用上就会有效果。
0: 好好，我俩身体都好了，等老了活得也有质量嘛。
1: 嗯，是啊，这样的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谢谢你王老师啊，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还有潜龙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王老师你好啊。
1: 您好，您有什么问题啊？
2: 我爸今天打电话，首先要感谢王老师，要不是您啊，想方设法给我们争取福利啊。你看我们哪有机会2块钱一克，用上这个科技新药啊？我这已经报上名了。
1: 哈哈哈，报上名了，太好了，好啊。
2: 哎呀，你看说了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说句心里话，要感谢王老师您，要没有您啊大力推广，没有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说实话我们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机会，花2块钱一克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我在这也代表咱们所有朋友们啊向您致敬，这是我的心里话。你说凭我个人的能力想花2块钱一克用上这个新药，那根本不可能啊。说到这我就想到您的付出了。
1: 太客气了，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2: 哎，我是重庆的，重庆江北区的。我叫吴占奎，我呀是你的新朋友。今天的节目吧我刚听一半，说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儿子就赶紧给我申请上了。哎呦，一想到了用上咱们这个潜龙长寿膏啊，我这个病能去根儿，哎呀，我那个心里就特别激动。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然后想请您啊再帮我指导指导。
1: 好，您刚刚申请上啊，还没有用啊。你这样，你多大年纪了？告诉我。
2: 我今年70了。
1: 70岁啊？您身子骨怎么了？跟我说一说。
2: 我爸就是有高血压，我40多岁就有了高血压了。降压药吧一直都吃着这么多年，血压吧它反而越来越高了。你看现在低压都是110，高压最高的时候都到160-170了。哎呦，真的是太高了，整天这个头啊就跟头上戴了个紧箍咒似的，特别难受，头啊晕得厉害。最让我上火的就是这个眼睛还出问题了，有青光眼、白内障，还都做过那个青白联合手术了。
1: 哦，还做过手术哈？
2: 就是啊，平时你看我这个血压不是有点高嘛，睡不好觉的时候眼压也跟着上来了，哇，疼的呀，比高血压还要命，眼珠子憋的都快鼓出来似的。那个鼻梁骨啊后脑勺啊它都跟着疼，我就滴点那个毛果云香那个碱那个滴眼液来降眼压，但是它就能够缓解一会儿，但是一药剂一过吧它还是老样子。
1: 哦，我知道我知道。视力怎么样啊？
2: 我这个视力也不行啊，看东西看个2-3米远还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眼前吧白茫茫的一片。你说眼睛不好啊，浑身都不舒服，心里啊特别烦躁，走出去吧家里人不放心，在家里吧不是这儿磕了就是那儿碰了，不是把碟子弄打了就是把碗弄破了。
1: 哦，那老人家我问一下啊，你在得了这个高血压之后你到医院呢做没做过相关的检查？
2: 哎呀，年龄大了大部分人都有高血压，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所以吧也没怎么检查。我认为高血压嘛吃点降压药就可以了。
1: 所以说我在这儿啊我要纠正你们这种错误的观念，收音机前有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常常就是说血压高我吃降压药就可以了，我控制住就行了，这是不对的。一旦确诊自己患有高血压，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到正规的

0: 最好是三级甲等医院进行就诊，进行检查。我们要做很多的检查呀，不做是不行的。第一，要做肾功能检查、血糖检查、血脂检查。第二，像尿常规检查、心电图检查，包括肝、胆、胰、脾、肾的 B 超，另外还要做头部的 CT、头颅的核磁检查，还要做眼底检查。我为什么讲这些？我们一定要知己知彼。高血压它是全身性的疾病，我讲这些是希望你们了解啊，不要认为血压高了就是单纯的高血压，因为高血压会引发全身性的疾病。包括收音机前患有高血压的朋友，听了我刚才的介绍，你们最好也做一个系统的检查。你这个情况啊是挺严重的，我都听懂了，眼压高啊，视神经已经萎缩了，还有白内障，是不是？
1: 就是就是，这还不算，去年又检查出来那个胆囊还有息肉，他说是 0.7 乘以 0.4， 哎呀，他不能吃油腻的生冷的，他还老是吐酸水，早上起来吧嘴里特别苦，就跟吃了黄连似的。
0: 哎呦，你太不容易了老哥哥啊。
1: 可不嘛，你看后来我一个战友，老战友来看我，我跟人家诉苦啊，我就说老伙计啊，这活不成了，浑身都是病。我这老战友就跟我说嘛，没事儿没事儿，他说我给你介绍这个乾隆长寿膏，他说你用上试一试，他用着吧挺好的，才介绍给我，人家说这是最先进的方法，哎，比国外的肽啊好上几百倍，国外的都是单一肽，还挺贵，1800块钱一克，咱们这个多合适啊，一克2块钱，哎呀，我想着挺合适的。不管这个招吧，就冲着这个药是新方法，而且冲着这个价格，咱们也值得一试啊。
0: 嗯，说的太好了，哎呀，就冲这1克2块钱的价格，你们也可以放心大胆的去试一试。您刚才做了介绍啊，您听我跟您讲，通过使用乾隆长寿膏，完全可以从源头、从根本上帮助我们战胜疾病。您放心啊，您刚才所做的介绍啊，就是之前我所讲的，跟着疾病的屁股后面跑啊，就是对抗性的治疗。什么意思？什么呀？血压高了就降压啊，我没别的办法啊。你还觉得挺有道理啊？那你说我吃降压药它有错吗？没错，是不是？它能够降低血压，能够改善高血压的症状，但是它不治高血压，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啊。那有的人吃降压药都吃了好几十年了，高血压也没治好啊。有的患者说呀，高血压没治好，差点没被降压药给毒死。咱们一定要记住，你们使用降压药来治疗高血压，只不过是控制高血压的症状，跟降糖药一样，都是在跟数据较劲，能控制但是不治病。那么乾隆长寿膏是怎么治疗高血压的呢？是针对于高血压的病因进行治疗的，它通过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弹性和韧性，从而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我再给你们普及一下啊，实质上高血压是什么？就是动脉硬化，知道吗？大动脉的硬化就是高压高，中小动脉的硬化就是低压高，就是这个道理。实质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病变了，血管弹性丧失了。咱们治病啊，是解决高血压的根本，治疗高血压这个病。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区别啊，还是那句话，咱们得选择新的方法，我们要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啊，要解决病因呢。另外呢，乾隆长寿膏研发成功之后，我针对于高血压的患者进行过大量的临床实验，可以说只要使用一个周期之后，我们所有的高血压患者都可以把降压药减半，两个周期之后血压正常稳定，不会反弹，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这是从根本上进行治疗的，可不是你们传统那种扩张血管利尿剂的治疗，都不是。所以说啊，你听我的啊，咱们赶紧用上乾隆长寿膏来解决一体多病的问题。另外你像眼睛的问题啊，也很好办， 一点都不难。

0: 实质上就是眼底细胞的病变。我跟你这么说吧，像你这个青光眼就是小梁网细胞的病变，你现在视力急剧下降，视神经萎缩，这是视神经细胞的病变。另外你这个白内障啊，那是眼内防水细胞的病变，防水细胞代谢分泌功能下降，导致该清除的眼内垃圾毒素清不出去，浑浊物质越来越多，就像那个玻璃啊脏了一样。但是你记住啊，咱们乾隆长寿膏当中所含有的视神经再生肽就能够激活再生出新的小梁网细胞，恢复你健康的小梁网组织，眼内防水循环正常了，眼内的眼压自然而然就下降稳定。别的不讲，我跟你说，只要是用上两三个小时之后，你的眼压就可以达到正常的标准，而且随着坚持使用，这个视力方面啊，100天恢复到 0.8 以上，没有任何的问题。你的白内障的浑浊物质可以清除，晶状体恢复清澈透明的状态。我跟你说，到那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做到拨云退翳，除障明目。咱们是从细胞层面上解决大家一体多病的问题。
1: 啊，好，谢谢你啊，王老师。
0: 哎，不客气，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的，好的，王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再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一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17-3877，400-117-3877，400-117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3: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2: 20000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3: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
2: 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4: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大家有啥这个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我们打电话留言都成啊。两部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啊，着急的话给我打电话好吗？那么不着急的朋友可以在抖音上啊，直接搜索大卫砍车这账号，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然后直接给我留言，我在这儿也能看得到啊，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回复的。那么第一次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感谢大家支持啊，来吧，关注各位听众朋友留言吧啊，和我们今天节目开的早点啊，这直播开的早点，很多问题我没有及时的给大家回答上，你们别着急啊，没回答上的话大家就多发几遍就得了啊。快乐人生老新朋友的啊，想问一下泰七的纯电版本怎么样啊，车肯定是没问题，就咱就这么讲，就是比亚迪造电池人家肯定是手拿把掐的，对不对？靠电池发的家，你说它第二代倒电池它的整体的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能次吗？是不是？肯定是没问题的，最关键一点呢，就是这个价格你能接受不？因为泰七的这个纯电版本，我个人认为价格略贵了一些啊，但车还是够用的，还是不错的。所以说，你如果说在意的是日后补能的便捷性，对吧？补能速度，那么第二代倒不电池支持照瓦闪充就非常香了啊。所以说可以看，泰七现在卖的也比较火，但是现在呢，泰七的价格跟原来比的话松动了很多。原来呢可能没有现车，那现在有些城市可能有现车了，然后呢也开始优惠了。你像可能东北三省可能。

优惠的少一点，五千六千的，可能外地据说能达到八千甚至一万啊。所以说不管什么车吧，卖的再火，相对来讲它一旦产能上来之后啊，这个价格基本上就偏松动了啊。你们要是不着急的话呢，可以等一等，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等补贴，就你们当地如果没有补贴政策的话，你等等补贴看能不能出。第二点呢，就是等价格，对吧？这个车不可能涨价，价格只能是越来越低，所以说不着急的话可以等一等啊。包括阿超也问这个混动版的泰奇跟猛龙 Plus 该怎么选择。就是现在来看的话，猛龙呢相对来讲性价比就要更高一点啊，但是其实开起来的驾驶感受啊，我个人觉得泰奇要更占优势。优势在哪儿呢？就是整个底盘调教方面，就是泰奇相对来讲它还是追求一定的通过性和四驱能力的。如果你买四驱版本，知道吗？就是你看它跟坦克300肯定是比不了，但是跟猛龙 Plus 来比的话还是有优势的。所以说你如果在这方面的话，我建议你看看泰奇。其实你看猛龙也好，枭龙也好，其实本质上来讲他们的底子是谁呢？我告诉你，包括大狗啊，这些车型都是这样的，就它的底子就纯纯就是 H6L。你看一下它的底盘设计跟 H6L 基本上是没有啥太大区别的，就是它整个都是同平台的东西，然后造出了很多车型让大家不同需求进行选择。但是现在呢，这个猛龙也好，枭龙也好，出现了一个混动版本。那么混动版本呢，解决了一个致命问题，就是大家觉得长城的车偏费油，对吧？油耗太高了，市区开的话特别费油，那我出个混动版本省油了。但是现在呢，其实很多车都存在一个啥情况呢，就是你混动版本上了，燃油经济性解决了，但是价格上去了，比燃油版贵很多，这个相对来讲大家觉得性价比就差了啊。所以我建议这两个车如果真比较的话，预算够用啊，你就直接看那个泰奇的 DMI 版本就得了啊。当然你要预算差钱的话没办法，就选择另外一个车型啊。另外听众想问一下，朗逸自动挡的500万纪念款啊 ,1.5 排量的，还有就是帝豪第五代 1.5T 的啊，尊贵版，城区代步为主，几乎呢不怎么跑高速，买哪个啊？其实我就说一件事儿，就是帝豪肯定是比谁费油呢？比朗逸费油的，知道吧？这朗逸你 1.5 自吸发动机，你随便加汽油，就是你当地小加油站汽油你随便加，基本上它不会说堵三元堵喷油嘴啥的，很少见。帝豪 1.5T 的，理论来讲它虽然厂家让你加92号汽油，但是无论怎样发动机它对抗爆性压缩比，特别是对油的品质的要求，还是相对来讲比自吸要高的，明白吧？所以说你看它相对来讲就挑油一些。再有就是啥呢？再有就是它也比较费油啊。你朗逸那玩意儿说句实在话，市区开的话可能就七升左右油耗水平，你要农村乡镇不堵车那更省了，五升六升的，对不对？燃油经济性更省。还有就是年头长了之后，无论怎样发动机啊，它整体的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没有自然吸气那么强。所以说我觉得你要是长期开长期持有，对空间对配置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你就老实的上朗逸得了啊。如果开个五六年可能我就换车了，是吧？甚至五年以内我可能都考虑换车的问题，那我要求的空间配置颜值更好一点，动力表现更好一点，第五代帝豪可以看，知道吧？但是你过了五年不用寻思，帝豪的整体的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肯定是不如谁啊，肯定是不如朗逸的，这一定的啊。心想事成，想问一下本田的皓影还有领锐途胜这三个车买哪个，赶紧上皓影去。第一点更省油，第二点呢稳定性耐用度都更好。所以说你说花十多万块钱甚至都不超15万，你买个车你不在意这两点吗？不可能的事儿啊，老百姓买车最关注的可能就是两点。所以你寻思啥呀，领锐也好途胜也好都别看了，便宜现在是真便宜，但市场认度不行，而且油耗也高，稳定性可靠性略差点啊。这位听众相中了瑞虎的虎九啊，还有就是啊，瑞虎虎九选 8AT 还是选双离合啊？能上 8AT 还尽量上 8AT 吧。8AT 相对来讲稳定性耐用度要更好一点，知道吧？这个听众说原 UP 活力版，名爵4从容，还有就是缤果的 S430 啊，430续航的尊享版，这三个车哪个性价比更高一点？原 Plus 现在你买老款的就没意思了，兄弟，知道吗？今天是19号，23号吧，还20几号，21号应该是啊，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1号原就要上新款了。那你新款上了，第一点它可能配置更丰富，第二点百分之百要上一款支持兆瓦闪充的，就是配第二代double电池的。所以说这几个车我个人认为实用性性价比最高的就是谁呢？就是原 UP。但是你原 UP 的老款现在买就犯不上了，你等等后天即将上市的新款。那么新款呢，如果说你买那个支持兆瓦闪充的价格就要略贵一些，我估计也可能得贵1万多到2万块钱左右吧。价格如果预算有限的话，你就没有必要上那个支持兆瓦闪充的，你就上普通版本就得了。跟现在的价格我告诉你只能低不能高了啊！等等原 UP 的新款马上就上了，现在没准4S店都有车了啊。
窦公子啊，说

四十八伏的轻混的是不是容易坏呀？修起来很贵啊。这个坏这个事儿啊，我这么跟大家讲，你要说十年前四十八伏轻混愿坏的挺普遍的啊，真的是有些车型比较愿坏。你像奥迪，对吧？大家还记得最早奥迪出那个混动版本，就是毛病挺多的奥迪 A6， 对吧？但是现在你看看，是吧？整体的混动的稳定性、耐用度都是非常好的，基本上没有见着坏的。所以说，你不管买谁配四十八伏轻混，我觉得大家大可不必说，哎，它是四十八伏轻混的，稳定性、耐用度就次，毛病多。我觉得不用太担心这个事儿啊。就是你现在的技术成熟度已经非常好了，你说你出个混动的车，你还用不住，你还混啥呀？黄了得了。对不对？你把哪怕现在你看 Q5L 也好，奥迪 A6 也好，四十八伏轻混，其实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都不错。早期的话，技术成熟度还是差点。你不用说别的，你说最早奔驰 C 级上那个四十八伏轻混，是不是也有毛病啊？对不对？你包括沃尔沃 X360， 那都多稳定的车了，早期上混动版本，它也有毛病，也有问题，电机有故障。但现在来看，你还有吗？都没有了。所以说，这个技术它绝对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稳定的啊。老李说，试驾车6000多公里，价格便宜能买吗？6000多公里就是一年的试驾车，那现在卖给你的话就是上新款了，那你买个老款，那我觉得如果价格便宜到什么程度啊，比如说非常便宜，打8折甚至8折往下，那就非常值得看呢，对不对？相对来讲，试驾车有毛病有问题的极少见，非常少见。但是我说一句可能不该说的话，老李，就是真是有这种大漏，基本上就内部消化了，轮不到你，真的轮不到你啊！就内部员工可能自己就留着的，是不是？那讲话了，跟那个4S店关系不错的车贩子，人家肯定捷足先登了，哪轮得到你啊，兄弟，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东西你看看啥价吧，价格便宜肯定是行，那我估计不能太便宜了啊，人家肯定也得考虑这些事儿啊，是不是啊？这个听众说 GLC260 还有宝马 X3 还有个沃尔沃的 X360 选哪个啊？不差钱上 GLC 吧，就 GLC 咱讲话了，品牌力啊各个方面还是占优势，包括内饰配置，对不对？都够用。但当然它的价格是最贵的，你跟沃尔沃 X30 比的话贵10来万呢，是不是？当然你要是260贵不上10万块钱啊，300肯定达到10万以上了。所以说这个东西你看你想要啥，就奔驰 GLC 这几个车型当中，它的空间尺寸是最好的，对吧？配置也是最优的，而且品牌力是最高的，但它价格也贵，所以这玩意儿你看你想要啥，这个很关键啊。平台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红旗的 HS6 啊，这 HS6 其实上了也好几个月了，但现在来看卖的不太好啊。你说是这个车不行吗？我个人觉得红旗 HS6 还是不错的，还是可以的，对吧？而且品控啊、做工啊、用料啊，包括开起来驾驶感受，包括底盘调教，我认为都是有一定优势在的。智驾呢，就那么回事吧啊。但是这个车卖的不好，不好在原因在哪儿呢？我觉得跟它的定价还是有直接关系。第一点，市场认知度也差了点，就红旗现在出个新能源，可能对它认知度比较高的现在来看没有，除了 EQM 大电，其他车都一般，对吧？那你现在定价17万10几万这个价格，你稍微配置差不多点超过20万了，就很难打开市场。因为你跟同，如果说你说我跟未来跟理想竞争，你根本竞争不了人家，你咋竞争啊，对吧？你只能跟什么吉利银河的 M9 啊，是不是华境 S 啊，这种车型竞争。但是你说华境 S 人家现在上，人家还有个噱头，啥噱头呢？跟华为合作，是不是？那人家才卖14万9千8，你那夸嚓一下子比别人贵2-3万，你说你上哪卖去？而且红旗的所有车型上市之后都有个毛病，刚开始卖不动，一看卖不动着急了，夸夸夸一顿优惠一顿便宜，那 HS3 现在都干到9万多块钱了，原来卖13万，那你说谁敢买你的车呀，是不是？你说你买个车买了半年买了一年了，夸你优惠3万5万的，那韭菜被割的连根拔起，谁受得了啊？所以说红旗现在我觉得啊，要调整两点，真的要调整两点。这两点如果不调整的话，红旗很难在新能源这块翻身的。第一点呢，就是价格的定价规则，知道吧？就现在定价规则有问题，你上市呢你就把价格搂到底就得了，你别是吧自溜的，对不对？定个价格然后还想定高点，然后结果卖不动，卖不动之后赶紧降价，把第一批韭菜全割了，整得谁难受谁都不敢买，对吧？第二点就是啥呢？第二点呢，就是你应该重新把你的车型设计一下。我认为红旗的整体设计有点落伍了，起码不符合现在主流的审美标准呢，是不是？就你看大家不讨巧这个车啊，所以说这两个它要不突围的话，现在红旗的新能源很难有大的突破，销量想提升上来不容易。当然其实你看红旗很多一些低端车型，它整个内饰的用料是吧，供应商的选择，我真觉得还是挺舍得投入的，跟同级别的有些车型

做工方面是要强不少的啊，但是现在奈何大家可能不看这些东西，那没办法啊。老李说奥迪的 Q540 豪华二五款的多少钱能落地能入手，现在就指导价销售，那现在哪有优惠啊兄弟啊，对不对，现在指导价31万基本上就这个价格，你现在买 Q5L 肯定是不合适的。我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也强调这件事儿，就是如果说你想买新款的 Q5L 的话，你等到今年年底再看，那今年年底 Q5L 又不优惠3万我都该打的，我都跟你姓，真的，我也姓李了，以后一定是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你现在买的话就纯纯被割韭菜。那车本身来讲你说能不能买，买是没问题的，因为它整体的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没毛病啊。这位听众说 iCar 的 V27 啊，相中 iCar V27 小孩是不是啊，年轻人啊，还有猛龙 Plus 泰七选哪个啊。其实这几个车型从质量角度来讲我认为都没问题，都没毛病，对吧？但是你现在你要考虑清楚你是买纯电的还是买个混动，对吧？那 iCar V27 纯电的，但纯电的续航挺拉胯的。所以说你看现在V27 虽然上了但是其实卖的并不是特别好。但你说质量品控怎么样呢，我个人认为问题不是很大，但它底子也没打好。就最早的 iCar 的什么03呢什么的，整个内饰做工异响啥的挺普遍的，小毛病偏多但现在其实我觉得27上了之后整体品控提升非常大啊，整个颜值这种方盒造型还是很讨巧的。那么另外两个也是方盒造型，但另外两个你像猛龙的 Plus 纯纯就是在传统的燃油车的基础上改的这么一个新能源，如果你买混动的知道吧，如果你买燃油版就没啥意思了，油耗贼拉高，你买新能源的话性价比相对来讲不是很突出，因为价格贵了嘛，对吧？那么泰七来讲现在是卖的最火的一个车型，一月干好几万销量。你呢如果买纯电版本相对来讲技术更稳定更成熟，因为现在纯电版本用的是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兆瓦闪充的，肯定是好东西，但是它价格贵。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这个车就是在市区开，自己家里能安充电桩，有安充电桩的条件，知道吧，你呢就直接上泰七的 DMI 版本就可以了，知道吧？其实200的公里续航啊，家庭代步天天可以把它当做电车开了，但是泰七的价格是这几个车当中最高的，你看看这个价格能不能接受？如果能接受的话，理论来讲，这三个车型我更倾向让你看看泰七，知道吧？保有量高，而且现在看市场反馈口碑是不错的，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都可以啊。我们这个听众相中 GLB 了，还有 Q3 还有 X1 这三款车型，不知道该咋选择了。那我不知道你想要啥啊，因为毕竟是 BBA 的三款同级别车型，但如果说就是一个家庭代步，对吧，我买谁都行的话，我倾向让你看看宝马的 X1。 不是说宝马 X1 更稳定更耐用更保值，都不是，而是宝马 X1 的价格现在真便宜，你要低配干到19万跟20万呢，是不是？我们昨天有个听众说现在他们当地19万多，我不知道长春现在这个价格应该下不来，但20来万其实性价比非常高了，这是其一。其二来讲，你看宝马 X1 现在改的整个的空间尺寸配置，咱不说别的，你跟原来的宝马 X3 你说基本上持平了，对不对？但是这样一个价格性价比就非常突出，就 BBA 来讲的话，哪怕我卖的车再便宜，但是我的品控是能把握得住的。所以说你 X3 也好啊，宝马的 X3 也好宝马 X1 也好，然后 Q3 也好，还是 GLB 也好，整体的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都没毛病，知道吧？你 GLB 咱说句良心话，空间尺寸配置包括内饰做工太一般了，卖可能就卖个品牌力吧，对不对？ Q3 来讲现在没人买啊，新款到现在也没上，一个老款的可能价格很便宜，我觉得意思不太大。所以整体来看的话，你不如就重点看看宝马的 X1 得了。七档双离合变速箱这个东西吧，你不用太担心，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够用，是能用得住能开得住的啊，不用太担心说这个车开不住啥的，不至于啊。来吧，休息一下啊，进段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大伟留言，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伴着你的。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翻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4: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我们平台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如果没国补了的话，车会降价吗？啊，我觉得够呛。现在价格其实挺卷的了，就很多车型价格已经贴地皮了，就很低了。不能说国补没了，它可能价格就降低了，不太现实。你去年很典型的例子嘛，去年年中的话，六月份、七月份很多地儿都没国补了。是吧？咱们吉林省的话，去年6月25号就结束了嘛。我估计今年6月份可能，6月末的话，差不多可能也得结束。那你看那个阶段它价格降得很低吗？没有降很多呀，对不对？但是后期呢，抽冷子一下，11月份又来了两周吧，好像来了点补贴，后期又没了。所以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啊。但是我估计大概率今年可能6月末的话，还会，这个补贴可能还是要结束的。后期会不会有不一定啊。但是去年也有个好消息，就是6月份的时候呢，来了事故。最高可能是6000，我记得是啊。今年保不齐在六月份的时候可能再来一波事故，所以说你这两天大家如果想买车的话，你们要盯着点补贴这个事儿啊，真盯着点。特别你现在还有个车，你想享受置换补贴的话，更得抓紧。你没了就没了。今年如果置换补贴、报废补贴没有了的话，明年我觉得大概率不会再有了。那持续几年了，再有说不过去，不像话了，是不是？君子有大器，说宝马的330长轴版 M 运动耀夜啊，裸车225000落地，268000贷款。没补贴，贵不贵？不贵了，这价格很合理的，兄弟，知道吗？能全款，我建议还是全款啊，不要贷款。就贷款呢，现在很多限制条件，对不对？再有就是啥呢？现在贷款的话，你像 BBA 这种车型，基本上也没有免息政策了，你就不合适。但如果说你当地有免息政策的话，我觉得可以得考虑贷款啊。你像有些车型两年、三年免息的话，可以考虑。现在呢，还推出一个啥呢？5年低息、7年低息，你们不要贷这种东西。知道吧？你就记住一件事儿，哥们儿，你要贷款，你这个车价格肯定是不一样，可能要便宜点，但是它很多限制条件，很多品牌、很多4S店就直接限制你啥呢？你卖保商业险、保险这一块都必须永远在4S店保那个买，对不对？那你其实成本每年贵好几千块钱的，里边一算账，我告诉你，其实合适不到哪去啊。有钱的话，还是尽量全款买车得了啊。平安是福说本田的 CRV 跟丰田荣放该怎么选择？眼前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倾向于让你看看丰田的荣放的，因为荣放虽然价格贵一点。

点，但是它是新款车型。那么 CRV 呢，新款可能下半年就要推出，你现在买个老款，那么老款呢现在也13万左右的一个价格，那么比荣放就贵了，也便宜了10000多块钱呗，是不是啊？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价格的竞争优势。那么荣放呢，新款刚上，对吧，整个的颜值配置各个方面提升还是非常大的。那么现在 2.0 也有混动，对吧，燃油经济性是非常好的。特别是很多车主说，哎，我买这车得开个10年8年，我告诉你，荣放老自吸发动机那真皮着抗造，也不挑油，对吧，你 CRV 1.5T 的跟它比差点意思。但是最关键一点， CRV 要出新款车型，那你现在买个老款的犯不上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节骨眼上能上荣放还是上荣放吧，荣放更值得你去考虑啊，真的更值得你去考虑。我们这听众朋友说是湖北的啊，说湖北的置换补贴还有吗？那我真不太清楚啊，现在有些省份真没了。你像辽宁省的话，置换补贴是结束了。黑龙江省呢，我们得到的消息呢是6月1号开始变成抽签了。知道吧，去年的时候我们吉林省是6月25号结束的。所以说你可以问问你们当地的4S店。4S店的消息相对来讲他们是不是啊更精准点啊。这位听众说 NX8 650公里的 MAX 版本怎么样啊，车本身来讲我认为650公里 MAX 版本的性价比是挺高的啊，稳定性耐用度也没毛病，值得看。就是你看 NX8 这个车毕竟是日产出的东西，它整体的用料水平是不是啊，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就比10多万块钱的一些国产车，真的内饰的原材料啊，包括底盘啊各个方面，我觉得还是有很大优势在的。就国产车真是能省则省啊，就啥便宜给你雷啥，但是合资品牌我觉得这方面人家还是有底线的，这是其一。其二来讲呢，宁德时代电池你也不用太担心说电池可能续航打折呀，很严重啊，对不对？然后安全性稳定性啊，我觉得不用太担心这个事儿。最关键一点，这个车的价格我认为相对来讲要合理一点，最低配14万9千9啊，是不是？你纯电续航和那个增程版本的是吧，你可能价格是一样的，没有区别啊，这个是我觉得是值得推崇的一点啊。再有一点，其实 NX8 呀，我觉得适合年龄偏大的一些人群，特别是一些老司机，原来可能开传统燃油车买的合资品牌的车型，那么这么多年了一直觉得国产车的品控不行，小毛病多，对吧，我现在想上新能源了呢，我还想整个合资品牌的，那么这样一个价格 NX8 的性价比就非常高了，空间够用，配置也可以，对不对？那么还有就是它的整体舒适度不错，那支架水平相对来讲一般啊，就10多万块钱的车，其实它支架水平跟同级别一些国产车比的话并不是特别占优势，因为它用的是Momenta的 R6， 其实Momenta现在都出27了，它用的 R6 其实并不占太大优势，但你如果就纯纯的一个高速的支架水平的话，其实完全够用了，真的是可以的啊。所以说这个东西看你个人需求，我是觉得这个车挺值得看的，真的挺值得看的啊。维卓说猛龙的 Plus 我下定最顶配了，没选 CDC 悬挂好不好，纠结，我觉得没有必要纠结啊，对不对？就这么个10多万的小车就代步就完事儿了，你选那玩意儿有多大意义呢？底盘的提升有，但是我觉得跟你后期一旦有毛病付出的这个维修保养的成本比的话，我觉得没有比有强，真的没有比有强。包括现在很多车20来万的带空气悬挂，对吧，我告诉你现在你们都挺得劲儿的吧，哎，一听有空气悬挂，真正这个空气悬挂对配对整个的这个整体的舒适度提升有多大，大家可能你细品没有，其实并不会特别大的，只不过相对来讲一些特殊的路况，你像有些人愿意上马路牙子，我把底盘升高确实方便一点，但你要考虑清楚一件事啊，空气悬挂它那个气包全部外面都是橡胶的，那个橡胶皮的，那个橡胶那个东西啊，在东北地区过了8万公里，我就没见过它不漏气的，就没见过它不裂的，知道吧？为啥有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东北冬天冷，夏天死热的，对吧？温差相对来讲比较大，再加上有些地儿路况也比较一般，那你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过了8万公里、9万公里之后，大量的空气悬挂可能就坏掉了。那你空气悬挂那个东西一旦坏，你一旦现在能修了啊，但是修的很少，你去4S店100%给你换新的，一个要你10000块钱，那是讲究的，那是良心的，知道吧？真的很贵那个东西，所以我原来我就说一句话，我说其实一些低端车型带空气悬挂，如果说有不带空气悬挂版本的，你尽量选择不带空气悬挂的，那玩意儿其实能提升多少舒适度啊，意思不是很大，将来可能真的是给你挖了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坑。再有就是啥呢，很多车主说我买一些延保服务啊，那我买延保服务，如果说我这个车开的年头比较长的话，你买延保服务指定是合适的啊，一定要买，
因为现在很多车又带电吸门，是吧？又座椅按摩这个那的，你过了年头长了之后，你看看这些电子配置特别高，小毛病故障率肯定高，一定的啊，所以一定要大家记住这个事儿啊。维维豆奶说，想问一下，我订完车了，但是实车没到呢，这期间如果补贴没了，是不是也就领不到了？是的啊，因为他得上传发票，明白吧？上传相关的一些材料，那你车没到呢，是吧？你发票也开不了，啥啥都没有，那这个期间没有的话，你肯定是领不到了。所以说得最好，你如果说担心这个事儿没有的话啊，这个事儿能享受得到的话，你最好是买现车，对吧？买现车呢，现场直接就相关的发票全都出来了，手续也都出来，就无所谓了啊。幸福说，除了昂科威还有其他车型推荐吗？15到20万，一年3-5千公里。哎呀，说实话，这个级别车型昂科威 Plus 是吧，还有探岳，对不对？现在叫探岳 L 了，都可以看，包括刚才我们提到一个荣放，是吧，都可以考虑。但你一年就3-5千公里，一天就10来公里，我说句实在话，你就没有必要太在意油耗了，对不对？为啥我觉得我给你推荐昂科威 Plus 呢？因为这个车 2.0T 的配 9AT 的变速箱，整个的动力输出比非常好，整车的操控感也比较强。缺点就是这车费油，这车在市区开的话得干到13升油耗。那说实话，这个现在这个油价这么贵的情况下，13升油耗真的是不低了，知道吧？但你一年就3-5千公里，那甭说13升，就15升油耗能咋的呀？差不了几个钱，一年多花1000块钱，开起来更得劲，不香吗？是不是？可以看啊，这个车我觉得昂科威 Plus 对于你来讲的话绝对是首选，因为它整体的设计配置空间表现都不错，倾向于年轻的这样一个审美标准啊。于晋中重生说，问界的 M8 跟蓝图的 X8 哪个更好一点？赶紧看问界的 M8， 真的啊，整体的来看的话，问界 M8 一定是更占优势的，知道吧？现在新款的问界 M8 也上了，整体的硬件提升非常明显，包括智驾今年下半年大概率会上 ADAS 5.0， 它整体的智驾水平要更高，更上一个台阶，知道吧？看它去吧，别寻思，没啥可寻思的啊。这位听众说，城市通勤一年也就3-4千公里，家用 SUV 啊，这是刚才那个吗？是不是？那没啥说的了，昂科威 Plus， 你说你这公里数还上荣放啥意思了？是不是没有意义了？因为荣放是省油，但是你的公里数省不省油能咋的？没有意义啊。萌萌啊，想问一下 MPV 塞纳四驱的还是新能源高山八蓝图牧养家，这个看你想要啥，还有就你公里数多少，对吧？就你要跑公里数特别多，而且 90% 以上都在市区开，你可能上个混动版本车型，具备充电条件的情况下，你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你可以当它把它当电车开啊，是可以的，对吧？但如果说经常跑高速出远门，我也不想充电那么频繁的充电，犯不上。其实塞纳这个车是不错的，而且现在塞纳多便宜，最低配可能24万左右，是不是？性价比就非常非常高了。但是高山八呢，现在买的不太合适啊，车不错啊，但是高山八不合适在哪儿呢？因为高山八马上要出新款车型，今年下半年，那你现在这个老款，我觉得可能就没啥大意思了，对吧？新款不用想，还是31万左右，30来万。但是新款呢，可能你像现在中排座椅异响的问题就解决掉了，对吧？你可能大顶那个焊接的地儿肯定给你去掉了，那你说你现在买个老款犯不上吧？是不是？因为高山八现在优惠力度也不是很大，蓝图牧养家来讲的话呢，它不是最低配的话，它有空气悬挂，那么在舒适度方面它确实更占优势啊，真的更占优势。还有呢，就是它高配版本是带华为智驾的，对吧？它智驾方面是有优势的。但蓝图牧养家现在的问题在哪呢？如果说你买冠军版，性价比出来了；如果你买的不是冠军版，那么价格就略贵了一点，性价比略差。这是其一。其二来讲呢，就它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方面倒没啥大毛病，但是我们车主反馈到我这儿的信息，异响普遍，真的异响比较普遍啊。整体来看的话，它的品控做的没有高山八好，知道吧？所以说这个东西你看你想要啥，如果追求极致的舒适度啊，追求智驾，那蓝图牧养家还是占优势的。如果追求整体的驾驶感受、稳定性、耐用度，对吧？我觉得高山八你等等新款更理想啊。当然如果说我想花更少的钱，是吧，配置舒适度稍微差点，追求长期的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更高，你去看塞纳，去看格瑞亚去，那肯定是更占优势啊。狼想问一下子，说哈佛的猛龙插电混动版本和方程豹的泰七，你看这两天这两个车型真是可上了啊，一天好几个人问啊。我再说一遍，我倾向于让你看看泰七，但是泰七的价格贵，知道吗？可以看看，重点看看泰七，因为泰七整体的品控做的还是不错的啊，而且整体的产品相对来讲的竞争力更有优势。就是这么讲吧，我觉得长城现在应该想开点，就你看大家基本上都把这两个车捏到一起进行比较了，
对吧？你呢？现在其实产品力方面竞争没有太大优势，你在价格上找啊。我真觉得相对来讲的话，长城的这个猛龙啊，就是新出后出那个混动版本，价格应该再降低。

点啊，相对来讲性价比才能更突出一些，否则的话这个很难干得过人家，因为现在泰七势头太猛了，真的太猛了啊。我们这听众说奥迪 Q7 的老款40豪华现在买还是等六月份再买，六月份有没有车都不一定了，现在很多地儿都没车了，兄弟，老款现在很多地儿没车了，你现在都涨价了，你现在比原来最便宜25、6万贷款现在落地都干30了，对不对，超过30了，你这个其实就没有啥性价比了，你现在新款的话才31万起步，对吧？那你说在年底的时候，你老款可能要停产的话，新款肯定得掉价，因为现在 Q5L 卖的不好。那你说要新款上了之后，价格都嘎嘎便宜了，你买老款啥意思呀？我要是你兄弟，老款就别看了，你就等今年下半年老新款优惠之后，你合计新款，研究新款就得了，对吧？因为你老款那个车机呀，你跟新款比的话就差太多了，整个的连贯性、流畅度。对不对？包括语音交互的这个流畅度，那你老款跟新款比啥都不是。底盘其实新老款来讲的话没有太多减配，但是确实老款四活塞卡钳，新款变成单活塞了，是吧？老款有备胎，新款没备胎了，48轻混了。但燃油经济性方面，我跟你讲，老款100%你市区开得干到12-13升油耗啊，那新款真的90%升，新款真省油了，厂家宣传6升多扯犊子啊，真是扯淡。但是你要说90-10升的，现在看是能下得来的，所以说还是挺省油的啊，就提升油耗，这个节省这一块确实有一定的提升啊。我们这听众说哈尔滨市内上下班开，买个 i6 理想 i6 纯电版本的四驱啊，怎么样？与其性价比类似的都有哪些车型啊？你买纯电的，我觉得 i6 也没有混动的呀，也没有增程的，都是纯电的，是吧？你买增程就是 l6 了，这个车卖的非常好。不光南方卖的好，东北你看东北三省卖的也在嘎嘎火啊！为啥呢？价格不贵，23万左右的一个价格，而且是个纯电的，续航还不短，对不对？还支持5C 超充，性价比就非常突出。所以我建议你，就是你重点看 i6 得了，知道吗？同级别其他车型也有，比如说乐道的 L90、L80， 对吧？也都可以看。但是呢，你便宜的是选择 bus 方案，如果选择电池买断的话，其实比 i6 都要贵，其实性价比都没有 i6 高的。明白吧？再有就是那个问界的 M5、M6， 其实你仔细对比一下子，跟 i6 比的话，我认为都没有理想的 i6 性价比高。所以说，我觉得你选车选挺准的 ，i6 首选吧，兄弟，真没啥说的 ，i6 真的是首选啊。这个听众现在纠结啊，说纠结啥呢？现在纠结买现在的理想 L6。现款优惠够用，网上说呢新款的改动不太多，纠结是等新款还是买现款啊？这么跟你说吧，理想 L6 的新款一定是最后一个推出，那么 L9 新款已经上了，对吧？ L8 呢大概率会在8月末上啊。那么 L6 L7 我估计可能要在10月份或者11月份，大概率在11月份左右上，知道吗？那么今年还会推出一个 L7， 所以说你要是能接受老款现在这样一个配置，那么老款现在优惠40000左右的一个价格，性价比也非常高的，真的性价比非常高。但是要我说的话，我可能跟他们观点不太一样。新款100%电池的续航提升比现款要强多了，一定是比它强多了。嗯，这是其一。其二来讲，就是硬件方面的提升，比如说激光雷达，明白吗？它肯定有很大的提升。所以我觉得能上新款还是要等新款的。不着急的话，或者说你可能新款的价格比现款的价格稍微高点，能接受你就等等新款吧，能等新款等新款，现款我觉得没啥大意思啊、嗯。就是因为毕竟你是哈尔滨用车，那你续航如果说现在200公里，是吧？你现在都不到200公里呢，你等新款上来之后干到300公里，你说没提升吗？那这我觉得这提升大了去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研究研究新款版本的啊。嗯，大林想问一下，奥迪 A6 换特斯拉的 Model Y 怎么样？有意思吗？啊，我觉得意思不太大吧。你奥迪 A6 哪年的呀？你要年头长，到了换车周期了，该换换。你要没到换车周期的话，这车开个1年2年的，是不是啊？我觉得换有点犯不上，接着开吧。除非咱挣着钱了。特斯拉 Model Y 跟 A6 来讲的话是两个风格的东西，其实特别老款 A6 商务属性还是挺重的，你特斯拉 Model Y 纯纯是自己开的东西，两个风格，真的两个风格。所以我觉得这东西看你要啥，你说我要体验一下特斯拉的 Model Y FSD， 明年据说可能要对中国市场开放了，那我绝对可以啊，对不对？但是你看 A6 的舒适度、空间表现、配置跟特斯拉 Model Y 那天壤之别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看你的需求点在哪儿啊。但我是觉得吧，你这个 A6 如果开的年头不是很长的话，你换它真的意义不是很大，没啥大意思
啊。

0: 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在各大视频直播平台上搜索大卫砍车这账号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大卫砍车，然后直接在我们直播间给我留言就行啊。没关注的记得给我们点点关注，给我们点点红心。也给大家预告一下，每天的这个晚上八点我会在家里直播，大家呢如果说白天问题我没给你回答上的话，晚上没事的时候，晚上八点可以来我直播间直接来向我咨询都可以啊。就在家的话，我可能给大家解答的要更细致一点，因为节目当中呢的话时间有限，我不可能跟大家说太多啊。快乐人生想问一下，泰七的纯电版本三电终身质保，电池以后衰减严重，真的能给换吗？现在厂家都是这么承诺的。你看泰七的话，现在承诺的是 72.5%， 就是你衰减达到了 72.5% 的时候，它可以免费换新的，知道吧？但是现在比亚迪基本上承诺是能做到的。但是现在呢，有一个痛点问题在哪儿呢？就是我昨天还在节目当中提到这个事儿，就是你怎么来评判它的续航低于 72.5%？那么厂家肯定是有相应的一个标准，那么四 S 店现在就怕啥呢？相互推诿，明明你自己的驾驶感受你觉得它已经达不到 70% 了，对吧？是吧？低于 70% 了，但是你去了周一检测，它告你 75% 80% 怎么办？对吧？所以我提出一个建议，就是咱们国家的相关的一些部门应该设置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机构，对吧？你车主对你的电池续航觉得好像哎有问题的时候，你到第三方，厂家也认可，消费者也认可的一个检测机构，一个权威部门去检测去。那么他说低于 70% 了，那直接出一个相应证明，你到 4S 店到厂家直接要求索赔的，给你换新电池就完活了。你不能说让厂家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玩意儿相对来讲是不合理的，里头肯定容易有猫腻，对吧？消费者也不放心啊、嗯。但现在来看基本上承诺能做得到，但是现在呢也是没有到那个换电的高峰期呢，是不是？一旦真要是年头长了之后，到了那个换电高峰期了，那厂家能不能给你真正做到这点，能不能做出这个承诺，对他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啊。鲍勃图书说，家用的传奇向往 S7 怎么样？别买，知道吧？车性价比倒挺高，但是市场不认。你现在买这种车型，不要买小众化车型，因为你买小众化车型，将来这个车肯定是要停掉的。你将来的话，售后啊各个方面都成问题，都别谈什么保值不保值的问题了。所以说，这个车我一点都不推荐。小王同志

说等两年可以电车，等两年可以电车技术会更好啊。这个我认可你这个这个观点，小王，真的我很认同你这个观点。就是现在来看的话，都不是说技术不成熟，现在这个技术更新迭代太快了，你知道吧？就你现在可能我现在买个车，过俩月仨月又上新款了。你看比亚迪的那个兆瓦闪充第二代刀片电池不就是吗？我可能今年初刚买个方舟爆胎漆，过了没两个月三个月，夸上个兆瓦闪充版本，你说这玩意儿闹不闹心？你变成老款了，对吧？你现在都是这样。就现在李斌前段时间不说句话吗？说我现在不可能等到一年我再技术更新迭代技术更新了，我半年甚至一个季度我都要更新一下子。为啥呢？你如果更新特别晚，竞争对手直接更新了，你呢就没有优势了。所以现在他们就更新频次非常高，动不动我半年左右进行一个小改款，一年左右改变就非常大。那所以说我觉得你要是现在有车开的话，你就接着开一开，你呢再开个两年再开个三年。现在我今天上午还看新闻，在办公室我翻了一会儿，今天这两天的话你看那个那很多车企啊，那个都发布了一个电池的企业啊，电池企业都发布了一些自己的最新的关于电池的方面的最新消息啊。这个高科是不是啊，也发布了一个消息，就是说固态电池即将要上啊，包括蜂巢电池要推出自己的，蜂巢能源推出自己的半固态电池，对吧？你看啊，今年下半年我告诉你，很多电池企业都要推出自己的半固态电池甚至固态电池。那么明年百分之百有些着急的车企就要装配上固态电池。那么后年就是2028年一定是固态电池爆发的一个年份。那如果说固态电池在未来的两到三年之后大量普及了，特别五年之后全都上固态电池了，你觉得你现在这个锂电池的车不管再好的东西，对吧，你现在这个锂电池不管续航多少，你说你还有任何优势吗？你卖的时候都没人愿意要，你信不信？为啥知道吧？就是因为固态电池解决了现在锂电池的所有痛点性问题。你比如说安全性问题，对吧？当然现在锂电池其实安全性很高了，特别是今年出的新车基本都符合国六那个这个新国标的电池标准了。那么还有一个啥呢？东北的车主一到冬天电池续航里程打五折，跑高速打四折，对吧？那如果说换成固态电池的话，这个痛点问题解决了，基本冬天跟夏天的续航里程是一样的。还有一点呢，充电时间问题，你现在充电绝大多数，如果你不是 5C 超充，如果你不是兆瓦闪充，对吧，你是不是在高速上充电600伏的几百伏的，你不也得干到一个小时充满吗？对吧，你普通充电桩那就是基本上就是60千瓦70千瓦，你不得充一小时啊？那你说固态电池上了五分钟十分钟充满得不得劲儿啊？是不是？所以说它一些痛点性问题解决之后，我告诉你现在锂电池的车肯定就不吃香了。所以说你现在必须得买车，我必须得换车，我有这样一个刚需，随时买随时换。那再加上现在有点补贴更合适，对吧？如果你不是这样一个刚需，我现在手头还有个车开，你着什么急换车呀？接着开一开得了，就没有必要换了啊。托尼说 Q5 的新款卖的真不好，拉透了，奥迪全系现在都不行， A6 卖的还不错啊，比 Q5 卖的好多了。所以说托尼，你就知道为啥我说句话吗？我说 Q5 年底了必须优惠，指导价基础上优惠三万以上，不优惠三万我都跟那个李先生同姓我姓李以后啊。为啥我敢说这话呢？就是因为它卖的太不好，再加上 Q5 你看 A6L 上了新款之后跟那个老款的车型价格是基本一样的，对吧？你看所以 A6 大家诶，那我就直接上新款就完了，对吧？那你 Q5L 老款当时26万左右的一个价格，你新款上了之后这个价格贵啊，那基本上很多人就拉倒，我就等价格呗，我想买我也不买，我等优惠啊，是吧？你像我都劝大家别上，一定会便宜的。所以说你 Q5L 你们千万就别上，现在买肯定不合适啊。豆子说途胜跟师傅拓界可以买吗？也可以。那你相中这俩车的话都韩系的，就是图便宜性价比高呗。那如果图性价比高就没啥说的，就该研究研究吧。但是现在呢韩系车就是风险比较高，在哪儿呢？很多地儿没有经销商，售后成大问题，知道吗？那你说你将来有毛病了，在质保期之内也没有个4S店，你咋整啊？当地现在有4S店，你敢保证过了一年明年后年还有4S店吗？黄的可能性太高了。就是韩系车我觉得在中国市场现在纯属硬挺，工厂全卖了，对不对？很多工厂都卖了，剩了现在剩啥工厂呢？很多工厂重庆工厂啥都卖了，所以现在是大问题。韩系车我认为挺不过三年，三年之后很容易退出中国市场的，现在这纯纯属于硬挺了。包括其他品牌，你包括雪铁龙也好啊，包括福特也好啊，其实在中国市场现在都属于硬挺阶段，都是赔钱赚吆喝啊。纯远说26款的奔驰 E260 家用怎么样，能不能买？可以啊，就是 E260 的缺点呢可能就是动力表现略差，
不如 E300， 但整体的品控没毛病，知道吗？而且搞个立标，它的品牌力在那摆着呢。所以说我觉得奔驰 E260 绝对值得看，现在性价比多高啊，比原来便宜太多了，30多万呢最低配。所以说你相中的话可以重点考虑这个车啊，对动力没有那么高要求，操控感要求没有那么强的就看它。如果这方面有要求的话啊，特别对驾驶感受有要求的话，建议你看宝马5系，比奔驰 E 要强，真的比奔驰 E 要强啊。我们这听众想问一下，预期还是 i6 啊？预期呢属于个性化车型。真的就是你预期你开一下你感受感受，其实它的驾驶感受我个人认为没有 i6 好，但是预期的颜值好啊，是不是？那小米苏七好，预期好，咱该说不说，年轻小孩真能相得中啊，是吧？我儿子都说那小米苏七爸多好看呢，所有车我都觉得小米苏七最好看，我儿子14岁孩子的一句话。那你说这个东西，所以说很多年轻人买这个车的话，就首先第一点看外观嘛。但是其实整体的驾驶感受，包括这个车整个的市场反馈来看的话， i6 的稳定性耐用度真的比小米预期也要强一点。还有一个原因，就小米预期的话现在来看是要上新款的，对吧？你今年下半年不出，明年100%上新款的，现在上个 GT 版本。所以说你现在买个老款的我觉得也犯不上。我要是我的话，现在我指定上个 i6 得了。你要说新款预期上了之后研究研究就行，你像小米苏七新款上了，你整没毛病，你现在整就没啥大意思了。柯先生想问一下，明年还能有国补吗？这个谁也不知道啊，啊，这上哪知道去啊，对不对？这个国家的政策方针呢。但是我是觉得吧，现在来看明年再有国补的可能性极低。为啥说明年再有国补可能性极低呢？你看国补都持续几年了，对不对？三年了吧，小三年了。就是现在来看的话，你说明年都是啥呢？都是新能源的购置税减半最后一年了，所以我觉得明年再有大型的补贴政策可能很难啊。所以说你们现在如果想享受补贴政策的话，真就想买新车的话，该整就整吧，该出手就出手吧，没有必要说再等到明年了。你等明年等啥呀？啊，你说哪个车型要是明年上市，你等等行，对吧？你现在哪有这些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我等的意义，我真觉得没啥意义啊。托尼说新款除了油耗低点哪都不如老款好啊。你说谁？你说 Q5L 啊？确实那加四包新火的肯定是，对吧？比原来强。还有就是车机系统，你对比一下子，车机系统比原来也强，特别语音交互这方面，那老款多次啊，新款真的平顺性啊，是不是？这整个的流畅程度啊，比那个老款真的强太多太多了啊。这位听众相中宝马 X1 和奥迪 Q3 还有丰田的格瑞维亚，区别是什么？问了个区别是什么？最大区别就前两个是 SUV， 后者第三个丰田格瑞维亚是 MPV， 对不对？七座的 MPV 商务车，所以这是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区别。那么其他方面来讲的话呢，格瑞维亚是 2.5 双擎，就是混动的这么一个车型，那么所以格瑞维亚的油耗在市区开的话可能也就70%左右，对吧？那宝马 X1 和奥迪的 Q3 来讲的话都是纯统的燃油车，那么它的油耗水平基本都在10到11升这样一个油耗水平，甚至你脚重干到12升都正常。所以说这三个车型理论来讲不应该给它捏到一起比较，真的不应该捏到一起比较。当然可能他们的价格比较接近啊，特别是现在来看的话格瑞维亚也便宜了。那我觉得你如果说是自己代步的话啊，纯家庭三口之家用的话，上个格瑞维亚意思不太大。你不能天天开个 MPV 代步吧，对吧？你整个宝马 X1 就得了， Q3 现在我觉得犯不上了，现在买的就没有意思了，东西太老了啊。X1 还是值得看的，现在性价比也非常高，品牌力也够用，整体的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非常好。但如果说我家里人口比较多，经常坐五个人甚至六个人，对吧？我还经常愿意出去自驾游啊，还有点商务属性需求的话，格瑞维亚可以上。但是格瑞维亚整体的配置那肯定是稍微差一点的，对吧？但是 MPV 车型它整体的舒适度是更好的啊。所以说你要太大了上下班，那对呗，那肯定是啊。那你 MPV 车型是不是啊？那你不大，那你看它干嘛呀？是不是？那咱就是图空间大，你空间不大，舒适度提升不上来呀，这是最关键的呀，是不是？老听众飘哥啊说，未来五年的话 ，1.5T 的车辆春游版，什么叫春 ？1.5T 车辆春游版可能要消失，让插混替代。纯油版，明白了，你说的想说纯油版是不是？你要是完全替代的话，我觉得不太现实。因为毕竟有些人呢还是想要传统燃油车的，对吧？
这个东西每个人喜好需求点不一样，但是确实可能传统燃油车市场占有率可能越来越低了，对吧？未来五年，我觉得五年之后混动都要消失，真的。这为啥混动都要消失呢？未来五年一旦固态电池上了之后，它把制造成本降低之后，你觉得混动还有优势吗？那混动可能就没啥优势了，对吧？你说你纯电的充一次电干1000公里，你还买什么混动的呀？对吧？你充电10分钟充满了，你还上混动干嘛呀？那就没有必要上混动的了，那直接一步到位搞纯电就得了呗。所以我认为长期来看呢。

所以我认为长期来看的话，插混车辆、混动车辆将来呢肯定是要被淘汰的啊、嗯。后期的话肯定是要干嘛呢？肯定是要干变成啥？变成这个纯电车辆为主这样一个情况啊。我们听众说，利比拓首次用的话该怎么加？首次用的话，一定要记住按照公里数用啊，就是你首次用5万公里内的车，你就直接拍一单，99元两瓶，一瓶红的，一瓶黄的，直接把它加油箱里，然后把油箱加满就行。那么5到10万公里分两箱油加，你加两单；10到15万加三单；15万公里上的车加四单啊，一箱油就加一单，就这么用就行。它主要解决的问题呢，就是给你的爱车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催化，然后预防颗粒物器堵塞。再有就是我们第9代产品上了之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搞过一次，就是向大家征集活动啊，就你车如果烧机油的话，我们给你征集一下子，就确实能够让你的烧机油的严重程度缓解一些，烧的少一点。你要烧机油烧的轻的话，可能加完之后就不烧机油了，效果也非常棒啊。所以老听众也都知道，这个产品我也不用多说，因为在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推荐多少年了，推荐7年了，我们超过20万车主在用。所以说我大家如果信得过大卫，相信我们节目，你觉得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推荐东西错不了的话，你就放心大胆用就完了。我大卫不用说别的啊，大家经常听我们节目都知道我是啥人，我就跟大家说一句话，就你用完之后满意了接着用，给我们来个5星好评。你要有一丁点不满意，你别客气，你找大卫，我让厂家把钱退你，知道吧？别管你花多少钱买的，我让厂家把钱退你。如果说你加完之后你说，哎呀妈呀，大卫说了加这玩意儿能清积碳，能洗喷油嘴，能洗三元，我加完之后我拿那块镜看了，积碳根本就没清掉，啥变化没有，你来找我，我让厂家双倍退你钱。你花100买的我退200，你花400买的我退800啊，我让你挣钱。就我跟你讲，我们这款产品在去年我们刚上的时候，就新款第9代刚上的时候，我们给17台车加做实验，给17台车加，加完之后效果都非常棒啊！包括我们身边朋友啊、同事的车，只要是传统燃油车或者混动或者增程的，我们都让他用用，效果都非常好。所以这个产品我们是绝对有信心的。而且你看看它是谁出的，利比拓出的这个品牌，你们上百度搜一搜，是吧？全球三大燃油添加剂厂家之一，是专门给各大主机厂4S店做配套的这么一个产品。所以它用的是路虎润和巴斯夫的进口原液，是聚棉成分，不是那些很多说车主播自己灌装的，那全是含甲醇的成分。我们这个不含任何甲醇，而且你收到货，你看一下外包装条形码的上方，咱们执行标准执行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是带国标认证的这么一个产品。是正经做了弹架实验，符合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强制性执行标准的一个产品，所以说从质量角度、从效果角度是有保障的。否则的话，你想想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台汽车栏目，我们敢给大家推荐7年吗？还有这么多听众在用，对不对？所以大家如果相信我们，前提是相信我们啊。还有就是你车确实有这个需求，有这个需要，短期内你不卖车，车想常开，你用一用。因为现在的车吧，都是在市区开，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我告诉你没有积碳的，哪怕你新车跑个万八千公里的都有积碳，就是多和少的事儿。但是积碳这东西最伤车，所以老的修理工总说句话嘛，积碳对车来讲叫万恶之源，不死癌症。所以说你很多小的毛病故障啊，都是因为积碳多造成的。你像很多车主说，哎呀，我开着开着公里数大了之后，这车动力不如从前了，越开越动力越来越次了，是不是啊？费油，原来可能9升油，现在10升油，甚至11升油了，甚至发动机报警灯偶尔亮亮黄灯啥的，都跟你从来不清积碳、不洗喷油嘴、不洗三元有直接关系。所以说我建议大家短期内不卖车、不换车，车想常开，这个玩意儿你加一加，真的对车有帮助。你像10多万公里的车，你用完之后，你前后油耗对比一下子。是吧，你驾驶感受你对比一下的肯定是比原来省油。我就说句话，一年给你省个1800的，靠省油钱给你省个1800的没问题。现在油这么老贵，你油耗降低百公里耗降低1升，你算算一年得省多少钱，对吧？还有就是驾驶感受方面，你加完它之后你跑一跑，你会明显感觉到车开着更透的更冲，油门更轻啊。所以我觉得咱车都买了，几万块钱大头甚至几十万的大头咱都花了，对不对？这玩意儿半年花99元整两瓶回去加一加，这钱不白花啊，我觉得这钱该花，知道吧？99元给你发两瓶，一瓶才40-50块钱啊，对不对？但是首次用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按照公里数加，5万公里内的车你花99元拍一单就够了，多加浪费没有意义啊。5到10万公里的车需要拍两单，分两箱油加，每箱油加一单啊。10到15万拍三单，分三箱油加。15万公里以上你不管多少万公里，只要是15万公里以上的车你就拍四单，分四箱油加，每箱油加一单，一单是两瓶，一瓶红的一瓶黄的，一次性把这两瓶全都加到一箱油里，这么用。那么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不管你第一次加了几单，以后再用的话，都是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单就行啊。就

够用了，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一次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啊，说一下购买方法啊，需要的信得过我们的，有需要的大家直接拍就行。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砍是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砍，说的车啊、字儿不能写错了，字儿写错了搜不到啊。一号链接99元，两瓶，一个红的，一个黄瓶的，那个就是啊。你现在下单，我们24小时之内给你发货，4到5天你就会收到了，好吧？啊，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有需要自己拍吧。感谢大家支持，明天下午15点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0: 我们在吉林等你。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今天呢是我们的5月19号，是我们的中国旅游日啊。那今天这个日子里面，我们省内的各个景区呢，也都给大家做了相应的这个票务上的这个优惠啊。那我们只能说一天一天跟大家讲了，因为一天也说不完。那有一些比较着急的朋友，那么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在今天的推文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总结了省内啊所有在这个景区门票上有优惠的这个景区，大家感兴趣的是可以看一看的。那说到景区福利呢，我们就由近到远说啊。那首先呢，我们先说一下我们的这个长春啊。那其实长春呢，大家呢有很多比较经典的一些景区，你比如说我们的净月潭呐，比如说我们的文明皇宫等等啊。那其实在我们的中国旅游日呢，有活动的这个景区还是挺多的啊。首先呢，我们先说一下我们的伪满皇宫博物院呢，这个在5月19号当天的门票呢，是给大家有了一个35块钱一个人的这么样的五折的一个优惠啊。同样呢，在我们的长春市净月潭景区，那在今天呢给大家做了福利的门票价呢是15块钱一个人。那以及我们长影世纪城啊，那这个最近它这个主题叫做入戏电影江湖，那我们在去年的过年的这么样的一个时间段呢，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介绍啊。那入戏电影江湖呢，就是跟字面上的意义也差不多，大概就是大家呢能够成为戏中人啊，而不是一个旁观者。那同样呢，在今天呢，它的门票呢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折后优惠，以及啊我们的长春的农业博览园啊，那这几个地方呢，其实都给大家在门票上进行了优惠，包括我们的长影旧址博物馆，我们的吉林省东北虎园啊。

包括我们的莲花山巴图鲁乐园、公主岭的大龙山文化园，这些景区呢都给大家在门票上做出了一定的优惠啊。那你比如说我们的公主岭大龙山的文化园呢，还给大家进行了这个免票入园的这个政策，所以大家呢也能够感受到，就是我们是不是这个中国留日的这个力度啊。那其实大部分的我们的景区优惠呢也都集中在我们的5月19号的当天。当然了，我们在本周呢也是会给大家按照各个地区啊，虽然说优惠咱们今天可能不一定能赶上，那我们也给大家分成各个地区，也给大家推荐一些旅游的这么样的一个攻略。那第二个呢，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我们白山的一些这个门票啊，白山的一些门票的这个优惠也是挺合适的啊。那提到我们的白山呢，其实大家经常会想到我们的长白山啊。那除了长白山之外呢，我们在其他地方呢也有景区的这个门票优惠啊，一样一样跟大家说啊。首先白山市呢第一个有优惠的我们要说的这个景区是哪儿呢，是我们的鹿水河的国家森林公园啊。那它的优惠政策时间呢是从5月10号一直到5月的31号。那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呢，大家呢是可以免这个大门票的啊，那这个大家是可以去体验体验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千年崖城景区，那它也是我们的4A 级景区，那它的优惠呢只有在我们的今天就是19号当天是可以给大家免大门票啊，免大门票。以及我们的松花江的生态旅游风景区同样呢也是一家4A 级的景区，那在今天的价格呢大门票呢是零元呢啊。那5月份持高铁票，那如果大家来到我们的松花江生态旅游风景区，那在游船的这个项目当中呢是可以给大家一个85折的优惠啊，85折的优惠还是挺合适的。同样啊，我们的农夫山泉的抚松工业旅游景区，这个呢也是很多朋友这个去到了我们的抚松啊一定要去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因为大家都知道呢，我们在长白山地区的整个的自然资源的这个丰富程度还是非常高的啊，尤其是我们的水资源大家是都知道非常有名的啊。那我们的这个农夫山泉在这儿呢也有自己的这么样的一个场地啊。那在5月19号当天呢是给大家免大门票的啊，那正常它大门票的价格是60块钱。那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连线的四海为家西境雪庐露营景区呢，它是一家 3A 的景区啊，那在今天呢它的全部项目以及餐饮呢是 5.19 折啊，还是挺合适的。那我们的长白山口岸啊，那在19号当天呢是给大家免了大门票啊，以及长白的尼利河国家湿地公园，那在5月19号当天给大家免了大门票。所以说今天啊在白山的朋友或者是到白山玩的朋友还是挺有福气的，还是挺有福气的啊。那其实呢我们说到白山呢，那免票的这个景区的内容还是挺多的，那在这儿呢我们稍微简单的给大家说一说啊，有一些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啊，基本上一提到呢大家就要去的一些景区呢，我们在这儿简单的给大家盘点一下啊。因为大多数景区呢可能过了今天那基本上是不是啊就没啥优惠了啊，那可能大家再等到明年的5月19号。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5月19号中国旅游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啊，能给大家要么门票五折，要么就给大家免门票了啊。那我们就给大家说几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啊。那其实呢在今天整个都有优惠活动的呢，大概呢是有这个21家 A 级旅游景区呢推出了免首道门票的这么样的一些政策，包括我刚才提到的啊，我们的良田百事啊，老白山的原始生态风景区啊，这个图门口岸呢、啊，长白山景区啊，那都是给大家做了免头道大门票。当然了啊，这个还有很多这个景区我们没办法一个一个给大家提，那这个是在今天给大家免大门票的。那同样呢在门票上有折扣的，那你比如说我们提到的维稳皇宫博物院啊、旧址博物馆啊、我们的拉法山的国家森林公园、纳美山谷度假区啊、世外桃源旅游风景区、五女峰的旅游区啊、包括我们的鸭绿江国门景区啊、中国山葡萄酒博物馆等等啊、六顶山啊、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房川景区啊、以及我们的瓦索克欢乐岛啊，那都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这个门票比如说5折到7折不等的这么样的一个优惠啊。那既然呢我们提到了白山呢，也简单跟大家聊聊白山的这个旅游攻略啊。那有光有优惠

玩不好，我觉得也是一种遗憾啊。那在这儿呢，我们给大家说几个比较适合大家呢，在我们的夏季出行啊，到白山呢简单玩一玩的这么样的一个线路。因为白山其实大家都知道，它包含的这个城市和旅游内容还是挺多的啊。那基本上大家想把白山玩转呢，那也得个三四天的这么样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线路行程呢，也是让大家呢在白山呢有一个比较放松、比较好这么样的一个体验。那我个人建议大家什么呢？就是大家呢，如果你平常的工作时间是相对来讲比较紧张的，那么我们可以分成两次啊，因为现在我们的高铁呀，包括我们的公共交通已经非常的方便了啊。那如果在高铁没通之前，那我真的建议大家呢，可能你要把一些行程呢留到啊，比如说类似十一啊、五一这种长假，然后呢，大家呢这个着重去玩一玩。那有些朋友觉得，那你看十一和五一这个人相对来讲会多一些啊，就想错峰，错峰呢可能工作原因的时间还不是特别充裕，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拆开来玩啊。那第一个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白山的这么样的一个大概一个四天的这么样一个线路啊，那就一天一天跟大家说。那首先呢，我们推荐大家呢直接到达我们的这个龙山湖的旅游风景区啊，龙山湖的旅游风景区。那这里面呢，大家呢首先是能够看到我们的一片绿意啊，包括大片的这个水面啊，这块呢是比较适合大家呼吸这种比较足的负氧离子的啊。因为原来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过，就是所有的这个景区啊，这个有我觉得是带有一定的季节属性的啊，就是有的时候现在这个季节大家一定是这个呼吸足量的负氧离子啊，有着比较美丽的这个景色。所以说在我们的白山市浑江区的这个龙山湖旅游风景区就非常非常的适合大家。那大家在这儿呢基本上停留一个上午就够了啊，停留一个上午就够了。我们感受一下这个初夏的这个魅力之后呢，我们中午呢就可以换第二个地点了。那第二个地点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可以走到我们的渔猎文化小镇。那这个虽然说我们在这个开江鱼的这个时间段呢已经过去了啊，包括五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到吉林市去到我们的这个开江鱼的这个美食季啊，有没有尝到这个开江鱼。但是呢虽然说它不是开江的第一水啊，但是我们整个的水质啊在我们的白山这一片是没啥问题的。所以说呢，我们到了渔猎文化小镇呢，大家呢也可以尝一尝当地的这个鱼啊。那午后呢，大家呢就可以沿着我们的 G33 的国道啊， G331 的国道呢继续往前走啊。那往前走呢，大家能到哪儿呢？能到我们的白马浪的观景台。那在这儿呢，大家呢就能上栏杆啊，就它有一个眺望平台，就可以远眺了啊。首先呢能够看到群山的景色，其次呢能够将鸭绿江边境的景色呢大家都看个遍。这个我觉得是大家到了这个G331道路上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卡点啊，你必须得有这样的一个内容。那随后呢，大家呢可以参观一下我们的鸭绿江的文化展示中心啊。那在这个展示中心对面呢，是亚洲的第二大的露天铜矿，也是挺有意思的啊。那我们继续往下走呢，大家沿途呢比如说还可以打卡我们临江市的鸭绿江的文化旅游街，以及江心岛的纯云公园。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在介绍 G331 线路当中呢都给大家说过啊。那街区呢也是以这个叫做一岛三馆三主题九街景为特色，那同时呢也整合了抗美援朝纪念广场的红色记忆啊，古韵传承与自然灵韵。那江心岛的纯云公园呢也是在这个季节啊，配合上我们的满园绿意啊，还是非常好看的。那到晚上的这个行程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去到我们的四海为家的西境雪庐露营景区。那我不知道在这个五一假期之前呢，大家有没有听到我们跟这个景区的一个连线。这个景区呢我要简单的跟大家聊聊在哪儿，就是它的定位呢我觉得应该算是中高端啊，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就比如说农家院啊，包括我们就是可能就单纯的一些付费的营地，并不是啊。那在它这里面呢，这个比如说给大家配套了一些就是心灵疗愈的一些课程啊，包括大家可以做做瑜伽呀啊，一些很好的这个露营的一些内容啊，包括呢让大家吃到一些时令比较新鲜的这个食材
海呀，也给大家提供了比如说儿童的这个放松的一个区域，包括我们成人放松的一个区域，以及它有自己的主题的这种帐篷啊啊，包括这个木屋啊等等这些内容。其实呢虽然说价格上小贵啊，但如果大家是比较追求在自驾游的过程当中，你想有这么一站啊，就像我们之前在上学的时候学的那篇课文一样啊，像世外桃源一般，那其实大家呢就要来到我们的四海为家。因为这样的地方呢，首先我得承认啊，它真的挑地点。那很多朋友呢，爱露营的朋友也都到我们的这个城市周边的这个露营地，大家都也都去露过营啊。那其实呢，只能说场地规范啊，但是可能大环境是没有的，因为毕竟在城市当中，那到处都是我们的高楼大厦。但是你又想要这个硬性配套，又想要这种恰当的环境，那大家只能到像我们的西流雪径这么样的一个景区了。我觉得如果大家呢，你想陶冶一下身心，想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魅力，想真正的放空一下自己，但是你对服务的要求，对配套要求又比较高，那么这个四海为家的这个西径雪庐露营景区就比较适合大家啊。那晚上大家比如说看看星空啊，帐篷外大家还能有流水的这个声音呢 啊然后我们在是不是晚上做一个烧烤啊，听着虫鸣，是不是？两个人坐在篝火旁谈谈心，整个的状态还是非常非常惬意的。当然了，如果大家你是比较注重性价比的朋友，那我们可以考虑不在我们的四海为家的西径雪庐露营景区去入住啊。那我们考虑比如说在附近的城市当中啊，我们的临江啊，我们再找一个酒店再住一晚。但是在这儿呢，我觉得如果您是热爱自驾游的朋友，那这个景区我是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的啊。那这是我们白山的第一天的一个行程啊，从早到晚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充实的。那我个人建议什么呢，如果大家你早上已经去了龙山湖的旅游景区，或者大家可以选择不去，那直接呢我们到这个渔猎文化小镇呢，这个我们尝一点这个鱼啊，看一看我们白马浪观景台的一些景色之后呢，大家呢可以直接就到我们的这个西庐雪径的这个露营地啊，因为它这里面也有很多大家值得体验的活动和内容。那如果这些都玩的情况下，一天的时间还是相对比较紧张的，那么大家呢可以根据你的行程来进行增减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行一首歌啊，那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我们白山的旅游线路行程。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0: 我们在吉林等你。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了啊，我们这个白山啊，在我们的这个留日当天有哪些景区有活动，那也给大家分享了全省啊大部分景区呢，在今天呢都给大家做出了要么门票五折啊，要么给大家免了首到的大门票这样的一些优惠活动。那如果啊今天这个日子啊大家没有赶上这些福利的啊，那只能明年再等这个时候了啊，因为我们今天整个活动的力度还是挺大的。但是大家呢，我觉得可以把目光放在一些比如说在下班之后也能去的一些景区，你比如说我们的长影世纪城，哎，它的夜游这些项目也是比较适合大家。那么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啊，我们白山的一个线路行程。那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晚上啊，我们推荐大家呢住到我们的四海为家的西境雪庐露营景区。那么大家可以在这儿感受一下星空啊、自然呢 啊包括他们高端配套这种服务的这种满足感啊。那第二天呢，我们在露营地醒来之后呢，大家呢就可以奔赴我们的这个长白口岸了啊。那这个长白口岸我是去过的啊，大家呢可以体验叫做一脚跨两国的这么样的一个感受，还是不错的啊。而且呢大家可以瞻仰中国的32号界碑，而且还可以俯览我们的鸭绿江啊。这儿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啊，包括国门的这个外形也是非常非常气派的，给大家一种非常庄严的这么样的一个感觉啊。那我们在这儿参观完之后呢，大家呢随后就可以登顶我们的灵光塔风景区。这个灵光塔呀，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分享过好多好多次了啊。那它是唐代渤海国的灵光古塔啊，那确实呢已经是原装的啊，不是大家想的是不是后期又重新盖的呀啊，重新翻修，没有啊。那确实呢给大家做了一定的这个修缮，那主要修缮的地方我也问了啊，因为在这个塔的这个装饰的这个眼角上是会给大家这个原来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铜制的啊类似铃铛的这么样的一个金属挂饰。当然了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那你比如说这个金属的锈蚀啊等等啊，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是给它换成了一个新的金属挂饰，除此之外其他东西都是原装的啊。这个呢也满足了很多朋友到那儿说，哎，这都复建的看着没啥意思，这个不是复建的啊，大家到那儿可以去看一看。而且呢咱们到了这个灵光塔这个位置也就相当于到了我们长白线的最高点啊。在这儿呢大家呢除了可以眺望到我们的这个对岸的风光以外呢，也可以啊看一下我们整个的长白县的这么样的一个城市的一个景色，还是非常不错的。那随后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千年崖城景区。那这个呢其实也是在大家整个 G331游的过程当中呢比较稀缺的这么样的一个资源啊，就是我们游乐场这么样的一个资源。那他家呢也不是说这个只有游乐啊，那他家的整个设计风格呢也是以这种渤海国时期的这么样的设计风格为主，搭配了百年古村落以及传统市集。那大家入城了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已经回到了那个时候啊，像穿越了似的。那同时呢也给大家配套了很多的比如说这些表演啊 NPC 的互动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高空项目，这个大家是都可以玩的。那我觉得它在这个331这个临江方向这一块那绝对是一个点睛之笔啊。那如果说他家最推荐的一个项目，那我比较推荐他家那个玻璃吊桥啊，去了大家都知道了啊，这个还是非常有看点的啊，只能这么跟大家说。那从这儿玩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再到我们的果园村的民俗村啊。那这个呢也是一个朝鲜族的民居错落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那在这儿呢大家呢首先能够体验到我们的民俗特色，其次还能尝到我们的美食特色。那其实呢你看我们刚才提到第二天的这个内容呢也是相对来讲比较满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考虑有一些删减或者是压缩某一个景区的这么样的一个游览时间。这个果园村的这个民俗村呢其实我们在之前的工作呀包括出差也去过很多次了，
那么在这儿呢，大家呢也可以完成，比如说旅拍呀，以及这个体验这个川渝特色的这么样的一些诉求。那现在其实大多数的一些民宿村呢，基本上这个给大家配备民宿服饰啊，给大家配备一些这个旅拍的这个服务，已经属于标配了。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我们也不一定非得在我们的延吉市啊，非要在我们的这个民宿园里面才算给大家圆梦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那这是我们第二天的一个行程。那第三天呢，我们就是继续向抚松进发，那直接呢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锦江木屋村。这个锦江木屋村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介绍过好多好多次了啊，它的这个价值呢是远超于大家在表面上看这个状态，还很多朋友去，哎，这不就是一个小村子吗？有啥看的啊？每次都单独说一下啊。这个锦江木屋村呢，是它现在啊现存了50多栋的原木结构的房屋，而且呢，全部采用的叫做井干式工艺啊，俗称呢叫木克楞啊。那墙体呢由原木纵横咬合垒叠啊，包括呢就是邪乎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它的烟囱啊都是用这个木头做的啊，用树掏空了。所以说呢，这个这儿呢也是长白山地区现存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屋群。那它在2013年的时候呢也被列入了中国的传统村落的名录啊。那其木屋的这个造诣呢也被列为了吉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那与此同时呢，它的这个村内呢还保有比如说我们的抗联密营的遗址啊等等一些内容。那从它的整个的房屋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真的是独一份儿，独一份儿，大家在别的地方真的看不到。因为村子那讲话那有的是，那这样的木屋村落那其实是真的很少啊。那在这儿呢，大家呢比如说可以体验一下摊煎饼啊、抹豆腐啊、挖人参啊等等的一些特色的活动啊。而且呢，它旁边挨着哪儿呢？挨着我们的这个华美还有我们的万达，这个大家你就二选一呗，对不对？那你这个万达今年的整个的运营这个水乐园全年这个也一直没有关闭，这个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五一之前给大家连线的。原来啊，就正常来讲，就是整个的春季啊一直到可能五一之后啊，这个水乐园呢可能由于这个暑假天气炎热的原因呢度过这个休整期才会正式给大家开放。那么今年呢，万达呢也是压缩了休整的这个日期，也直接五一就给大家正常开放了。那也是我觉得满足了一大部分错峰游的朋友。原来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在哪儿，就是你这个季节呢去万达呢，它可能原来大家觉得一些很值得的权益和配套没有，然后呢偏偏又这个时候价格呢相对来讲比较低，那大家还去不上，这个时候就有点难受了啊，就是觉得差一项。现在就不需要这个担心了。那包括我们的华美圣地呢，在我们的夏天呢也给大家做了很多的一项的内容。那大家在我们的锦江木屋村体验完之后呢，两个度假区就可以二选一了啊，你体验一下度假区的酒店的配套服务，以及啊我们的这个在夏天在山林当中啊有哪些好玩的活动。其实呢，度假区你不要觉得啊只是说这个我们冬天才忙啊，就为了让大家雪季来这儿啊住住酒店，然后滑滑雪啊吃吃饭，并不是啊。其实夏季很多度假区的运营做的也非常不错。你比如说让我一下就能想起来的就是我们的松花湖。我们的松花湖度假区呢，其实呢它在夏季呢把这个整个的滑雪场呢就改成了一个比如说草坪音乐节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那大家晚上呢这个听着歌，哎，喝点啤酒，在整个夏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惬意的这么样的一个事儿。就是我觉得人的生活当中呢一定要劳逸结合，但是你放松也其实讲究技巧啊。那我们都向往说这个回到自然当中啊，享受这种大自然的这种平静。但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有些活动它就是挑地点，这没办法啊。那么大家如果是你比较享受自然的这种内容，你又想要方便啊，那其实度假区还是比较适合大家的。那这两个不过多说，大家就可以二选一啊。那如果说你时间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呢，我们建议可以在度假区住两天啊，住两天，然后呢把该玩的呀该体验的呀我们都去感受感受，剩下的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根据你自己的情况。而且你到了这儿呢还可以大家呢去一下我们的长白山西坡，是不是？
今年西坡呢，在冬天呢，整个又是火了一下啊。我们的这个落日飞车啊，包括这个晚霞，大家拍的照片呢，在我们的网上的这个传播非常的多，非常的广泛，导致啊，西景区的门票呢，这个在冬季啊，一票难求啊。原来呢，也不是说很好买，但是不至于就是非常难买啊。所以说，也看出来大家呢，对于我们这个长白山的热爱。当然了，我们在夏季的西坡呢，景色又是另一番景象了。那我也非常强烈的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转一转，感受感受。所以说我在这儿觉得呢，度假区呢就是一个两天一晚，就如果大家简单去玩一玩，绝对是个两天一晚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你来这儿住了，房间给你带的权益你是不是要体验一下，对吧？第二个呢，你在这儿有一些我们的配套的服务，你比如说以万达为例，水乐园了，对不对？包括其他一些项目，你要不要玩一玩？第二天呢，你要不要上个长白山西坡，对不对？那晚上回来你这些东西你不一定都能玩得完，对吧？所以说两天一晚其实是我个人觉得度假区来讲一个比较合理的这么样的一个时间段啊。那这是我们第三天的一个行程，那么大家入住华美啊，入住万达其实都是 OK 的啊，都没有问题。那第四天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可以去到我们的露水河的长白山顺利度假区，会发现后两天啊，后三天嘛，大家住的都非常不错。这个露水河呢，大家都知道它比较有名的就是它的这个木屋别墅啊。那这个呢，我们极客出发呢之前呢也带了好几次自驾的这个队伍，那么大家其实对于这个木屋别墅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啊。因为我觉得现在旅游的一个新的趋势，就是上次我从珲春回来给大家讲的一样，如果大家你真的人口数比较多啊，你比如说以我搭档家里为例啊，俩孩子啊，算是自己爱人，是不是？再带上父母，你知道他几个人了，对不对？将近十个人了。那你说你这种情况啊，你比如说孩子不大不小的，你说吧，单开一间还有点犯不上，给你挤一挤吧，还有点睡不下。你说这种情况就比较尴尬，所以说比较适合的什么呢？就是大家呢可以租住一下这种别墅。你比如说我们在珲春给大家这个说的这个素客咖啡这个位置，他们的别墅，那你就非常合理了啊。那别墅的空间也比较大，是不是？你人口多，如果想夸张点租一点大的这个别墅，其实你人均下来来讲啊，跟你住标间啊是一样的，绝对是一样的。而且你人口比较多，我现在真的强烈推荐大家去这个租住这个别墅这样的一个项目，还是非常好的，而且人配套又好又安静，对不对？你这个园区里面相对来讲，是不是景色啥的也非常不错？你们包括现在民宿村，部分民宿村也有了，我们的光东村，对不对？人有这个稻田民宿，这个也是别墅，对不对？所以说人多啊，大家真的，你现在租一个大点别墅真不犯毛病啊，不犯毛病。当然了，有些朋友说了，那你看我就比如说就跟我女朋友啊，或者是呢我就可能就俩人仨人的这个住别墅还有点犯不上啊，大家也不要担心。那在我们的露水河里面呢，也有正常的酒店啊，标间啊，大床啊，大家也都是正常可以住的啊。那说到这儿呢，其实呢我比较喜欢露水河的第一个呢就是它的景色，第二个就是它的漂流，第三个就是它的美食。露水河这个饭做的啊真是没毛病，大家一定要去尝一尝。而且它这个园区划分的也挺好，比如说白桦林呐、啊，包括迷宫啊、牧养园呐 啊等等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在今天有一些个优惠的这个农夫山泉的这个参观，其实离我们的露水河也不远。所以说很多家庭游呢，就是到我们的露水河呢，除了体验我们刚才说到这些内容以外啊，那也要去到我们那个矿泉水厂去看一看。那露水河的漂流出名是因为啥出名的呢？它也不是说因为比如说它的这个多险啊，也不是说因为说多这个水流多急速多快，而是因为它是矿泉水漂流。漂流其实哪儿都能漂，但是这么高水质的漂流，这个地方可不好找啊！而且它是不动泉，一年四季都可以漂，尤其冬季漂的时候是最好看的。所以说你到露水河呢，我觉得第一个呢是体验景区这些项目，第二个呢就是给自己换一换心情，呼吸呼吸非常离子啊。因为其实在我们的城市当中啊，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现在买的新房子也好啊，或者是这个自己家里这个房子老了装修也好，这个会把因为隔音的问题会把这个房子修得越来越密实，这房子里就缺氧啊，对不对？很多老年人在尤其长期在家腿脚不方便的，就在家总觉得这个睡眠呢就不太好啊。你比如说这个家里出现这个负压这个状况啊，又反味啊怎么样的，那你就缺氧啊，就缺氧。那
多数的一些老年人其实来到我们的类似露水河这样的景区呢，会发现有个比较直观的状态，就是睡眠会比以往好的非常多，是因为它的这个负氧离子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所以说你就会发现露水河呢，它是一个老少咸宜的地方，孩子来了有的放矢啊，老人来了啊，那还能起到一个调节睡眠的这么样的一个作用。我个人来讲还是非常喜欢这儿的，而且你人口多，包括它这个木屋别墅也给大家提供很多的一些租赁的服务，比如说可以给大家租什么星空帐篷啊，因为它二楼是带个平台的，尤其大家晚上啊，在这个森林里面看星星，那你肯定是躺着看得劲儿啊，你不能一直，咱说仰个脖子吧，那你这多累挺啊，是不是？所以说，整个露水河目前给大家做的服务配套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啊，那如果大家这个精力还是比较旺盛的情况下呢，你也可以选择在入住之后呢，我们可以驱车到旁边呢，到我们的仙人桥温泉去泡泡温泉啊。仙人桥温泉呢，也是我们省内来讲啊比较老牌的这么样的一个温泉了啊，做的还是都挺好的啊。那虽然说呢，装修呢比不上我们可能长白山二道白河附近一些比较新的这些啊景区啊，包括我们的温泉酒店装的没有那么的好，但是啊，我觉得它的这个康养啊，包括这个温泉的质素啊，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啊，还是非常非常不错。那这个我们给大家介绍到这儿，还有第五天那个行程啊，那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继续给大家进行介绍。

0: 直狂奔，
1: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2: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1: 我们在吉林等你。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佳伟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白山的五天四晚的出行攻略，那还差最后一天第五天的攻略，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啊。那最后一天呢，我们推荐大家呢可以前往我们的靖宇县的松花江生态旅游风景区。那这个景区呢，之前在节目当中我提到了很多很多次啊，因为它整个的景区啊，包括配套的一些服务啊，做的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在这儿呢，给大家提供比如说比较应景的现在大家需要的水上的一些体验项目，以及提供全鱼宴啊、江上的烧烤船等等一些特色的餐饮，同时呢还为我们的自驾游的这个游客呢提供露营啊、网球等活动场地啊。下午呢，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花园新区哲学小村那漫步看一看我们的这些景色啊。这里面呢也有很多的一些艺术的内容，比较适合大家拍照去打卡。最后一站啊，我们推荐大家去哪儿呢？江源区的中国松花石博物馆啊。这个地方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松花宴呢一直是我们省内啊王牌产品啊，绝对王牌产品。那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个松花宴有这个也平常也不舞文泼墨的，怎么整呢啊？大家呢可以买一些比较小的松花宴呢当做伴手礼，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含金量还是挺高的啊。那送给别人当这个礼物啊，包括谁家过生日什么的，我觉得是比较有心意的。因为你说其实现在大家也不缺吃也不缺喝的，是不是？你给人买件衣服，人也觉得就那么回事儿。但是这个东西啊，拿回去真挺有心意的，送送长辈什么的还是不错。那整个的一个五天四晚的这么样的一个行程呢，就给大家分享完了。那大家会发现呢，基本上都给大家集中在了我们的这个331的边境公路这一块儿。那这个呢，也是我觉得在夏天来临之后，大家比较应该走的一条线路。那原来可能由于比如说景色呀、天气的一些原因，我更推荐大家去一些一站式的地方啊。那因为可能没有景色，那就服务来找呗。那现在景色都有了，那么大家呢就更应该去一些景色比较美的一些地点来进行出行。但我还是那个观点啊，如果你是比较怕麻烦的朋友啊，到一个地方呢，我就不想频繁的挪地儿了，我还想感受大自然的这个状态，还想玩一玩、逛一逛的，度假区真的适合大家。我们省内现在这么多度假区，这个北大湖、松花湖、万达、万丰、华美等等啊，都比较适合大家去选择作为出行的一个集中的一个落脚点。当然了啊，自驾的游的朋友，我还建议大家呢可以注意一下我们之前推荐的那个露营地。那总结下来呢，虽然说今天呢是我们的中国旅游日啊，但是即便不在今天，我觉得大家呢也要时常的走出去感受一下我们吉林省内丰富的这个文旅资源。很多朋友说一整放假，哎呀，出去也不知道上哪玩啊，也不知道干啥，怎么怎么地的啊。这个其实呢，我觉得还是平常听我们节目听少了啊，大家以后就多听我们的节目。再有呢，在今天呢，我们的中国旅游日的吉林分会场的活动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上午还看见直播了啊，就是我们的首届的转速汽车文化节啊，叫做 JR 秀啊，这个呢也是在我们的云朗的那个露营地这块办的啊。在这儿呢，大家呢能够看到各种改装文化，哎，比如说 GDM 的风格呀，有将近500台的改装车，那也是比较大的这么样的一个改装盛宴了啊。那活动呢将于5月23日到5月24日在我们的清一坊云朗正式给大家见面啊。那更具意义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

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啊。那我希望呢大家呢在明年的今天啊还是不要错过这个福利，毕竟门票五折这个优惠还是挺诱惑人的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所有内容了，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它致敬你的阴影，人们传送勇气，而我可不可以爱你哭泣的心，爱你的情绪和你亲手戴上的面具，拉扯得很痛吧，我懂你，假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2: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1: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100集，周秉义离开医院，马不停蹄地去看弟弟秉坤。秉坤已经出院了，在家休养，医药费都是蔡晓光掏的。周秉义没有专车可坐了，万副主任为他安排了一辆车。他不仅见到了弟弟，还见到了妹夫蔡晓光。蔡晓光正率领着一干人马在那个破房子里面拍戏呢。蔡晓光说，我戏里需要这么一处歪墙破壁，是家又不像家的场景，秉坤这儿完全可以，我们省得布景了，秉坤还能收一笔场地占用费啊，双方都有好处啊。
1: 秉坤家经过一番破坏性改造，变得更糟糕了，一名30多岁的女演员抱着个假孩子在反复背几句台词，关凌穿着医生的白大褂，戴着白帽子，坐在一只小凳子上，很投入地看剧本，认真体会着自己的角色，准备随时入戏。秉坤则横坐窗台上，背靠着一边窗框，默然地瞧着。秉义刚进屋时没看到弟弟在哪儿，疑惑地问蔡晓光：“
0: 秉坤呢？”
1: 蔡晓光指着窗台说：“
0: 那不在那儿吗？”
1: 秉义这才看到了胡子拉碴的弟弟，而弟弟虽也看到了他，却并没从窗台上下来，目光跟瞧着别人时一样漠然。秉义小声问：“
0: 他没事吗？”
1: 晓光说：“
0: 没事，就是受到的打击有点大，缓缓就好了。”
1: 他又背对着秉坤小声说：“
0: 我把这几场戏挪到这儿来拍啊，也是为了帮他分散一下注意力，对他有好处。”
1: 周秉义把蔡晓光扯到小院里，先交代了几句小宋的事。晓光说：“
0: 既然是给你当过秘书的人，我这儿兜个底儿没问题，只要他瞧得起我，一时失业了就来打打杂呗。”
1: 秉义接着将一个厚厚的信封塞他手里，说是为弟弟出的医药费。晓光哪里肯接，反过来又往秉义兜里塞。秉义退后一步，严肃地说：“
0: 你必须收下了，你把我这个当哥哥的人对父母和弟弟妹妹应尽的义务都尽得差不多了，相比起来我这个长子做的连个女婿都不如，收下吧，不然我心里就只剩惭愧了。”
1: 晓光这才红着脸把信封揣起来，转身朝屋里喊：“
0: 秉坤，别假装没看见，出来。”
1: 于是秉坤也到小院里来了。“
0: 你们先聊啊，我进屋给演员说说戏。”
1: 晓光说罢进屋去了。兄弟二人互相注视着，一时无语。秉义突然将弟弟抱住，心疼得只想哭。秉坤任凭哥哥抱着，还是不说话，也没任何亲热反应。秉义说：“
0: 秉坤啊，自从你入狱，我只是在头几年看过你两次。”
1: 秉坤低声说：“
0: 是，咱哥俩十来年都没见了吧。”是，哥一进屋就看见窗台上坐着一个人，但是哥没认出是你，你一进屋我就认出你了。哥待不了多一会儿，说走就得走。我知道哥调到北京了，以后你嫂子也得随着我走啊。我听说了。
1: 秉义又想抱抱弟弟，
0: 刚才抱过了。
1: 秉坤不情愿地一躲。关凌出来了，给了秉义一杯热水。秉义口渴，很想喝，水太烫又喝不成，只得捧着杯子和弟弟说话。
0: 楠楠的骨灰接回来以后，哥的意思是就安置在爸妈的墓旁吧。我也这么想的，但是爸妈的墓旁边没地方了，那就连爸妈的墓也移一下吧，只有这样才好啊。 这样了，以后咱们去看爸妈，也能为楠楠扫扫墓。可是，那要花不少钱。哎呀，钱的事你就别操心了，有哥哥嫂子、姐姐姐夫呢。行，我替你去一次，伤心一次。哥的想法呢，这样也体现了咱们大家对楠楠的怀念。要是那样，是不是字儿太多了？字儿太多了，碑就得大，总不能高过爸妈的碑吧？又得多花不少钱。哎呀，你怎么又谈钱？不错，哥以往对你们一家照顾不够，可明知你一家缺钱了，你哥我装作不知道过吗？
1: 秉义有点激动了。
0: 啊，你误会了，我没别的意思。我只不过觉得一个孙子的墓碑和爷爷奶奶的一般高有点不太对劲儿，别人肯定会说闲话的。秉坤，看来你还是没明白哥的意思。楠楠让咱们周家所有人都跟着光荣，那孩子值得咱们为他竖一块跟咱们父母一样高的碑。我不要那个光荣，我不要，我要让他活着才好。
1: 秉坤反过来一下子抱住了秉义，放声大哭。秉义手中的杯子也掉在地上了。秉坤由于楠楠的死而吐血后，实际上一次也没哭过，只是多次默默流泪。也许因为郑娟和聪聪不在眼前，而在秉坤心目中如同父亲一样的哥哥终于对他表现出了莫大关怀，他感情的闸门再也关不住悲痛的哭容了。他平生从没有那么难以控制地放声大哭过，父母去世时都没那样。秉义不停地拍着弟弟的肩和背，流着泪劝道：
0: 别哭了啊，别哭了，当然是楠楠活着才好啊啊！但是这不好的事情不是已经发生了吗？啊！
1: 蔡晓光闻声从屋里走出，相劝不止，关凌他们也都跟了出来。
2: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40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这时来了一个不寻常的人，一身警服的区公安局常务副局长龚维泽。周秉义被要求从北京回到省城，龚维泽那么消息灵通的人自然知道，但他所掌握的信息与事实有些出入。他听说的是接受调查而非协助调查，这两种说法的不同可大了。他一想到周秉义为自己做过提拔推荐，心里就七上八下，哪里还敢到二招看望周秉义。听说调查已经结束，中纪委的同志对周秉义评价很高，认为他对纪检工作给予了竭诚的支持和坦荡无私的帮助，还代表领导对周秉义表示感谢。龚维泽又极想见见周秉义，叙叙友情了。于是他亲自开车去了二招。当年许多领导干部都与时俱进学会了开车，龚维泽自然也不肯居人之后。在二招，他得知周秉义已经退房，当天下午就要乘机返回北京，至于上午去哪儿了，服务员也不清楚。龚维泽本想作罢，反正以后去北京也有机会与周秉义见面，但又一想，今日送送周秉义，与日后利用出差之便在北京见见有恩于自己的周秉义，感觉太不一样了。此日相送意味着自己更重情义，正如李白的诗歌所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他推测周秉义既已退房，那很有可能是到弟弟周秉坤家了，便驾车赶来。龚维泽一出现，蔡晓光屋里的戏就根本没法继续往下拍了。蔡晓光搂着周秉义的肩走到小院一角，商量说，
1: 你还是早点走吧啊！你看你一来搞得秉坤嚎啕大哭的，还引来了区公安局的常务副局长，你再不走不知道又会引来什么人啊，我的戏就甭想拍了，我现在要抢档期赶进度，再说秉坤也会烦的，他家的一切事我负责了啊，你就放心吧啊，放心到北京接着当你的官去吧。
0: 秉义看一眼手表，确实到了该走的时候，就对弟弟大声说，
1: 秉坤记住哥的话啊，那哥走了啊。
0: 周秉义拔脚而去，周秉坤也不看他，只呆呆地看着龚维泽。他已经不怎么认识龚维泽了，龚维泽那身警服使他有些不安。龚维泽与秉坤和晓光寒暄过后，正与女演员和摄制组搂肩搭背亲如老友的合影，见周秉义走了赶紧跟出小院。他边走边回头大声说，
1: 你别忘了啊，别忘了吧，给我照片啊。
0: 晓光比划着也大声说，
1: 放心，给你个放这么大的能挂墙上的。
0: 蔡晓光跟龚维泽早已很熟悉，无论他当派出所所长时与周家的老关系，还是他侄子龚斌与秉坤的关系，亦或他后来与周秉义的特殊关系，晓光与他都毫不见外。他也视晓光为自己人，每次遇到了他俩总是称兄道弟。龚维泽与周秉义并肩走着，说自己一定要将秉义送往机场。秉义说，
1: 哎呀，你的好意啊我领了啊，但真的没必要，省办公厅的车一直跟着我呢。
0: 龚维泽说，
1: 那就让那辆车回去呗啊，我总想跟你聊聊，也一直没机会，今天你都要走了，必须给我个机会啊，咱俩车上也可以好好聊聊啊。我只不过是到北京又不是驻外，以后机会多的是，那太不同了啊，反正今天送你的机会属于我了，谁争都不行。行，听你的。
0: 龚维泽熟悉省办公厅的车牌号，他将自己开的警车停在了那辆车后边。二人刚走到车旁，从办公厅那辆车上下来了万副主任。秉义惊讶地问，
1: 万副主任，你怎么也来了？哎呀， 我要亲自送您到机场啊，办公厅那边临时有点事儿拖住我了，现在处理完了。
0: 秉义歉意地看看宫维泽，宫维泽与万副主任不认识，急忙掏出名片，双手递上。万副主任看了一眼，说了句幸会，也给了宫维泽一张名片。办公厅副主任是副厅级，宫维泽是正处级。宫维泽对万副主任毕恭毕敬，他急切地请求让自己去送周秉义，却遭到万副主任干脆的拒绝。
1: 那不行，不行。
0: 宫维泽被顶得直眨巴眼睛。
1: 对，不行。
0: 万副主任丝毫不留余地。宫维泽想继续争取，万副主任打断道：
1: 公务局长，你别以为我办事死板啊，我是在执行领导的指示嘛。领导嘱咐啊，要求我一定要亲自将秉义同志送到机场。换成你是我，你的态度肯定跟我一样嘛。
0: 宫维泽无话可说，只能眨巴眼睛了。秉义心里好生奇怪，不明白万副主任为什么不肯给宫维泽面子。当然，他也认为万副主任那种郑重其事的态度其实有点好笑。他只得打圆场，提议每辆车都坐，无非中途停一次，自己从这辆车下来，坐到那辆车里去。执行领导指示的完成了任务，非要表现感情的也不至于失落。秉义的面子万副主任自然要给，他看了一眼手表，对秉义说：
1: 咱们该走了，那就请您先上我的车吧。
0: 宫维泽紧接着说：
1: 行，我的车在前面，正好为你们开路啊。
0: 他的车上有警笛。秉义坐上办公厅的车后，对宫维泽说：
1: 哎，宫副局长，时间很从容，你路上千万不要拉警笛啊。
0: 车开动后，万副主任对宫维泽表示不满，说他不懂规矩。
1: 这个宫副局长一点规矩都不懂啊。论关系，咱俩关系也很近嘛，是不是啊，秉义同志？
0: 秉义只得附和道：
1: 是啊是啊，是。
0: 万副主任的话倒也是事实，他与秉义认识有年头了。秉义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省里工作时，他俩就认识了。那时万副主任还是办公厅的一位干事，逢年过节常拎着慰问品代表领导看望郝冬梅的妈妈。万副主任问：
1: 那位宫副局长跟你的关系到底有多熟啊？
0: 秉义想了想说：
1: 实事求是地说，其实并没有咱俩接触的多。我想也是那样嘛。当年你老岳母很喜欢我的，每次我去看望他老人家呀，老人家总是拉着我的手啊，聊起来没完啊，还小腕小腕的亲亲热热的叫我。天暖和的时候呢，老人家还经常让小阿姨推着他的轮椅，坚持把我送到院门口。有时候你在家，也是你亲眼看见的情景吗？你一点都不记得了？
2: 记得，我当然记得，历历在目啊。
0: 于是他们一个回忆起了爱自己如爱儿子的老岳母，一个回忆起了自己像敬爱老母亲一般发自内心的敬爱过的革命的老妈妈。
1: 您的岳母那个人呐，真好啊。你看啊，对革命劳苦功高，却没有摆过老革命的架子。哎呀，我是很怀念老人家的。
2: 是，我更怀念他。
1: 哎呀，我老岳母基本上就是你说的那个样子，偶尔呢也喜欢摆摆老资格啊。
2: 对对对，完全可以理解的嘛，可以理解的。
0: 共同的回忆，共同的话题，让周秉义和万副主任的关系又拉近了不少。
1: 人间自有真情在啊。
0: 万副主任握了握周秉义的手，周秉义拍了拍万副主任的手背。遇到一处红

0: 当时，万副主任握了握周秉义的手，特别贴心地说：“
1: 有一件事情啊，我还真就得求你。目前而言，求你胜于求任何人。求别人，我求得不踏实。”
0: 秉义愣了一下：“
1: 你说吧，只要我能办到，一定认真办。”
0: 秉义嘴上说的极爽快，心里却打起鼓来，唯恐万副主任给自己出什么难题。万副主任说：“
1: 哎呀，我哪能为难你老兄啊？对你来说，
2: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3: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2: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101集，
1: 周秉义发现一个人在打量自己。他们两辆车刚停住，后面接着停下了一辆军车，车上下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军人，从肩章看是位中将。老将军一边吸烟，一边用研究的目光望着周秉义，望得他颇不自在。他正纳闷，万副主任说：
2: 我就不往前送你了啊，你刚才也看到了，有一段路太堵了，过一会儿肯定更堵，我怕正赶上啊，一堵就堵半天了。
1: 万副主任竟不再用您称呼周秉义了。秉义连说：
2: 对对对对对，你赶快回去吧啊，赶快回去。
1: 于是二人握手，万副主任与他拥抱了一下。万副主任的车掉头开走后，龚维泽替周秉义打开了车门。周秉义上车前扭头望了老将军一眼，见老将军仍在看他。龚维泽与周秉义聊起了自己当年与光子片，特别是与周秉义父母的关系。
2: 哎呀，你说要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吧，其实也没有，但是这个心里啊，对咱们光子片，对你们周家的人啊，就是保留着那么一份说不清道不明啊，想忘都忘不掉的感情。你看我侄子龚斌啊，当年和秉坤是工友，哎，你弟弟秉坤可是个大好人呢、啊、当年我出了那么一档子倒霉事之后啊，你弟弟他们几个对龚斌可爱护了，你父母当年呢也特别支持我的工作，哎，更不要说你了，你是我的贵人嘛啊。总而言之，一回忆起我当派出所所长的时候的事儿啊，我就会想到光子片，哎，一想到光子片呢，首先就想到了你们老周家的人，这是缘分呢，缘分呢，你认为呢？
1: 周秉义说：
2: 哎，是啊，是缘分。
1: 龚维泽比周秉义大几岁，秉义当年和弟弟秉坤一起叫人家小龚叔叔，那是历史性的关系。当年光子片的父母都让自己子女叫他小龚叔叔，大几岁也得叫叔叔，没有谁家的孩子开过叫哥的先例。坐着小龚叔叔亲自驾驶的警车，听着已是区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的小龚叔叔温暖的回忆，周秉义竟不敢多说什么，怕又被特殊的感情绑架了。龚维泽觉出他没有谈话的兴致，安慰道：
2: 不要那么失落嘛。
1: 秉义奇怪地问：
2: 失落？我失落什么？你当然自己不能承认了，你啊得这么安慰自己啊，虽然由掌实权的干部变成了虚职干部啊，由一把手变成了服务于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的人，但是你进京了。东三省有多少像你这个级别的干部，做梦都希望被调到北京去啊，这也是地方官员的一大喜事嘛，意味着

0: 这儿女沾你的光，成了北京人呐。
1: 秉义说：“
0: 我也没儿女啊。”哎呀，我忘了这茬了啊。但是冬梅沾你的光了，他肯定愿意成为北京人嘛。哎，你别理那些议论啊，那都是出于嫉妒。吃不到葡萄才说葡萄是酸的嘛。
1: 秉义问：“
0: 哎，议论？什么议论？说来听听。”
1: 龚维泽扭头看他一眼，见他表情开朗，似乎有点弹性，便滔滔不绝地分析，挺来情绪。周秉义索性不打断，也不接言，听得倒也津津有味。龚维泽的话忽又绕回到他与光子片与周家人的感情上，周秉义的心便又敏感地收紧了。到了机场，二人下车后，龚维泽还在大谈感情，秉义忍不住问：“
0: 维泽呀，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事情啊？如果有，就抓紧时间说吧，直接说。”
1: 龚维泽愣了愣，摇头笑道：“
0: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看我们大半辈子都过去了，哎呀，从没有人这么问过我呀。倒是我以前啊，经常对别人这么说，以前思想单纯。”认为自己是派出所的所长嘛，工作性质决定你就是要及时为群众排忧解难嘛，所以常把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挂在嘴边上。现在呢，当了这个副局长，不但再也不敢轻易地说那种话了，而且还生怕别人求到自己的头上。除了亲戚朋友的事儿啊，谁的忙也不想帮，哎，就怕主动帮了谁啊，你落下一个好说话的名声，这就三天两头啊，肯定会有人磨叽着求你了，那可不就麻烦了吗？你想想，咱们才多大一点权力啊，帮不过来啊。
1: 龚维泽的话说得周秉义脸红了一下，两人之间偶然见着了，彼此表现得再亲热，也从不称兄道弟。对于周秉义来说，小龚叔叔是历史性的，称兄意味着对共同经历的一段历史的否定，但如果再叫小龚叔叔又确实有点可笑。对于龚维泽来说，如果对秉义以弟相称，降低了自己曾是叔叔的历史地位。龚维泽真诚地说：“
0: 你走了之后，咱们这边有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啊？有的话你也只管说啊。”
1: 秉义本想求他解决一下弟弟的工作问题，但听了他那一番怕人相求的话，不好意思开口了，也连连摇头说：“
0: 嗯，没有没有没有，没什么事。”
1: 一对中年夫妻和半大孩子拉着行李箱，拎着大包小包走了过来，他们是龚维泽的朋友，惊喜地发现了他，就要搭车回家。那一家三口旅游回来，刚下飞机，由于飞机一再晚点，接他们的司机错过了时间。秉义劝龚维泽赶快拉上朋友一家回市里，龚维泽也就不再坚持要送他到出发大厅了。二人握手道别，周秉义情不自禁地拥抱了当年的小龚叔叔一下。小龚叔叔乘机抚耳低语：“
0: 放心吧，我龚维泽不会让你蒙羞的。”办公厅万副主任给周秉义买的是航班的头等舱。2001年，县长县委书记们出行大多也坐头等舱了，级别已经不重要了，是不是部门的一把手最重要。当时一把手为尊的现象泛滥，一位县委书记与一位副省级干部或者一位私企老板同坐飞机的头等舱也是寻常的事情了。周秉义对坐头等舱也没有什么不适，自从当上了市委书记之后，进京跑项目或者是出国考察，他就从来没有坐过普通舱。当军工厂党委书记到俄罗斯，他坐的是普通舱。出任一把手又遇到了特殊情况，如果有人给他买头等舱，他是会生气的。自从当上了市委书记，也就没有人再给他买普通舱了。周秉义在贵宾室的门口愣了一下，几乎想退出去了。贵宾室只有两个人，那位老将军和警卫员。他忽然有一种进错了地方的感觉，但是服务员已经把他的行李箱放在沙发旁了，他只有走过去坐下。当时的那种感觉，别提有多么的别扭了。
1: 老将军瞥了他一眼，对警卫员耳语了几句。服务员刚一离开，警卫员立刻走到周秉义跟前，啪的一个立正，敬礼后邀请他说，
0: 如果领导方便，我们首长想请您坐过去跟您聊聊。
1: 当了十几年市委书记，周秉义早已懂得官场上一向是以领导、大领导、首长、大首长四个等级来划分干部，大领导以上皆属高干，起码得是省部级，而首长嘛，自然是比省部级还高的高干。大领导、大首长不是正式的说法，在官场指高干中在位的一把手。不管多少领导、多大的领导一起开会，如果有一个人面前的名牌上印着首长二字，那么现场谁的官最大就一目了然了。
2: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周秉义略一犹豫，立即起身，诚惶诚恐地坐了过去。他在老将军旁边的沙发上刚一落座，老将军朝警卫员挥挥手，警卫员离开了贵宾室。老将军缓缓扭头看着周秉义的脸问，
0: 你是一位干部啊？
1: 周秉义脸一红，谦恭地回答，
0: 是的，首长。
1: 老将军又问，
0: 多大的官啊？
1: 周秉义彬彬有礼地回答了自己曾经的职务，到北京后可能上任的职务。
0: 哦，我当你是多大的官呢？两辆车送你一个人，还都是公车，有那个必要吗？还警车开道，还鸣警笛。不是我倚老卖老的批评你啊，谱太大了吧？啊，刚当到司局级就找不到北了，好吗？
1: 老将军的批评丝毫不留情面，周秉义料到了必会遭到批评，并已在心中快速想好了该怎么应对。他还算沉着冷静，脸也没红第二次，他微微笑道，
0: 首长，您误会了，只有一辆车送我，那辆警车啊是到机场接人的，因为我认识那个开警车的人，所以才半路上坐到了警车上，我让送我的公车回去了，那样还可以为公家省点汽油嘛。近年来各级两会啊，代表委员啊，总说政府部门的行政开支太大，压下来不容易，作为干部能替国家在各方面省一点是一点啊。至于警笛，可不是为我而鸣啊，我是听开车的那个警官说，他是为您才鸣的。开警车的那个警官注意到您坐的那辆白牌军车了，他一想啊，是和我们同一个方向去机场，怕误了点儿，就为你们的车鸣起了警笛。您不但误会了我，也误会了那个警官的好意啊。
1: 周秉义的表情使他的话听来仿佛句句是真，老将军却还是不相信地问，
0: 那为什么是怕我们误了点，而不是怕你误了点啊？我们知道我的时间从容，不会误点啊，但是不知道您赶的是哪一趟航班，见你们一路超车，以为你们的航班比我们的航班要早呢。
1: 周秉义说的有条有理，丝丝入扣，不由人不相信。
0: 那确实是我误会了，是，确实是您误会了。那么我应该向您道歉咯？首长，那倒不必，首长的批评也是为我好吗？我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你能这么认识我的误会，很好吗？我喜欢你，上了飞机咱们两个要坐在一起啊。我对中国的教育还有不少看法呢，也可以说有不少的意见，我认为值得你听听啊。那是肯定的，首长的意见必然有利于教育改革，但是就怕 我没有与首长挨着座位的幸运啊。小张啊。
1: 警卫员应声而至，老将军高兴了，和颜悦色地说，
0: 你对对我们两个的座位号。
1: 一对，老将军的座位在前排，周秉义的座位在后排。老将军对警卫员说，
0: 登机之后你负责让我这位新朋友和我坐在一起啊。首长，可能不太好办。
1: 周秉义也说，
0: 首长，不如让警卫员把您的地址留给我，我以后登门拜访向您请教。
1: 老将军却固执地说，
0: 哎，以后是以后嘛，啊，小张他有办法啊，小事一桩，你会解决好的啊。
1: 警卫员忐忑不安地说，
3: 是，我试试看啊。
0: 你看你刚夸完你有办法啊，怎么那么说呢？这点小事还为难吗？这不像你了吗？啊，过来过来，我给你支个招。
1: 老将军以手招之，大个子警卫员立刻走了过来。
0: 哎呀，你弯下腰嘛，啊，还要让我仰着头看着你说话呀？
1: 警卫员就毕恭毕敬地弯下了腰。
0: 你上了飞机之后要主动跟空姐套套近乎啊，嘴要甜，你就说这个同志啊是我的秘书，我们两个要在飞机上研究一下工作问题，只要空姐被你哄开心了，她就会替你跟其他乘客去协商的，懂了吗？
1: 警卫员笑道，
3: 懂了，谢谢首长支招。
1: 老将军朝周秉义眨眨眼睛，他俩也都情不自禁地笑了。登机后根本无需警卫员与空姐套近乎，那架飞机乘客少，没坐满，头等舱只有周秉义和老将军两个人。一名漂亮的空姐儿反过来向警卫员示好，说头等舱的座位空着也是空着，热情地请警卫员也坐到头等舱。警卫员红着脸不肯，说得经过首长同意，空姐就替他笑盈盈地请示，老将军马上批准，还替警卫员谢了空姐。老将军对周秉义耳语，
0: 一般情况下我可是不同意的啊，容易把年轻人惯坏了，军队必须要讲规矩，什么人什么待遇，那就是规矩的一种啊，轻易不能破。可是现在的情况比较特殊，我觉得那个小姑娘啊可能跟小张对上眼了，爱情嘛也需要调节，我的做法对不对啊？
3: 对，
0: 首长，你的做法非常对。
1: 周秉义忽然回想起来，自己当年做知青干部时也如小张般年轻英俊风华正茂，也很幸运地遇到了赏识自己的师首长及军区副司令员。现在自己年过半百，面颊松弛，头发稀疏，也曾主政一方，却依然很难把握自己人生的航向，真是人生苦短。联想到情怀暂绝成衰晚，鸾镜朱颜惊暗幻之类的诗句，心中顿生一片惆怅。老将军情绪很好，字斟句酌，细言慢语地发表对国民教育久经思考的见解。周秉义已经犯困，强打精神做洗耳恭听状，不时往小本子上记几笔，偶尔插问两句。他对短期内根本无法实现的浪漫谏言照记不误，同时他不免顾影自怜，羡慕妹夫蔡晓光的潇洒活法。在他看来，蔡晓光本该选择走仕途，妹妹周荣更应该走蔡晓光的文艺之路，而自己才适合做教育工作。两个多小时的空中旅程过得也快，全赖周秉义配合，与老将军交谈甚洽。他以为老将军会提醒警卫员给他留下住址，对方却似乎忘了那茬儿，也许真忘了。到了教育部，刚喝了几口茶，便有人找他谈话，是位副部长。寒暄几句后，对方告诉他， 他已经不属于教育部的干部了。尽管周秉义久经历练，还是惊讶的差点失态。
0: 事情是这样的，秉义同志，不知道怎么搞的吗？中纪委领导知道了你，有一天派人找到了部长，要求看一下你的档案。中纪委的同志要看任何人的档案，我们都要同意的嘛。过了一天，中组部也来人了，通知我们因为工作的需要，调你到中纪委工作，并且带走了你的档案。他们要求你回京之后，及时送你到中纪委报到。
2: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4: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2: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102集，
1: 陪周秉义吃晚饭的不仅有那位副部长，还有中纪委的同志。中纪委的同志说，今晚的便饭既是送行也是接风，全国的好干部很多，但真正关心善于进行反腐败斗争的干部却不是太多，具有较高实践经验和理论认识水平的人更少，家庭关系单纯，没有子女或子女从事非盈利工作的更是少之又少。副部长问了一句，
0: 这从事纪检工作跟有没有子女有什么关系啊？
1: 周秉义回答说，
0: 这个腐败有两种表现，一个是膨胀的特权，另外一种叫病态的贪欲。这个特权呢，主要是为了满足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的权利欲，而贪欲呢，主要体现在金钱和物质方面，生活糜烂，为了儿女，或者是为了情妇，或者是两者叠加，欲望那就更加的强烈了，欲壑难填。
1: 中纪委的同志说，
0: 听到了吧，句句说在了点子上。中纪委从教育部把你挖走啊，那是挖对人了啊。
1: 教育部的那位副部长笑道，
0: 这腐败的原因啊，都能说个八九不离十，但是怎么反，谁能提供好办法呀？
1: 周秉义接着说，
0: 好办法无非就是好制度嘛，好制度首先是有法可依的制度，是能管好高级领导的制度，上行下效嘛，几千年来历朝历代都有制度，但是呢每朝也都有腐败的蔓延，这是为什么呢？这都是由于皇帝管不好王公大臣嘛，管不好和珅就管不好基层的官吏，方丈们难道女唱玷污佛门，却要求小和尚们六根清净无私无欲，那肯定事与愿违嘛，到头来连对佛的信仰也都颠覆了。
1: 周秉义的话听起来都不过是老生常谈，甚至是陈词滥调，民间所议比他的话尖刻多了，但在地方各级官员轻易不敢那么说，相互之间不敢，公开说更不敢。当市委书记多年，大会小会经常讲反腐倡廉，周秉义却从没说过刚才那种话，一位地方官员更是不敢对北京官员说那种话。抓小辫子整人的风气仍未绝迹，针砭时弊就有可能被整得半死。周秉义之所以敢说，主因是自视屁股干净，不沾屎不沾尿，经得起用放大镜来观察，当然也因为以前不敢多说，压抑得太久，到了北京迫切想要释放一下思想气压了。教育部副部长和中纪委的同志都笑了，副部长说，
0: 秉义同志啊，你还没有好好吃几口饭呢，我们招待所的菜不错啊，先把肚子问题解决了我们再聊嘛。
1: 中纪委的同志说，
0: 秉义同志敢当着咱们两个说这种

0: 话，证明他常在河边走，居然没湿鞋啊，难得呀啊！
1: 周秉义是聪明人，立刻意识到自己的话犯忌了，也就不再主动说什么，自顾自吃起饭来。他确实饿了，三人便都没再说什么与腐败有关的话。饭后，中纪委的同志告诉周秉义，明天是星期日，可以在招待所安下心来休息一天。星期一二，他替周秉义请了两天假，他可以逛逛街，会会朋友。星期三，中纪委的车到招待所来接他。
0: 周秉义回到房间，泡了个澡，一上床便酣然入睡了。他困极了，一觉睡到了大天亮。吃完早饭，去逛新华书店，买了十几本书。之后的两天半，他如饥似渴地读起书来。他买的这些书中，一本关于政治的图书也没买。他认为自己早懂了，好政治便是为国为民多办好事，而不好的政治则是整天纠缠于主义是非，使善于耍嘴皮子进行政治投机的人大行其道。他买的都是一些官员可看可不看的所谓的闲书，比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蔡元培的《中国人的修养》，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蒙恬的《蒙恬散文随笔》等等，还有一本美国人写的大部头的《万物简史》，一本带彩图的上海科学院编的《多彩的昆虫世界》。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参观了一次昆虫标本展，周秉义曾经立志长大以后要当一名昆虫学家。他看得兴趣盎然的还是后两本书，前几本书
1: 三，中纪委为他开了简单的小型欢迎会，实际上是个见面会。他的新岗位是反腐倡廉政治理论与政策法规调研室副主任，领导说他的名片上可以注明司局级。秉义说
0: 不必吧。
1: 领导说
0: 有必要，非常有必要，否则到了地方很可能并不拿你当回事啊。
1: 会后有一个人没有离开，他走到周秉义跟前注视着他问，
0: 秉义哥，你还认得我吗？
1: 周秉义端详对方，似曾相识，但一时想不起来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过。
0: 我是李川啊。
1: 秉义还是想不起来。
0: 我是秉坤的朋友，当年我们都是酱油厂的工友呢。哦，是你呀。
1: 他终于回忆起来了，当年自己做兵团知青时，有一年回家探家，弟弟的朋友们都来看他，其中便有吕川。
0: 咱们好像见过一面，就见过那一面，是不是？
1: 吕川说，
0: 是，就见过一面。后来我听说你到北京上大学来了。是。哎呀，秉坤多次跟我讲过你啊，要不是受你的影响啊，秉坤可能还不会卷入76年天安门广场的那件事情了。估计也会的。啊，你这么认为啊？那件事情肯定是有我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啊没您说的那么大。哥，你不是在埋怨我吧？我埋怨你干什么啊？那件事情不是还让秉坤有了一段光荣的历史吗？挺光荣了一阵子的，是不是？我也挺光荣的。
1: 二人都开心地笑了。周秉义感慨地说，
0: 你们这几个人当中啊，就出息了你一个，他们现在的情况啊可都不太好啊，你知道吗？
1: 吕川说，
0: 我也知道，秉坤后来那件事我也知道，我心里时常牵挂着他们，但是我就是个小处长，又远在北京，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帮不上什么忙啊。
1: 吕川叹了口气。周秉义说，
0: 你能牵挂着朋友就够朋友了。
1: 他沉默片刻又说，
0: 中纪委的干部不同于其他部门的干部啊，以你的年龄成为中纪委的处级干部，进步够快的吗？
1: 吕川说，
0: 我大学毕业工作不久就是副科级了，五年一个台阶，还算快啊。
1: 二人都笑了。吕川提议

0: 咱俩出去吃个午饭吧，可以多聊聊。好啊，那我来请客。行，我就不跟你争了。但是吕川，我告诉你啊，以后别叫我哥了，别人听到了会有看法的。
1: 吕川保证道。
0: 以后我就归你领导了，放心吧，我哪能那样呢。
1: 二人走到楼梯口，秉义改变了想法，拍了一下吕川的肩说，
0: 我们别出去吃了，到中纪委的第一顿饭我还是在机关食堂吃吧，在那儿咱们也可以边吃边聊啊。
1: 吕川是明白人，没有再坚持。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3: 周炳坤从郑娟的手中接过楠楠的骨灰盒，紧紧地抱在胸前，泪如雨下。周荣朝周聪使了个眼色，周聪要从父亲的手中接过骨灰盒，炳坤却不松手。周聪小声地说，
0: 妈，妈更需要你抱抱啊。
3: 炳坤这才松开了手。周聪将骨灰盒轻轻地放在靠墙的长方桌子上的时候，炳坤已经把郑娟抱在怀中了。郑娟的脸贴在周炳坤的胸前，呜呜地哭着，像个孩子。周荣、周月和周聪互相看看，也都流下了泪水。就在这个时候，蔡晓光停好车进了门，他想上前去劝炳坤和郑娟，被周荣制止了。周荣小声地说，
1: 让他哭个够吧。
3: 蔡晓光则对周月和周聪说，你俩先回避回避，我们要说几句大人之间的话。周月和周聪便到小院里去了。蔡晓光对周荣使了个眼色，周荣就跟着他进到了小屋。在楠楠遇害这件事情上，郑娟的表现与炳坤大不相同，炳坤当时就吐血昏了过去，住院了。而郑娟的表现却相当的坚强，大大的出乎朋友们的预料，也让周聪、周荣和周月特别的敬佩。郝冬梅都对周荣这么说，
1: 换成我绝对做不到，实在想不到郑娟变得这么坚强。
3: 郑娟在美国的表现尤其令亲人们刮目相看，也获得了许多美国人的尊敬。郑娟在大学里为周南举行的追思仪式上这么说，
1: 作为母亲，一个文化程度很低的中国母亲，我对儿子唯一的教育就是希望他长大后是一个好人。如果他竟然不是一个好人，那么不管他多么出人头地都会让我伤心。现在他用行动证明了我的希望没有落空，我有多么悲伤，同时就有多么欣慰。
3: 在追思仪式之前，周荣和冬梅、周聪和周月都想为郑娟写好讲话稿，让她事先给背下来。郑娟就问道，
1: 需要我说很多吗？
3: 亲人们都说不用，又不是演讲，几句话就行。如果他实在不想说什么，其他的亲人也可以代替他讲话。冬梅说，
1: 你是楠楠的母亲，最好由你说。
3: 周荣说，
1: 如果你不想说，我可以代替你说。
3: 郑娟说道，
1: 我想说，话多了我说不好，就几句话我还是说得来的。
3: 周聪就说，妈，你如果想好了说啥，最好先说给我们听听呗。郑娟却说，
1: 不用，妈又不是小孩子。
3: 在追思仪式上，郑娟在台上讲话的时候只流泪 没有哭，甚至都没有抽泣一声。周荣为他做翻译，他刚说了前两句，周荣便猜到他接下来会怎么说。郑娟的样子是那么的镇定，那么的从容不迫，亲人们完全放心了。周荣的英语口

0: 人们情不自禁地为他们的真诚破例了。事后有电视台和报社记者要采访，他们对周荣、郑娟姑嫂二人很有兴趣。这两个人当中，一个是举止优雅的学者，另一个是有些笨拙但却淳朴的家庭妇女。他们认为这很有新闻点，非常值得深度报道，但是记者的请求都被亲人们拒绝了。于是竟有小报怀疑，除了母亲可能是真的，其余四位所谓的亲属可能都是中国有关部门的人员冒充的。美国就是美国，美国人对周南母亲和亲人们的敬意完全是真实的，但是他们对周南舍生保护师生的赔偿却相当的苛刻。周南属于公派留学生，没有缴纳人身安全意外保险，学校不会为枪击事件受害者提供多少经济补偿，只会提供道义上的支持。美国也绝不是一个冰冷的国家，美国人也绝非冷漠无情的人类。对于枪击案件中的伤亡者，另有慈善基金伸出了援手，总算给了一些救济，但是需要办理一系列复杂的手续。当周荣手持多份表格向郑娟说明情况的时候，郑娟平静地说道，
1: 咱们并不是来求他们同情和怜悯的，是不是？
0: 周荣说，
1: 那是，但你作为楠楠的母亲，有权利理直气壮地接受一笔。
0: 周荣一时竟然不知道该用什么词儿了，他求助地看着嫂子冬梅，冬梅也想不出更好的词，只能这么说。
1: 弟妹，你别立即决定，今天晚上考虑考虑，明天早晨再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0: 郑娟说道，
1: 那我考虑考虑，我太累了，想一个人待会儿。
0: 周荣他们便都离开了他的房间，到了冬梅的房间。周月说道，
2: 他可别又倔又缺心眼儿。
0: 周荣训斥道，
2: 没你说话的份儿。
0: 周聪也说，姨婶儿，自从我和我妈都有了工作之后，我妈就再没认为钱对我们家很重要，我妈对钱的认识一向有限，够花就知足，你们真得从长远方面引导引导她。周荣说，
1: 你和表姐先出去，我和你婶儿商量一下。
0: 两个小字辈走出房间之后，周荣说，
1: 对于钱，他是像周聪说的那样，万一他不开窍，咱俩该怎么办呢？
0: 冬梅也是一个从小就没有金钱概念的人，他提醒说，
1: 要不你再去给他讲讲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
0: 周荣点了点头，
1: 嗯，看来有必要。
0: 他回到了郑娟的房间，郑娟已经躺在床上了。周荣坐在床边，绕了几个话题，开始谈到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郑娟流下了眼泪，她说，
3: 姐呀，你比我这个妈还强，你还在法国见着了楠楠一次，可我，楠楠发了重誓，他爸不出狱，他就不回国。我那么多年以来日盼夜盼，终于盼到他爸出狱的一天了，也终于盼到全家团圆的年头了，可见着的却是……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楠楠小时候的样子，不闭眼睛困得头疼，一闭眼睛楠楠就在我眼前，想跟我说话似的。姐呀，你跟我说的事儿现在入不了我的脑子呀。
0: 听郑娟这么一说，周荣默默地退出了房间。他把郑娟的话对冬梅转述了一遍，冬梅沉思了片刻，叹了一口气说道，
1: 哎，你我谁都没资格替他做决定，左劝右劝也不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多林结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

风貌，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东海公庞天德来到了潼关城，见到花万年。花万年也知道这东海公庞天德是太师庞吉的兄弟，那庞吉就不是东西，这东海公郭介比他呀也强不了多少。花万年也不想得罪这姓庞的，得罪小人没有好处，不要这么句话嘛，宁可得罪十个君子，不得罪一个小人。当时东海公瞧着花万年，花将军呐，既然有打潼关出关的全都有着文凭录引有证件，你就把过关的那些花名册拿来我看上一看。人家东海公要看，那花万年没办法，就把花名册给拿来。这东海公一篇一篇一篇一篇看了半天，最后发现昨天有四个人说是到东京汴梁城前去献宝的西羌之人，也没有名姓，昨天走的。当时这东海公脸蛋子往西嘟噜，就把这花名册往起了一立。我说花将军，你看看这是怎么回事，有四个人到东京汴梁去献宝回来，也没有名姓，怎么昨日就出了关了？要让我看，这四个人就是呼门之后。花将军呢，真要把呼门之后放走了，将军你可小心点。花万年脑门子也见了汗了，心里说这没想到啊，这四个人到底是谁？真要是呼门之后他们要是走了，我花万年呢还得念着阿弥陀佛，老霍家是宋史江山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当时花万年脸上没带出来。哈哈，东海公啊，你仔细看看，这些人敢奔东京汴梁前去献宝，奉了西羌之主人家的差派，我们没敢多问。您要是怀疑的话，我花万年领兵带队前去追赶，就把这几个人追回来也就是了，去去您的疑心。真要是呼门之后我把他抓住以后，您带到东京汴梁也就是了。东海公点了点头，花将军如此做那就对了。花万年的吩咐人给自己把乌骓马带过来，就见花万年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锦衬利落，有人给抬过九耳八魂刀，老头子的飞身上马，辞别了东海公，带着手下精兵三千出了潼关城，往西就下去了。花万年心想呀，还真有人有点潼关戳去了，这四个人长什么模样我也不知道，我是像不像作笔成样，我到外边溜了几天然后再回来也就是了。这是花万年的想法。咱不说花万年如何对付这东海公，翻回头来再说呼延龙、呼延豹和呼延庆还有呼延守雍，有打东京汴梁城让官兵给冲散了，陈团老祖搭救了呼延庆，最后这呼延庆紧赶慢赶，这算赶上呼延龙、呼延豹、呼延

出去。这四个人一想啊，咱们赶紧回到新唐国，见到我爹呼延寿雍，让他在新唐国借大兵，赶奔东京汴梁城，就要给咱们老胡家报仇雪恨。当时胡守信提出来，我呀赶奔天定山，到天定山去见齐国宝，也把山上的事儿安排安排。这天定山上有人马将近一万，和新唐的兵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然后为咱胡门报仇。胡延龙啊，胡延豹，瞧着他爹，爹，我们哥俩不想回到天定山，我愿意跟着我的哥哥赶奔新唐国去见见我伯父。胡延守信一听，要这样的话，你们跟着燕青，可千千万万要听话，不要惹是生非。爹，您就放心。就这样，胡延守信和胡延庆等人分了手了。胡延守信赶奔定天山，咱不提，咱们单说胡延庆、胡延龙、胡延豹这小哥仨年纪差不多。这仨人一边走一边商议，咱们啊到这胡门之后，要说咱们老胡家多倒霉，就是那老庞吉这搬动是非，哎，把咱们老胡家害了。咱们呢非要杀了东京汴梁城，把这小娘们切开亮着，然后把庞吉扒皮草卷点天灯，给咱们老胡家报仇雪恨。对，就是这个主意。这小哥仨呀往前急行，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呢就进了新唐国。胡延庆一想，我呀得找人问问。当时胡延庆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得找人问路啊。这小延庆看一老头，就见这老头年纪在六十七八岁，老头多少有点驼背，脸上面若姜黄，一缕山羊胡，穿着青布的衣裳。这胡延庆啊抢步上前，老大爷，老大爷。这老头听到胡延庆说话，把身形站住，就问胡延庆，你叫我有什么事？我老大爷，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听说新唐国驸马爷姓呼，有没有这么回事？这老头儿瞧了瞧胡延庆，也看胡延庆这小伙子长得平顶身高在八尺左右，现在胡延庆也长开了，两道九转式的朱砂眉非同两鬓，一双虎目皂白分明，别如悬胆方海阔口，浑身穿青遍体挂皂，脚上穿着一双斑尖翘底儿、疙底儿、秧歌腿的撒鞋，肋下还挎着一口宝剑。又瞧了瞧胡延龙、胡延豹，这俩人穿白挂松，全都是面若银盆，长得十足的人才。这老头儿没敢小瞧。您问我们新唐国的驸马爷确实姓呼，不知道您扫着他有什么事儿？胡延庆乐了，哈哈，实不相瞒，我呀是呼延守用的儿子。这老头啊把脑瓜一晃，不可能，不可能，要说我们的驸马爷在这招了驸马，最多不超过14年，我看你这小伙子往少处说今年要18岁，绝对不是驸马爷的儿子，你也跟我开玩笑。胡延庆一听老头认为自己说假呢，
当时欢情笑了，我是这驸马爷的干儿子，多年未见了，因此来到新唐国要见驸马爷。这二位是驸马爷的侄子，那驸马府在哪儿呀？当时老头一听，要这样的话，你们呐，进城以后，找到十字大街，十字大街东边有个高大的门楼，那就是驸马爷的府。你们要冒充驸马的亲戚，到那儿其罪可不小。胡彦清谢过老头，老人家您只管放心，多谢多谢。胡彦清、胡彦龙、胡彦豹这三位公子顺着老头的指点来到了驸马府。一看驸马府建筑金碧辉煌，也有着军队在这佩剑悬刀在这站岗。胡彦清走上来，当时有当兵的喊上，哎，你这干什么的，赶紧往后退，这是驸马府，闲人不得入内。胡彦清怎么面陪笑，哈哈，各位辛苦辛苦，往里通禀一声，就说我姓胡，我叫胡彦清，这位叫胡彦龙，他叫胡彦豹，千里迢迢来到新唐国，我呀来见我的父亲，这是驸马爷的两个侄子。当时这当兵的看了看，心里说话，这可不好惹，驸马爷的儿子不对呀，这驸马爷在他们新唐国招了驸马了，怎么有这么大的儿子？也看着胡彦清现在少说也有18岁，不像啊。又看胡彦龙、胡彦豹，这二位是咱们驸马爷的侄子，我呀也别管是真是假，干脆往里通禀。往里这一通禀，胡彦守用不在府城，就是花花公主在府城。一听说怎么着，一听说有呼门之后要求见呼彦守用，当时花花公主吩咐把他们请进来。呼彦庆、呼彦龙、呼彦豹由哪外边走进来，被人引着来见花花公主。花花公主也看由哪外边走进三个人，这三个人全都是气宇轩昂，那一看就不是平常之辈。花花公主心想，这大概真是呼门之后。呼彦庆等人到里边见到花花公主，有人就喊声了，你们听着，这就是公主，你们不是要见公主吗？公主在此，还不上前见礼。呼彦庆、呼彦龙、呼彦豹跪倒叩头，孩儿这厢有礼。当时公主瞧了瞧这三个人，你们从何而来？为什么说呼彦守用是你爹？这两个是呼彦守用的侄子，给我从实讲来。当时这呼彦清在地上跪着，娘啊，要说起我来，我的爷爷就是靖山王、靠山王，双王千岁呼延璧显。要说起我的祖上，对大宋国朝忠心不二，老主皇爷曾经分过一口金鞭，上管君王不正，下管文武不忠，代管三宫六院72嫔妃。我爷爷胡守用有一天呢，在街上巡视，正好赶上谢过庞贵妃坐着曹皇后的銮舆出去降香，正让我爷爷给看见，
也想贵妃娘娘动用皇后的銮舆。当时我爷爷气冲斗牛，就和那贵妃发生了争执，有陈琳在那劝解，贵妃娘娘最后表示回到皇宫里边去换自己的銮舆。没成想他们把日月龙凤袄也扯了，凤冠霞帔也撕了，自破粉面，跑到仁宗皇帝面前状告我爷爷忽必显臣系君妃。那皇上偏听偏信，传下一道旨意，让老太师庞吉带着人呢到了鸿门，也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主人仆人，300多口啊全都给杀了，就逃出来我爹呼延守雍还有我叔叔呼延守信，两人逃门在外，没有遭此大难。我爹呼守雍又在东京汴梁城逃江出来，走到了王家庄，见到了王汝南、王员外，王员外就把我爹给收留了，我爹就和他姑娘王金莲成了亲了。然后我爹由打王家庄逃出来，到新唐国前来借兵。我呀，就是王金莲生的霍彦卿，他叫霍彦龙，他叫霍彦豹，那是我叔叔霍守信的两个儿子。当时霍彦卿把自己的来历经过讲说了一遍，花花公主一听，这是真，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当时花花公主挺高兴，这也算是呼门有后，将来是大仇得报。花花公主吩咐来人呐，把呼延寿、呼延碧桃给我找来。时间半，姚哪后边出了一个小公子，这小公子就是呼延寿，还有个小姑娘叫呼延碧桃。这时花花公主看着他们，我给你们介绍介绍，这就是你哥哥呼延卿，这二位也是你们的哥哥，以后要多亲多近。呼延寿、呼延碧桃过来以后，给呼延庆、呼延龙、呼延豹施礼。小孩在一起有相同的兴趣、相同的爱好，一会儿说说笑笑就熟悉了。花花公主看在眼里边，心里十分高兴。最后呼延庆一想，不行，我们既然来到驸马府，没有见着我爹，我爹到哪去了？当时呼延卿就问娘啊，我爹到哪去了？花花公主一笑，呼延守雍到外边前去借兵，过不了多长时间就回来了。呼延卿听说自己的爹不在驸马府，然后又和花花公主说，我应该见一见我的外公，给他请安。花花公主心想，也别看这孩子长得挺黑，这心呐还挺细。公主一想，今天天色已晚，就和呼延庆说，这明日早晨我带着你去见你的外公。夜宿无话，等到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花花公主带着呼延庆、呼延龙、呼延豹来见新唐国王马涛。这马涛啊，今儿心情挺好，心说话，嘿，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今天神清气爽，看着什么地方全都这么舒服。老王爷坐在屋里边正喝茶呢，有人进来禀报，
说公主啊要。

求见您。马超闻听，哎，公主来了，就是她来吧。花花公主带着呼延庆、呼延龙、呼延宝进来。当时马超一看，哎，这公主怎么带了三个人？一看这三个人，这长相，当时老王爷就是一愣。那老王爷也不简单，一辈子征杀两军阵，见过的能人也不少，观其外，知其内。一看这三个人长得仪表堂堂，仪表不俗。当时老王爷心想，这三个孩子是谁呢？我这姑娘把他带到我的面前，所谓何故？花花公主瞧了瞧新唐国王，爹呀，您猜这三个人是谁？老国王瞧着花花公主，哎，你让我猜他们是谁，我怎么能猜得到啊？爹，我跟你说，这就是你的外孙子。就这一句话呀，把新唐国王马超说的丈二的合成摸不着头，心里说话，我外孙子呼延寿还有外孙女呼延碧桃，怎么又出来这么大三个孙子？这是所谓何故？

远看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在水中一冲一冒。有人说这葫芦，有人说这瓢，二人打赌江边桥，原来是俩和尚洗澡。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呼延庆、呼延豹、呼延龙三个人提出来要见自己的外公。当时花花公主一想，天色已晚，就没答应这事儿。等到第二天吃完了早饭，这花花公主带着三位小公子来见新唐国王马涛。马涛一看这三个孩子全都长大成人，心里这高兴就别提了，总算是呼门有后。尤其一看这呼延庆，小伙子长得真挺结实，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8尺5寸，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九短式的朱砂眉飞通两鬓，一双虎目皂波分明，鼻若悬胆，方海阔口，浑身穿青遍体挂刀，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细腰梁宽膀扇扇面身材。老国王点了点头，又瞧了瞧呼延龙和呼延豹，这两个小伙子长得和呼延庆形成鲜明的对比。那呼延庆是黑，这俩人长得呀十分的俊美，面白如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度方海阔口，牙白碎玉，齿白唇红，浑身穿白，遍体挂素，往里一戳一站，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千层的杀气。老头儿挺高兴，这三个孩子跪在老国王面前给老国王问安。老国王是哈哈大笑，你们几个孩子全都长大成人，呼门也算有了后了，将来到东京汴梁城杀那奸贼庞吉、奸妃庞多花，给你们家报仇雪恨。说完了以后，吩咐人拿过三顶金冠、三领锦袍、三条玉带，每人一份，这是国王的赏赐。这三个人跪地磕头，见过老国王以后，三个人出来。这时候呼延庆、呼延龙、呼延豹就和花花公主说，娘啊，我打算找我爹去。呼延龙、呼延豹也说，对，咱们去找叔叔，和叔叔商议商议什么时候起兵赶奔东京汴梁城，好给咱们老呼家报仇。花花公主一听啊，你们要找你爹，这事儿好办，你爹现在前去借兵赶奔仙山洞主呢。仙山洞主是本地面一个少数民族的首领，手下有着不少人，能征惯战的勇将无奇在数，全都是杀伐骁勇。你爹呀赶奔仙山洞主，聘请仙山洞主让他给拨出人马，帮助咱们去平老庞吉，捉那庞奸妃。花花公主说完了，这呼延庆往地上一跪，娘，您说仙山洞在哪儿？我愿意赶奔仙山洞去见我爹。旁边有呼延寿说话，我说哥哥，要说仙山洞我认识，我带您去。花花公主这才命呼延寿带着
呼延庆、呼延龙、呼延豹起身行者赶奔仙山洞，一路之上这小哥几个说说笑笑来到了仙山洞附近，就看见很多人，这些人呢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儿，有老的有少的，有男的有女的，说说笑笑。这呼延庆一看，哎，这些人干什么去？延庆出于好奇就打听，各位老大爷，我向您扫听点事儿。您这三一群五一伙儿，笑逐颜开，这是要干什么去？这老头上眼下眼瞧了瞧呼延庆，哈哈，我看你是外地人吧，我们本地面有个热闹，仙山洞的洞主，仙山洞的洞主，老狼主，摄白

擂台要找女婿，擂台已经摆了好几天了，整天里上擂台比武的络绎不绝，没成想全让两个公主给打败了。我们呢就到擂台那儿前去看个热闹。胡彦卿一听这才明白，跟着人群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来到了擂台上。胡彦庆、胡彦龙、胡彦豹、胡彦绍这小哥几个抬头往擂台这边一看，就像高拿擂台足有一丈二，上边是红油漆的柱子，摆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带尖儿带刺的麻花的拧劲儿摆了不少，还摆着弓箭。当时胡彦庆就一皱眉，心里说话，一个女孩家登台在这比武较量，这是以武招亲。胡彦龙、胡彦豹、胡彦寿也抬头看着。就在此时，就听着擂台上有人喊声了，我说各位，我家两位小姐要在这儿会一会天下的英雄，以武会友，也是以武要选意中人，哪一个年少之人要是有本事可以到擂台上进行比试，真要是把我们两位公主赢了，我们两位公主就以身相许，有没有上台的？有没有上台的？当时啊，上边这个女子这么一喊，就见下边人群一乱，各位闪开闪开，有人往两边一闪，就见走个大个来，就见这大个平顶身高，呵，给显得神相仿，足有九尺左右，往脸上看是张红脸儿，这张红脸呢，面如重枣，两道麻刷子眉，俩大钢铃的眼睛，火盆口，阔口咧腮，海下的胡须扎里扎上，穿着一身黑衣服，蹬着一双斑尖翘眼、搁着底儿鹰子的洒鞋，来到擂台下边打电步，噌，身法还真不错，跳到了擂台上，往擂台上一吹一站，稳稳当当。就见这人微含一笑，你家小姐要以武招亲，我呀来凑个热闹。这人这一说话，就见有哪擂台的后边一条玲珑走出个姑娘来，说中暗比较耐，这就是仙山洞主的大姑娘，叫野绿水仙。野绿水仙今年16岁，你也别看那是个姑娘，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仙山洞老洞主拨喜重金访名师请高友教自己这两个姑娘，因此也绿水仙不光人样子长得好，小姐倾国倾城，花容月貌，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蕊，比月月生香，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那个身材，那个腰段，可以说天下无双。今天小姐穿着一身白色的箭袖，由哪里边走出来，来到擂台上这么一站，台下的老百姓一看，哎呦，你也看人家这姑娘长得，哎，这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寻，那个五官白的怎么就那么得体，走起路来有肉风摆荷叶，让人看着心里就这么舒服，这走路这好似跳舞相仿。这下边人议论纷纷，

就见这大个子上眼下眼瞧了瞧爷绿水仙，这两只眼呢就直了，心里说爷，这姑娘真是貌若天仙，瑶池的仙子，月殿的嫦娥。这男的傻在这儿，爷绿水仙瞧了瞧啊，这个人你上台哪来，报我通明星。就见这个人看了看爷绿水仙，要问我呀，我今年啊29、18岁，我叫陀罗谷，今天呢就想会会姑娘，打算把你迎娶到家。爷绿水仙听到这呀呀呸，你也想得倒美，要让我跟着你不难，你得拿出点本事来。就像你这么一说，那可不成。就见秃了骨这就在沉烟坠肘拉开了架势，好姑娘，那我可得罪了。爷绿水仙呢也不敢掉以轻心，也拉好了架势，两个人四目相对，身形转动，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突然就见秃噜拱这身子往前一冲，双拳直奔小姐左右的太阳穴，全挂风声。小姐一看这小子身手不凡，就知道这位有两下子，就见小姐身子刷的一转，当时秃噜拱就一惊，他没想到一个柔弱的女子有这么快的身法，心里说话，耶，我说我这功夫不寒，没成想这丫头说这身法极快。就见爷绿水仙这身子呀就跑到了陀螺骨的身后，这小姐抬起脚来照着陀螺骨的屁股就给了一脚，呸，就见陀螺骨的身子这往前紧抢了几步，到了台边上没收住脚，由哪台上就掉下来了。旁边看着那老百姓这个议论，嘿，你看见没有，这大个的个不小，原来是卖不了的猪肝，里边是空的，你没有这金刚钻，别揽着瓷器活呀、哎。看着这姑娘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肯定是心生歹心，打算呢去占便宜。你看刮风下雨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不知道啊，这不是找着丢人现眼吗？脱了骨掉在了地上，摔得咯楼一声，心说倒霉，真倒霉。我只说到了台上把这公主赢了，嘿，没成想一招没过，让人家打下台来，倒霉，真倒霉，把脑壳一低，又在人群当中走了。当时爷绿水仙往下看着，哪个不服只管上台，只要把我赢了，我呀肯定就嫁给你。这话刚说完了，有哪擂台下边又窜上个主来，这个主是个黄脸，个不算太高，中等身材，面若淡金，两道长眉，这俩眼长得可不小，也好似刚灵相似，挺大个秤砣鼻的鲶鱼嘴，海啸黄焦焦的，有几根胡子，上身穿着狗屎黄的一件袍子，下边葱心绿的裤子，脚下蹬着一双鞋，这双鞋呀是大红的对鞋，这三样色往一块一配，你就看怎么看怎么不舒服。爷绿水仙这么一看好像没吐了，心里说话，就这样的人他慢说的没本事，就是有本事把我赢了，我也不能嫁给他，我天天看着他得多孽呗。就见这个主上来以后用手一

一指，你就是公主，在这野舞招亲。野绿水仙一笑，这一笑花容月貌。当时就见对面这个主这身子一哆嗦，怎么回事？让小姐的花容月貌把她迷倒了，身子一晕。就见这个主看着小姐，我跟你这么说，我看你年纪轻轻，一个弱女子，还是别比了。真要是伸上手，再把你的腰闪了，胳膊给整折了，我呀，十分的心疼，干脆你就嫁给我得了。耶律水仙一听，呀呀呸，我们说好了以武招亲，你必须拿出两手来。活口白牙，就凭你这么一说，你那是痴心妄想。你小子叫什么名字？托上名来。就见这个主把脑瓜一晃，你要问我呀，哈哈，我姓青，我叫青椒不辣。什么？你叫青椒不辣？怎么还有这名？青椒不辣啊？对呀，这青椒能辣得了吗？那尖儿椒、朝天椒、小佛手还辣呢。我看你也不是那好的青椒。把青椒不辣这真气坏，把双掌一晃，挂定风声，奔着小姐前心就推过来。当时小姐一看，这小子也会点功夫，不过这本事不在二五元以上，不在二五元以下，正好卡中间，正好二五元。这小姐受过名人传授，高人指教，有的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耶律水仙一看就知道这青椒不辣，也是泛泛之辈。这小姐一不着慌二不着忙，就等着青椒不辣的掌快挨着自己的前心了。这小姐身形的一转，唰，黄龙大转身就转到了青椒不辣的身后。青椒不辣这双掌推出去，眼看就推上小姐了，但心里的高兴就别提了。看起来我青椒不辣的功夫还真不浅，这些年我没白练，我这掌法真够快的。这小姐她躲不开，只要让我推上，我呀还得给他留着情，要把这小姐打残了，我娶个残废的媳妇儿，那可不合算。他心里边还想这事儿呢，这小姐身形一转，唰的就没了。青椒不辣这脑门子可就见了汗了啊，就知道不好，知道不好啊！这小姐转他的身后，把双掌推出来，猛击青椒不辣的后背。这小姐可没使十成劲儿，要使十成劲儿，就得把青椒不辣那给打废了。当时双掌推到后背，这您再看这青椒不辣，这是他往前紧抢了几步，收住脚，可是收不住了。小姐的劲儿不大不小，要是大了就把青椒不辣那给打坏了，要是小了不足以把它推下擂台。这青椒不辣往前一冲，你说要掉下去还掉不下去，说掉不下去呀，还在擂台上站不住了。这时候的青椒不辣的身子往前一栽，摔下擂台。老百姓在这看着，掌声如雷呀，好啊，小姐好功夫，小姐好功夫。我说刚才那红脸的还有刚才那黄脸的，你们要是没有本事，
就不应该上擂台，到擂台上丢人现眼，咎由自取，这是让我们可发一笑。耶律水仙在台上这么一站，心里边也是高兴，面带得意之色。咱们再说呼延庆、呼延龙、呼延豹还有呼延寿，就听呼延寿说，我说三位哥哥，你们看见没有，台上这个丫头那功夫可不浅，这就是仙山洞主的女儿，这个大女儿叫耶律水仙，还有个姑娘叫耶律金仙，这俩人啊本事都挺高，长得是倾国倾城。然后啊他看了看呼延龙，又瞧了瞧呼延豹，我说二位哥哥，要说耶律水仙耶律金仙两个人乃是一对好姐妹，年纪相仿，武艺又高，我看二位哥哥长得潘安丛生、宋玉还魂，肯定本事那也小不了，你们哥俩同上擂台就把这俩姑娘赢了，你们哥俩就娶这姊妹，真要是这门亲事行了，仙山洞主就没有理由不帮着你们呼门赶奔东京汴梁报家仇的道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0: 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 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5: 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4: 谢谢你，
2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1: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城，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9: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5: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8: 我要投诉。
1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8: 啊？为什么呀？
1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5: 谢谢合作。
1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出错了，
4: 发现病毒
3: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每天三天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1: 五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1: 十五岁时，
1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1: 三十五岁时，
1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忙。
11: 五十五岁时，
1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7: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7: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0: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2: 在家放寒假。

0: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6: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6: 早年
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4: 海啸吞没雪山，
13: 巨震毁灭城市，
1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4: 地球毁灭日，
1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9: 为什么呀？
1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9: 哦，是这样。
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5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3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

0: 时时刻刻安全行车。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9: 哎，师傅，等一等。
2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1: 美女，等一下。
19: 快走，别理他。
2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1: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9: 你好，欢迎来到城，
1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0: 你还好吧？
1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5: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5: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9: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9: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9: 还有5天，
2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9: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20: 我们会死吗？
1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2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8: 读书是一种境界。
2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0: 读书是一种快乐。
3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3: 5岁时，
3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5: 行，妈给你烧。
33: 15岁时，
3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5: 行，做别的菜。
33: 35岁时，
3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6: 不行，最近忙。
33: 55岁时，
3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1: 为什么呀？
3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1: 哦，是这样。
2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 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3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7: 谢谢你，
1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9: 那年我5岁。
2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1: 嘘，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25岁。
2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35岁。
2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9: 这一年我65岁。
22: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5: 早安。
2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 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
0: 才能卖一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3: 嗯。
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7: 不算差。
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7: 还可以。
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7: 一般。
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7: 好累。
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5: 我要投诉。
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5: 啊？为什么呀？
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9: 谢谢合作。
2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8: 海啸吞没雪山，
27: 巨震毁灭城市，
2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8: 地球毁灭日，
2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3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1: 想孩子吗？
2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3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 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3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32: 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前行。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7: 在家放寒假。
8: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

0: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0: 早年
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4: 我要投诉。
1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4: 啊？为什么呀？
1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3: 谢谢合作。
1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6: 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7: 美女，等一下。
16: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啊、

0: 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1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6: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1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
0: 猪肉羊肉都卖到

0: 城市。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5: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这座是我的。
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1: 早年在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5: 没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嗯，出错了，
19: 发现病毒
7: 下中毒了。
2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3: 读书是一种快乐。
2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诗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26: 您坐这儿吧，
8: 一句热情的问候，
27: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8: 你还好吧？
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8: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2: 不算差。
1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2: 还可以。
1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2: 一般。
1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2: 好累。
1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4: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5天，
1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要30岁生日了，
14: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7: 愿意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

0: 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5: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0: 早安。
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拜。
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1: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

0: 玩。
1: 想孩子吗？
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3: 宝宝，妈妈回来了。
4: 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5: 妈妈，
4: 哎，
2: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2: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2: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套。

0: 凉，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15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35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55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绝境。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绝境，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

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6: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0: 没做，不用安了。
1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7: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9: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3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2: 早年在
3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4: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2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5: 你还好吧？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太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没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

0: 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行。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9: 我要投诉。
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9: 啊？为什么呀？
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8: 谢谢合作。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9: 想孩子吗？
1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

0: 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2: 妈妈，
1: 哎，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早安。
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1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5: 海啸吞没雪山，
14: 巨震毁灭城市，
1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5: 地球毁灭日，
1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8: 不算差。
1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8: 还可以。
1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8: 一般。
1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8: 好累。
1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1: 回去吧。
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打
5: 城市的生活。
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4: 哎，师傅等一等。
2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6: 美女等一下，
24: 快走，别理他。
2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3: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3: 还有五天，
3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4: 我们会死吗？
3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9: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5: 5岁时，
3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7: 行，妈给你烧。
35: 15岁时，
3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7: 行，做别的菜。
35: 35岁时，
3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8: 不行，最近忙。
35: 55岁时，
3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

0: 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那年我5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

0: 那年我35岁。
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1: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1: 还有5天，
1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1: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2: 我们会死吗？
1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4: 不算差。
1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4: 还可以。
1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4: 一般。
1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4: 好累。
1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8: 我可和你们说。

0: 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5: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7: 在家放寒假。
8: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0: 让，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3: 早年在
1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
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5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1: 15岁时，
1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1: 35岁时，
1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忙。
11: 55岁时，
1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9: 回去吧。
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2: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7: 不算差。
1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7: 还可以。
1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7: 一般。
1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7: 好累。
1: 别让孩子太累，
2: 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9: 读书是一种境界。
2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2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之德》，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3: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9: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24: 您坐这吧，
1: 一句热情的问候，
25: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6: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

0: 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一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6: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前行。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

0: 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2: 我要投诉。
1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2: 啊？为什么呀？
1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1: 谢谢合作。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4: 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年，我35岁。
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那年我5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 哎呦，
0: 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嗯，出错了，
10: 发现病毒，
9: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2: 师傅，等一等。
1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4: 美女，等一下。
12: 快走，别理他。
1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
3: 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29: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顾。
16: 哎，师傅，等一等。
1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6: 今天不会迟到吧？
1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4: 美女，等一下。
16: 快走，别理他。
1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2: 哎，又是这个点。嗯？
16: 谁在哪儿？
1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7: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4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早安。
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7: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13: 买。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9: 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6: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6: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6: 还有5天，
1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6: 30岁生日了，
17: 我们会死吗？
1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0: 读书是一种境界。
2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4: 读书是一种快乐。
2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曼施德，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4: 嗯，出错了，
25: 发现病毒，
24: 下中毒了。
2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5: 师傅，到爱心小区。
2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2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
5: 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0: 你还好吧？
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

0: 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那年我五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7: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9: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2: 为什么呀？
1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2: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2007。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清寻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5: 在家放寒假。
6: 哥们儿，有想坐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8: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1: 早年在家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8: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0: 我要投诉。
1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0: 啊？为什么呀？
1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9: 谢谢合作。
2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2: 快请进吧。
2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

0: 人。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0: 上文书讲到，寇准听着这话，嗷的一声，心的话，闹了半天，杨六郎在英州呢，这可好，什么人名啊？就是杨炳。看来胡丕贤不知道这个人名是六郎，我也别说破，等退完兵再说。不是双王千岁，你领我见见这个人老客好不好啊？咱们去干啥？派个人把他找来呗。那哪能呢？求人家退兵就得去请，好吧？两人骑马来到店房的门前，会友店的掌柜的张有才跑出来了。哟，知州大人，您到这儿有事儿啊？任老客在不在？
11: 在，在里边看书呢。
10: 就说我和双天官寇大人来看他来了。
11: 哟
10: 啊，这是天官大人呐、啊！小人有眼无珠，不识泰山。你老人家好啊，慢待您了，不要客气，往里边送信儿去吧。是是是，张有才进去了，挺大的功夫，撅着嘴出来了。知州大人呐、啊，任老客说了，他有病，谁来也不见，叫您回去呢。胡皮钱一听就来火了，啊，借粮草找我，净说好话。我有事找他，他不见，这叫什么人呢？走回去。寇准一想，就冲他不见这个人更是杨景了，他怕弄漏了。我说掌柜的，我这个人有毛病，越不见非见不可，用不着他接，你掏钱带路，我去找他去。皮显说，你脸皮厚，我可不干，你在贵房等着，我去就完了呗。伙计把皮简领到贵房喝茶，张有才领着双天官到后院来见杨景。杨六郎躲的就是寇准，怕叫他识破，故意的不见。张有才刚要喊，寇准一拉他，一步就进来了。一瞧啊，床上躺个人，脑袋蒙着，寇准也没言语，上前伸手，刺啦就把背给扯下来了。吓得杨景一睁眼睛，两人正好来个脸儿对脸儿，四目相碰。寇准一看乐了，牙舅妈呀，这回你往哪跑？你又诈死瞒名，跟我去见八王强罪，领罪去吧。六郎一看双天官寇准，这心蹦蹦直跳，一打愣神坐起来了。哦呀，我说寇大人呐，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啊？寇准气乐了，抓住杨景的衣领子不放。我说你是谁呀？我是卖牛的老寇，任炳任堂回。你不是杨六郎？我不是啊，那是我柳姑姑。这就错了，我和任炳没见过面，你怎么掌嘴就管我叫寇天光呢？这句话把六郎给问住了。心的话，我也真笨，装不认识才对呢。灵机一动，有了主意了。乌鸦寇大人呐、啊，我在天波杨府和柳蝈蝈学枪，看见过天官大人在杨府做客来的，所以我才认识的。你真会编啊！他回头告诉掌柜的，你出去，我跟他有话说。张掌柜的出去，寇准回首。

0: 我把门关上了，我说牙六郎啊，老心儿的眼睛可不揉沙子呀，你的人头定睛我就看出来的是假的，真的头顶星上有一绺红发，假的没有。你说你是人兵，你把头发给我打开，我看看有没有红发，要是有红发就是牙六郎，你叫我看看。哦呀，不能看呐，你不敢叫我看，好吧。你跟我去见八王千岁，我去告你，你诈死瞒民。八王爷为你眼睛都哭花了，柴郡主哭你眼泪流了一水桶，你蒙兄作弊诈死瞒民，你怕死了叫别人替你死，来来来，金殿将万岁去。寇准抓着六郎往外唠啊，杨景真没法承认了。寇天官，我是杨景，你松手吧。这不就完了吗？我说寇大人，我真佩服你呀，此事你可替我瞒着点啊，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有罪。我活死倒是小事儿，任秉的家眷怎么办？六郎就把任秉任堂会替死的经过简单的说了一遍。寇准说，我说杨舅妈。你老隐姓埋名，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现在瀛州城池囊保，你还坐视不管？我想找个机会立功赎罪，还望寇大人成全。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这么办吧，像在杭昌攻城，城墙被炮炸了一段，成了个豁口，兵将拼死命抵抗，还没攻进来。照这么，天黑以前城池难保。你呀，报杨景的名字，登上城头，先退了韩昌的兵马，再想长久之策。行倒行，你和八王可先不要说我是杨景啊。
1: 行了，你放心吧，我替你忙着，你收拾收拾吧。
0: 寇准出来见胡丕显，我说双王啊，任秉这个人打小如书，他怕见光才不敢出来，被我死说好说的算出来了，乐意跟我们退兵，走吧。裴贤说，出来就好啊，解燃眉之急。杨六郎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有人给带过战马，抬过大枪，出来来见双王。胡皮贤抬头一看，哎呀，这身衣服是我六哥的，这人不也是我六哥吗？你是？哦呀，我是卖牲口的老苦，任秉任堂魁。哦，冲他说话不是我六哥，怎么长得这么像啊？思思念念，两个人领着杨六郎来到城下，八王爷正着急呢，他转圈找也找不着寇准。三个人到了。八王说，你们两个上哪儿去了？双王说，我们俩想出个退兵之策，到殿房请来个人老客，到城上装六郎，好吓唬韩昌。八王说，我知道云南有个银枪将任秉任堂会，说长得特别像杨景，我的御外甥宗保宗勉老念叨这个人，可是我一次也没见过。上一次他送灵车，我就想见见，老太君不让，说是看见他见景生情，更想杨景了，快把他领来让我瞧瞧。一会儿杨六郎到了近前，八王一看，这哪是任秉啊，这不是我的御妹丈吗？哎呀，玉，刚想喊御妹丈，一合计别介，这么大王爷张口要说错了可叫人笑话。六郎也害怕，怕他认出来，赶紧跪倒磕头，哦呀，任秉参见王家千岁。这八王一听他哦呀泄气了，任将军免礼一平身，多谢王家千岁。哎呀，你也太像杨俊吧，你这身衣服是哪来的呢？哦呀，这身衣服啊，是我六蝈蝈的马匹兵刃都是啊。那怎么落到你手了呢？我去天不阳府看我蒙娘，老太君说，
1: 看见刁安就想骏马，看见这些东西就想杨六郎，就都送给我了。
0: 哦，原来如此，任贤士本欲被困荆州，今天攻城攻得太紧，你要是能冲我的玉梅帐退了敌兵，可是首功一件。
1: 侯霸，我试一试吧，不过我得怎么说呀？
0: 你登上城头，面对韩昌抱杨六郎，不过可别欧呀，一欧呀可就全完了。
1: 行呐，一句两句不欧呀还可以。
0: 这个时候韩昌攻城攻得更紧了，寇准胡皮简八王陪着六郎登上城头，大辽国的兵将全在护城河边上转呢。一队上去没攻上去，换第二队顶着寒风，韩昌亲统大队立马观桥。
1: 寇准告诉八王，你上城先和韩昌答话，然后再叫贾六郎在豁口这一站。
0: 这阵城上的军卒不射箭，
2: 哎，下边辽国兵将听着，先别攻城，八贤王有话说。
0: 韩昌以为八王要投降了，叫军兵撤起来，冲着城上高喊，
2: 啊，找到他有何话说。
0: 八王往下看着，仗着胆子，心的话，这贾六郎能不能唬住可不一定了。
2: 韩昌，韩延寿，你欺人特甚了，别看孤的雄州失守，这英州末你可打不了，城里边有的是精兵良将，你打此城是以卵击石。
0: 韩昌哈哈大笑，
2: 昏君少拿大话吓唬人，来呀、啊、攻城。
1: 慢，你看这是谁？
0: 八王往身后一指，韩昌抬头往城上观瞧，
2: 呀，见城头出现一人，头戴八宝圈金帅子盔，身挂银装甲，面似关羽，剑眉入鬓，阔目有神，五柳黑须飘洒胸前，往这一站，威风凛凛，相貌堂堂。
1: 啊，这不是杨景杨彦昭吗？
2: 不对，杨景死了哪能复活呢？
1: 是不是我的眼花了？
0: 他擦擦眼睛仔细的看看，这个时候杨景在城上高喊，口音变过来了，
2: 都胆大寒长寒年肉，好不该背信弃义，抢我城池，看俺杨景咋样。
0: 辽国的兵将一听杨景啊，吓得摸头就跑啊，这叫一年被蛇咬，十年踏井绳。
2: 韩昌脑袋嗡的一声，一看军兵跑，拨马
0: 也全跑了，这叫一声喝韩昌。辽兵辽将一口气跑出五六里地，到了他们的营盘，韩昌才稳稳心神，带住战马，回头看了看，一个追兵也没有。韩昌觉得奇怪，城里怎么不出兵呢？要是在后边一追一兜，我的人马就得损伤大半啊。杨彦昭用兵如神，这点事儿能懂吗？
2: 不对，喊话的是杨景吗？别是假的把我吓跑了，可叫人笑话。他问手下的军卒，哎，你们看见杨景没有？
1: 看见了。
2: 是不是他？
1: 是，没错，看得明明白白的。
0: 呀，杨景没死，那么王强怎么给萧太后送信儿说他死了呢？真要杨景活着，我又难以取胜啊。
1: 他正胡思乱想，蓝旗官战马如飞到了近前，甩邓立安下马，单腿点地，报铁岭大帅得知远处来了一支队伍，有两三千人挑着大宋朝旗号，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2: 好， 把他们截住，不能叫他们里应外合，把我的人马给抄了。
0: 韩昌亲统大队追赶这支宋朝的军队，
2: 到了近前，突然横住了去路，站住！哪来的？领兵主将是谁？
0: 宋朝的人马听见了喊声，大队停下来了，前队一停，后队站住，有人往后边送信儿。时间不大，远处飞跑一匹伯龙驹，马上端坐一员小将。嘿，这员小将长得太好了，十六七岁，身高有七尺，三庭的身材，面似梨花，细眉阔目，高鼻梁，菱角口，两耳有轮，头戴亮金盔，高撒斗大的簪缨，背背着护卫旗，身挂银装甲，胯下是匹伯龙驹，脑门上有一撮红毛，叫千里银河一点红，手中一杆梅花亮银枪，这是美如潘安，又如宋玉，不次于当年的玉面子都。不但长得好，眼角眉梢带着杀气，小将的五官打动了韩彦寿。娃娃，你是谁家之后啊？
2: 小英雄眼睛一瞪问我，祖居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到京城天不阳府，爷爷火山王金刀令公杨吉业，祖母吴宁侯佘老太君，我的父亲当朝骏马三关大帅杨景杨彦昭，我娘乃是柴郡主。再往下问，你家大少爷杨宗保。
0: 杨宗保这是第一次出征，初生牛犊不怕虎，是一点都不假呀。性高气傲，觉得自己不含糊。他怎么来的呢？是因为八王赵德芳被困雄州，铁鞭王胡延赞回朝搬兵，朝里没谁能出征了。老贼王强想要借刀杀人，斩草除根，保举杨门女将，非叫佘太君挂帅不可，杨宗保为先锋。因为老杨家三岁小孩吃俸禄，派你出征你就得去，你既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吗？老太君啥也没说，点了五万兵，领着寡妇女将到前敌解围。宗保得去了，先锋官呢？宗勉也要跟着，我也得去，奶奶他去我就去。老太君一想，扔下宗勉我也不放心，干脆都到军中去，我用眼睛瞅着。柴郡主一看俩儿子都走了，更不放心了，我也得跟着，劝也劝不住，柴郡主也来了，家里头只留下老杨红等一些个家将看门。杨门的寡妇女将全来了，张金定、李翠萍、花谢玉、云翠英、罗氏女、杜金娥、萧美容，又是八姐九妹、烧火的丫鬟杨彩凤。出京城不远就得了信儿了，雄州失守，八王爷退到英州被困，二路元帅吴宁侯佘老太君奔英州去，星夜的赶路啊。宗保是先锋官，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为后边大队人马扫平道路。路上飞止一日，这日刚到英州就被韩昌给拦住，杨宗保一报名，韩昌吓了一跳，杨六郎的儿子都这么大了，这是将门出虎子，他也和我打仗来了，我何不从他的嘴里打听一下六郎到底死没死。知事达悟乃为俊杰呀，要是没死马上撤兵别打了，要是死了，哼，城头那个是假六郎，我再掉头攻打英州。想到这儿满脸堆笑，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贤侄儿到了，伯父乃韩昌师爷。哦，你就是韩延寿啊。哎，你为什么管我叫侄儿呢？哦，你不知道我和你父亲有交情啊，我们俩在黄土坡大战三天三宿，打出交情来了，
2: 他佩服我，我也佩服他。
1: 我管你叫句侄儿还不算过吧？
0: 韩昌，你和我爹有交情，
1: 那你为什么又进犯中原的边境呢？
0: 贤侄儿，
1: 你父不在了，
0: 被昏君奸臣所害，我听这个信儿很难过呀，才兴兵替你父报仇来了。
1: 哎，韩昌，你说的怎么比唱的都好听呢？
0: 我爹的仇用你报啊？
1: 你是为抢我们中原的国土，
0: 别看我爹不在，小爷还在，
1: 教训教训你，正好为我爹报仇。
0: 当初神们金沙滩双王兴隆会，我大爷、二大爷、三大爷全死在你手了，正好给我的老人报仇。
1: 韩昌一听，哟，六郎是真死呀、啊，城上那个那是假的。等我战败杨宗保，再去攻城。
0: 娃娃，你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孺子，说此大话是来找死。
1: 嗨，少说废话，招枪吧！
0: 砰！一个怪蟒出动，大枪奔着韩昌扎来。韩昌摘下了钢叉，往里进招。杨宗保的枪法是不错呀，可有一样啊，不是韩昌的对手。打了几个照面，杨宗保的枪就进不去招了。猛然，韩昌的钢叉奔面门唰的一扎，杨宗保一闪身躲过去了。哪知道这一招是假的，前把一低，后把一抬，奔小斧子扎。这一招他是真的，说是迟，那是快，打闪认真的功夫，唰的一声，钢叉就到了。曾宝一看不好，一个大扭身，小肚子躲过去了，就在大腿上，砰的一声，扎了三个眼儿。曾宝疼的呀，一搏战马，落荒跑了。杨宗保一跑，这三千队伍就乱喽。
1: 末头往回跑，韩昌督大队就追，
0: 正往前走呢，过不去。怎么正遇上佘太君的大队人马50000人，人到10000，无边无厌；人到50000，扯地连天，老了。带回来的军卒向佘太君来报信，杨宗保受伤败阵而走。老太君差点背过气去，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况且杨家八只守着小哥俩宗保宗勉，哪能不心疼啊？八姐九妹眼珠都红了，这俩姑姑要拼命。老太君压着火，稳着心神，别忙，我见见韩昌。韩彦寿看见老太君，心里打算盘，这个仗怎么能打胜？佘太君高喊：韩元帅，别来无恙
1: 啊！哦，原来是无名侯佘老太君，老人家偌大年纪还上疆场，真是巾帼英雄。
0: 太君一乐，保国家辐射计，管什么年老年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老身在朝为官，更应出力。
1: 有理有理。
0: 韩昌啊，你困住了八王千岁，老身来解围来了。你是派将啊，还是亲自和我交手呢？
1: 这韩昌一想，无名侯哎，你早不来晚不来，偏这阵来，你可是送死来了。我何不放你们都进去，架炮攻城？
0: 韩延寿他有二次

二路元帅佘太君带杨门女将到英州解围，离城十里被韩昌拦住去路，二人搭话，老人要进英州送粮草。韩昌说，老太君，别看你我是对立仇敌，可论私情，我和杨元帅不错，人死了不该结仇，应该化干戈为玉帛，别人来我韩昌不能放他进荆州，是你老人家哪能不看一面，我可以闪条道路让你的大队人马进去。老太君点了点头，哦，你既然如此的重义气，为何伤我的小孙孙杨宗保呢？他这个啊，动手时也没通明报信，本帅不知道。既然他是你的小孙孙，我一定派人把他找来，将伤治好，再送进城去。说完，转身传令，众将官闪条道路，放吴宁侯老太君大队人马过去。令下如山倒，都督平章自动闪条道路。太君一想，韩昌没安好心呐，是想把我们都困在城里，免得里应外合受夹攻。我的人马既来了，就得进城。冰天雪地，天太冷，在外边扎营不便呐。再说，我才5万人，他们要偷营接战也难对付。城里的粮草又不足，不如进城见了八王和寇准，再想退兵之策，主意打定。好吧，多谢韩元帅开恩了。进城，老太君的人马直奔英州城。韩昌一看乐了，哼，舍赛花，这回你可完了。今天天色已晚，明天架炮轰城。韩昌收兵不提。再说老太君领兵来到英州的城下，叫八姐九妹上前叫城。军卒一边开城，一边往里边送信儿。刚才杨六郎在城头一声喝走了韩昌，下了城就问八王：“哦呀，我说是千岁呀，买牛不啊？”八王说：“哎，我不买。”任贤士，你今天一声断喝，吓走了韩昌，首功一件。我想把你留在城里当差，陛下如何？哦呀，王家千岁，谢谢你的好意呀，我不乐意当官呐，闲绑身子，我愿意自由自在，我还得找买主卖牛去呀。说完回归殿房，六郎不敢在这多待，怕八王生疑心。寇准和双王保护着八王爷回到了行宫，到了行宫，八王不放心，跟寇准双王商量，今天是把韩昌吓跑了，明天他再回来攻城怎么办呢？胡丕显说，可不是嘛，今天倒是躲过去了，那韩昌狡猾奸诈，合计过味儿来，知道是假报的六郎一定去而伏反，城里

这粮草又不多，援兵又没到，怎么打这个仗？二人发愁，唯独寇准不在乎，他心中有数啊。有杨六郎在城里不要紧，就在这阵儿，军兵来报，佘老太君道：“哦，现在何处？已经到城门了。”好，摆队迎接。八王亲自迎出衙门外，只见众家夫人全是顶盔挂甲，骑着战马，带着兵刃，别看是女将，威风凛凛，众星捧月这一般。当中是吴宁侯长寿星、佘赛花、佘老太君，80来岁的人了，但是精气神一点不衰，头戴着帅子盔，高撒的簪缨，背着8杆护卫旗呀，身挂金装甲，外罩大红的斗篷，肋下悬剑，怀抱着兵旗令箭，精神百倍。后边有辆轿车，里边是柴郡主，边上一匹伯龙驹，马上坐着一员小将，头戴着束发紫金冠，身穿麒麟铠，正是杨宗敏。八王心里发酸呐、啊，来的将官，老的老，小的小，全是女将，要是有我玉妹仗，何苦叫佘太君挂帅？哎呀，佘老太君辛苦了。长寿星甩邓立安下了战马，将缰绳扔给了杨太峰。王家千岁，老身有何德之能，劳千岁来接，折杀老臣了。哎，哪里话来，您偌大年龄，有挂帅出征，前来解围，姑心里不忍啊。哎，千岁呀、啊，都是老臣等无能，连累千岁受惊。哎呀，不要客套，此地不是讲话所在，到里边一叙。杨宗勉过来给八王磕头：“皇舅你好。”“宗勉呐、啊，你来干什么呢？”“和我娘一块来了，打仗的。”“宗宝呢？”“嗯，我哥和韩昌打仗受伤了，不知道被追哪去了。”八王听了又是一阵的难过，老杨家现在就剩这俩男孩了，又给丢一个。佘太君一摆手：“哎，他会回来的。”等到了里边，柴郡主来见皇兄，准备了酒菜，大家团团围坐。胡延丕简搬到了跨院住去了，把州衙门倒出来归老太君女将们住。这回带进不少的粮食，胡延丕简挺高兴，又带进50000兵，没地方住啊，在街上都搭帐篷，大家唠来唠去就唠到战情上边了。八王把任秉一生贺韩昌的事儿说了一遍：“太君呐、啊，老爱卿，这是人的名儿，树的影啊。我们打了1000仗，韩昌也没退兵。贾六郎一嗓子报杨景，把韩昌给吓跑了。哎呀，太可笑了！”老太君听完，心里咯噔一下，这么说，我六儿杨景也在英州呢？这孩子太不听劝了，我叫他上云南隐居起来，抚养任秉的家眷，照顾任秉的家产，他怎么跑前敌来了呢？这是不死心呐、啊，还惦记着打仗呢。别忘了，你有欺君之罪呀、啊！上次为潘仁美的事儿憋口气，我叫你诈死瞒名，万岁原谅。这次任秉替你死，隐姓瞒名，万岁哪能饶啊？这个奴才太不听劝了。老太君想到这儿，端着酒杯，两眼出神。寇准说：“老太君呐、啊，今天杭昌用炮攻城，打了个豁口，现在派人正修呢，一个豁口好修。要是搭多了，城墙成漏勺了，可得怎么办啊？”“这，我说老太君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快找任秉想想法吧。哎，要是有杨舅妈在，不就好了吗？”太君心里明白，寇准知道我六儿没死，这是给我话听啊。老太君装着不懂，故意的说：“

0: 好吧，皮显呐，一会儿把人饼找来，我要见见。哎，胡言皮显派人到店房去找杨六郎。半夜的时候，八王走了，胡言皮显也走了，屋里没人了。杨排风进来报：“
1: 老祖母奶奶，人蛮子来了，叫他进来不？”“
0: 好，叫他进来。”“你在外边看着点儿，别让别人来，听着没？”
1: 哎，杨海峰答应着。时间不大，杨六郎来到里边，看见了老娘，又惊又喜呀。进门扑通就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来到太君的眼前：“
2: 娘，身体可好？可把孩儿想坏了。”
0: 老太君把脸一沉：“奴才起来。”“
2: 是，杨静啊，
0: 你为什么不听娘的劝告，上前敌干什么来了？”“
2: 娘，您息怒，
0: 我不是特意到瀛州来的，在云南有弟妹不方便，这才到北边买牤牛，没成想到瀛州就困住走不了了，偏赶上韩昌攻城，八王派寇准来请我，而本来想不管寇准把我认出来了，再说我能眼看着城池失守不管吗？”“
2: 娘，您说任贤弟为什么替我死？”“
0: 临终他对我说，叫我保住性命，北国一旦造反，好叫我出去退兵啊，保住国土，成为有用之人，而若永远不出头，任秉算白死了，孩儿我应该前敌立功，蒋公折罪，将来万岁知道此事，可将任贤弟替死之事奏明圣上，死后追封，这才算对得起我那兄弟呀。”正巧遇上战情，孩儿没走，等立功之日，没想到贺娘见着了。“
2: 娘，您不会生气吧？”
0: 老太君听完点点头，言之有理，“娘不怪罪于你也就是了。”“
2: 好，老娘啊，您不该进城啊，不是孩子埋怨你，进城容易出城难。”“
0: 老身明白，我不来，粮食带不进来，怕城里的军民挨饿呀。
1: 可是您这一进城，明天韩昌炮轰瀛州，君臣百姓将官军卒全活不了了。”“
2: 这
0: 孩子，你既有报任秉替死之恩，那么大敌当前，可有退兵之策？”“
2: 娘，带儿到外边转一转，想个主意。”“
0: 你要真能保住瀛州，杀退韩昌兵马，奇功一件呐、再叫寇天官和我那六儿媳告诉八王爷你是杨景，求八王千岁转告圣上，可蒋公折罪。”“
2: 娘，现在先不用告诉郡主和八王，等立下大功再说。”“
0: 嗯，好吧。”佘太君和六郎娘俩边说边唠，到了门外，此时二更多天了，外边寒风凛冽，北风刺骨，今天正是腊八，滴水成冰啊。门口台阶上有块冰，六郎脚下一滑，险些摔倒。
2: 六郎灵机一动：“
1: 娘，我有退兵之策了。”“
2: 哦，孩子，怎么退兵？”“
1: 咱俩到里边去。”娘俩到里边坐下。“
2: 娘啊，
1: 三料六韬，这六韬既是龙韬、虎韬、文韬、武韬、豹韬、犬韬，这犬韬为首，鸡司名犬首夜，咱来个死守瀛州，你看怎么样？”“
2: 孩子，怎么样能守住瀛州呢？”“
1: 娘，孩儿看见刚才脚下那块冰，想起古时有凝冰冻城之法，我们也来个凝冰冻城，冻上冰，溜明发亮，敌兵趴不上来，炮轰我们也不在乎。韩昌有多大本领，也打不开此城啊，拖些日期再

会兵之计，一句话提醒了长寿星佘太君。对呀，我也知道宁兵动城，怎么没想起来呢？娘啊，此事您告诉寇准，叫寇准找双王和八姐九妹去办。老太君点点头。杨六郎一走，太君把寇准找来，一点没瞒着。我六儿想出守城之法，宁兵动城，你去叫呼王把军卒叫起来，连夜运水。三更天呢，把军兵全叫起来了，老百姓也起来了，大伙往城上运水，有用盆端的，用桶挑的，把水运到城头上，城上偃旗息灯，摸黑干，把水顺着城墙往外倒，水到城墙上，没等流到城根底下就冻成冰了，然后再接着倒，一层一层的挂冰流子，人多好干活啊，上万人取水冻冰城，那还不容易的。半宿的功夫，四周围全把城包上了，冰流子是越挂越厚，直到天光大亮，端水这部分军卒睡觉去了，换一部分人守城。寇准请八王到城头观看，八王一看乐了，此计甚妙，天光一亮，北国人亮队了，架着三门大炮要炮轰英州。军兵们抬头一看，瞧见冰城了，这冰城叫阳光一晃，闪闪放光，刺人的眼睛。北国兵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连忙给韩昌送信，元帅，燕州城墙没了，高高摇摇的，雪白放亮，不知道什么东西。韩昌也吓一跳，带队伍到城下一瞧，呀，大吃一惊啊！韩昌这小子有才，熟读兵书啊，明白，这叫宁兵动城，六韬里为犬韬，死守此城啊！看来城里有高人呐、啊，谁有这么大的韬略呢？大概是佘赛花，别人想不出这个道来，怕我们驾云梯攻城，冰上边溜滑，驾不了云梯。哼，我有大炮，来吧，用炮轰。有人拿过信箱往药捻上一放，咚，就是一炮。这一炮下去，打在了冰上，出现了无数的白点，没怎么地儿，咚。又一炮，真不含糊，打掉了不少的冰瘤子，城墙啊怎么也没怎么地呀、啊、炮声一停，城头出现无数的军卒，高喊一二三，提起木桶，里边全是水呀、啊、哗的一倒，又冻在城墙上，几十桶水，刚才打掉的地方又修好了。宋朝的兵卒在城头高喊，韩昌，冰瘤子稀疏干脆呀，凉快带火，留你们解渴的吧。这回韩昌真傻眼了，好啊，气死我也，怎不生气呀、啊、这一炮多少钱呢，夸一下子打几块冰瘤子，倒几桶水又修好了。嗯，你能守，我能困，我看你们能在里边待多久，里边的人多，粮草一断，看你怎么办。再说现在是腊月，很快就要开春，春暖花开了，冰消雪化，这个冰城不打自堆，到那阵攻城，哼，也不算晚。不过这回可不能叫外边来的救兵进城送粮草了。来了，收兵。他也走了，寇准把八王领到了城上，叫他看看兵城，又讲刚才韩昌攻城失败的经过。八王乐坏了，哎呀，这个好主意是谁出的呀？寇准一乐，挖下枪穗，是卖盲牛的老客有此韬略。昌岁啊，咱可不能白用人家，上次一声贺韩昌，这次送兵城，保住了城池，两次救了贤王啊，应该记功啊。好，记两次。

0: 在功劳簿上，等得胜还朝，奏明圣上，重重加封。
1: 好了，我替他谢谢吧。
0: 哎呀，寇天官呐，叫卖牛的任老客到军中来吧，别让他再殿房了。
1: 他不来呀，他嫌不方便。
0: 师傅要简断，就这样，英州城被困一个月了，四面困城啊，也没人闯营搬兵，竟是回朝搬兵也没有良将，来的人还不如杨门女将，这些女将也没出马临敌，粮草都吃个不得零了，军卒们人心惶惶，有两天没有菜，报空傍晚了，八王佘太君又撑不住气了，叫寇准到店房找来卖牛的老客商量。杨六郎心里也没底，有心出马交战吧，自己人马太少，当初有岳胜、孟良、焦赞、杨兴众将，现在没帮手，单枪匹马，敌众我寡，很难取胜。再说自己一出城要把韩昌吓跑了还是后患，应该是一网打尽才好。所以八王问他，任老客啊，你有什么退兵之策吗？他假装糊涂，哦呀，我啥也不会呀，这些个牤牛你买不买呀？你看在我立功的份上买了吧，不然可要赔钱了。八王说，哪能叫你赔呢，要多少钱一头？十两黄金一头啊。八王心的话太贵了，赶上金牛了，嘴里还说，不多不多，不过现在给不起，等回朝的。哦呀，那可不行，我等不了那晚啊，我再多喂些日子我又赔钱了，我还找买主去呢。说完转身出屋走了。杨六郎离开了八王千岁，回会友殿，一路上愁了，春暖花开怎么办，怎么能退兵呢？思思想想，来到殿房的门前，猛一抬头，哎，就看门前不远的地方围了一大圈人，有好几十啊，里边传来哼哼小调的声音。六郎好奇，止住了脚步，来到人群的外边长身躯，往里边观瞧，只见人群当中有个出家的老道，60多岁，头戴九梁道冠，迎门安块白玉，身穿八卦仙衣，上绣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中间是阴阳鱼，腰系水火丝绦，青缎子中间白布袜子、云鞋、白护领、白水袖，往里上看，鹤发童颜，仙风道骨，额下花白胡子，黑的多白的少，左边斜挎个布兜子，里边鼓鼓囊囊的不知道何物，右边挎着鱼骨，老道边敲鱼骨边唱道情，往那块一站，嘿，圆领大袖被冷风一吹，大有神仙之态。天儿这么冷，周围看热闹的没有动弹的，都看直眼了。六郎也被老道的五官吸引住了，摘耳细听，别看老人那么大岁数啊，嗓音洪亮圆润，悦耳动听。就听他唱，歌词是：大宋江山上百秋，可恨北国坐对头，皇帝避嫌龙儿软，害得忠良心忧愁，金沙滩里显身手，双龙会上美名流，叹息明珠埋粪土，英雄受气犯马牛。

0: 上文书讲到，
1: 杨六郎离开了八王千岁，回会友殿，来到殿房的门前，猛一抬头，哎，只见人群当中有个出家的老道，60多岁。别看老人那么大岁数啊，嗓音洪亮圆润，悦耳动听。就听他唱，歌词是：大宋江山上百秋，可恨北国坐对头。皇帝避嫌龙儿软，害得忠良心忧愁。金沙滩里显身手，双龙会上美名流。叹息明珠埋粪土，英雄受气犯马牛。几句唱完，六郎觉得非常奇怪，这老道唱的词句怎么好像指我呀？此人定有来历。等老道唱完了，我和他唠唠。这时道长止住了歌声，高念道号：无量天尊。众位施主，刚才这段算奉送，分文不取。天又挺冷，众位散了吧，啊，明天有缘再来见面，无量佛。众人都走了，杨锦过来：哦呀，仙长啊，天挺凉啊，唱了一阵子，请到店里头喝杯热茶吧。哦，施主，那我就以食为食，添麻烦了。老道没客气，跟六郎进会友殿。张有才掌柜的在门口站着撅嘴呢，一看六郎进来：任老客，您上哪去了？叫我好找啊。哦呀，我溜达溜达去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牛都没草吃了你还溜达呢？哦呀，我知道了，快想法啊，我知道了。说完，六郎把道长领到自己的屋，叫伙计弄壶水，准备点吃的。乌鸦仙长啊，哪座古庙西无星啊？贫道云游天下，四海为家，没有准地方啊。乌鸦，贵上下怎么称呼呢？哎呀呀呀，出家人哪有什么名姓啊？不像你们徐家人讲究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六郎点点头：仙长，世外的高人给吾指之前程怎么样？这才叫有病烂头医呢。这几年六郎不得力，心里头烦乱，讨个风而已。其实他也不信。老道点点头：观你的相貌，前程似锦呐。哦呀，吾乃是贩牛的，有何法计？就因为你是卖牛的，才和你来结道缘。记住，这些莽牛将来是你锄头露日的眼线。贫道请也。哦呀，仙长，醉酒再走吧。哎，后会有期，无量佛。说完老道出去了，六郎想拦没拦住，随后追出来。等他到门口一瞧啊，老道没了。他急忙追到大门口，张有才在那站着。乌鸦，你看见没看见仙长往哪边去了？张有才说没出来呀。乌鸦没出来，六郎又回来了，到屋里一瞧没人，正纳闷呢，突然间就听后窗这块飞进个石头子儿来，把窗户纸都打破了。六郎捡起来打开一看，

0: 上边有四句话：贫道出家在中南，姓任名亮字道安，今日巧会杨骏马，你我师徒算有缘。
1: 老道任道安乃世外的高人，云游天下，路过英州城，他看见了杨景了，暗暗的难过呀。杨景这么大的英雄，那么大的功劳，沦落成卖莽牛的，诚心想要见见他，送他点东西，故此以唱道情为名和六郎见面。到店房里，两人谈上几句话，老道走了。老道出去，并没有奔店房的大门口，而是转身撩到了住房的后院，在后窗户着扔进一个字眼来，说明自己的名姓住处。六郎看完字典，又着急又后悔呀。我要知道是任道长，怎么地也留他住一宿两宿的。他正发愣，后窗户吧嗒一响，又扔进一个包裹来，啪，落在了地上。六郎没敢捡呢，长身躯往窗外看看，外边没人。他出去转一圈一瞧，任道长已经走了。六郎这才进来，仔细的瞧了瞧这个包裹，是蓝布包的，捡起来一看，长方形，把它打开，里边是白绫子的包皮，把白绫子的包皮打开，是黄缎子的包皮，把黄缎再打开，再瞧里边有一部书，蓝布套，上中下三卷，每卷四本，共十二本。打开书皮一看，上边有四个篆字，上写牛镇全书。翻开一页再瞧，里边画的全是老牛，还有牧牛童，牛吃什么样的草，进什么样的水，怎么样的色路，还有用牛摆的阵势，什么火牛阵、群牛阵等。六郎明白了，哎呀，这是兵书啊，乃万阵图之一，此乃无价之宝。想必道长走不太远，这是成全我破敌兵。想到这儿，把书放在桌上，正了正帽子，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冲着书扑通就跪下了。老恩师啊，多蒙赠书之恩。磕了仨头起来，把手洗干净了，打开书仔细的观瞧，看这本牛镇全书。一看里边写有一段乐毅发旗，有一位大将摆了火牛阵，是怎么摆的，怎么驯牛，写得很详细。六郎一看，心中大喜，我正好有500多头莽牛没地方用了，我何不用莽牛来破辽兵呢？这莽牛怎么能够训练好去上阵呢？能不能行呢？他整整的看了一宿，反复的琢磨，心里还不放心呢，悄悄的来找佘太君。娘啊，我昨天碰见世外的高人，我那老恩师任道安给我一部牛镇全书，我想把我这些莽牛训练好了上阵打仗，您说能不能行，能不能训练出来？老太君听这话眼睛一亮，孩子怎么不能呢，人有人言，兽有兽语，人也能明白兽语，野兽也通人性啊。哦，娘，此话从何而讲呢？孩子，我听说孔老夫子收了很多的徒弟，其中有72贤人，在72贤人之一，有个叫公冶长的，会鸟语。哦，娘，公冶长会鸟语，他怎么会的？孩子，别忙，传说公冶长家道贫寒，就娘俩度日啊。 为人最孝，每日只打柴为生，是个樵夫。这一天，公冶长误入深山老林，迷路出不来了，碰见个白胡子的老人打听道。老人说，你久在深山，怎么能迷路呢？你要会鸟语，听鸟说话，就不用打听道了，他们就告诉你了。公冶长说，我不懂啊。老人说，那好，我领你到我那儿去。公冶长跟白胡子老人来到了一个大院落，这院子里有四季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百花争艳，百鸟啼喧呐。老人说，你听听这些鸟都说些什么。公冶长说，我听不懂啊。老人告诉他，粗声是说什么，细声是说什么。公冶长越听越有趣儿，整整在这儿听了三天，都听明白了。从此之后，他每天清晨到深山里打柴，边打柴边听鸟巧说话。这一天，有两只乌鸦落在树上，冲着公冶长咕嘎咕呱一个劲儿的叫。公冶长一听明白了，乌鸦说，公冶长，公冶长，南山死个老绵羊，你吃肉我吃肠。公冶长半信半疑，他来到了南山一看，真有只羊啊。这只羊梗嗓被掐坏了，可能是被狼掐死之后，人们一喊把狼惊走了，把死羊扔在山坡。公冶长高高兴兴地把羊背到家里。到家之后，他的生身老娘问他，孩子，不义之财不可取，这是谁的羊叫你给偷回来的？公冶长说明，耳懂的鸟语是乌鸦告诉我的。哦，这就好，娘俩把这老羊皮扒下来了，这肉整整吃了七八天呢，肠子掏出之后就扔到山涧里去了，因为公冶长忘了乌鸦说的话了。老娘知道之后就埋怨他，孩子，你怎么能失信呢？公冶长说，下次我记住了。这一天，他又到深山里去打柴去了，两个乌鸦又说话了，他在那呱呱的在喊，公冶长，公冶长，西山死个老山羊，你吃肉我吃肠。公冶长想起来了，哎呀，乌鸦哥哥，对不起呀，上次那个羊的肠子叫我扔了，我给忘了，这回我想着，你放心，说什么把这肠子堵在给你留着。他为了不失信，慌忙地跑到西山，远远的就瞧见两个人在那块儿往地下瞅。公冶长以为叫别人看见了死山羊，怕别人拿走，一边跑一边喊，是我的，是我打死的。那两个人听见了，远远的问，是你打死的吗？啊，是我打死的。那好，这场官司你打吧。花灯锁链一抖，就把公冶长锁上了。公冶长闹愣了，低头一瞧，哟，地下倒着个男人的死尸，是被人打死了。这两个人乃是衙门抓差办案，正找不着凶手呢，公冶长说是他打死的，才把他抓到了衙门。这个县官啊，还算是个清官，到堂上之后就问公冶长，你为什么打死了人命？公冶长不承认，说我乃是孔子之徒，哪敢打死人呢？两个差人说，他李远就好是他打死的，你怎么还不承认了呢？县官问，是啊，那你为什么说是你打死的，是你的呢？
0: 公也常说，我以为是老山羊呢，因为我懂得鸟语，老乌鸦告诉我，说西山有只老山羊。县官不信，好吧，把他压下去。县官一想，我得考考他，他到底是不是真懂的鸟语，还是糊弄我，我得考考他。他抬头一看，房檐那有燕窝，里边有小燕和老燕，老燕打拾去了，县官叫差人把小燕掏出来，一共是六个小燕。县官把这小燕拿过来，就锁到箱子里。这个时候两个老燕回来了，找不着小燕，在院里叽叽喳喳之叫，小燕在柜子里也在叫，老燕听见干着急，弄不出来。县官叫差人把公冶长带来，问他，你看房上的老燕说什么？说对了放你，说不对这人就是你杀的。公冶长一看乐了，回禀大人，老燕说了，县官县官何仇何冤，把我的孩子锁在柜里边。县官一听，哦，真懂得鸟语啊，就把小燕拿出来，就送到窝里，赏给公冶长2两银子，把他放走了。公冶长能懂得鸟语，难道你就不能把这猫牛训好，上阵打仗吗？孩子，功夫不亏人呐，只要用心，就可练成。老太君讲完公冶长会鸟语的事儿，六郎点点头，娘啊，儿记住了，不过我手下人太少，得从军中补给我200名军卒当牛官才行。好啊，给你挑人去。随后六郎回到殿房，又叫张有才把本城最好的铁匠找来。张有才派伙计出去把铁匠师傅叫来了，这铁匠师傅40多岁，体格特别好。任老客，您是打刀还是打剑呢？哦呀，你姓什么呢？我姓李，有个外号叫李应刚。哦呀，这个名字可挺好啊。你给我打500对牛耳尖刀，要记住了，钢口要好，尖刀的下端做个桶形，好套在牛犄角上边，大小尺寸你去量。你家要是打不过来呀，可叫全城的铁匠都来干活，钢口要不好，我可拿你试问。李应刚说，你放心吧，任老客，不就打什么牛耳尖刀吗？没错，先给您送来500对看一看行不行，然后再打500，怎么样？好啊好啊，就这么地吧。李应刚按照杨六郎画的尖刀尺寸，然后又量量老牛的犄角大小走了。六郎就派人找个胡纸活的，古时候都迷信胡车胡牛金库银库玉女金童，叫胡纸活的。城里头最有名的一个人叫张巧手。六郎说啊，这回你借胡牛胡车胡马的了，你给我扎草人，要扎的特别像。张巧手说，是扎男的呢还是扎女的呢？伙计，你看看大辽国当官的当兵的你瞧见过没有？那瞧见过。对了，就要把这纸人扎的和他一样一样的，穿上衣服和人要一般高，要100个，记住肚子要空的，能打开。张巧手说，行，你放心吧，我先糊个本80个叫你来看看。然后又叫李有才张有才买了些豆子，用锅炒得了，擀成面，又把草炸得细细的，用筛子过了，用豆面一拌，嘿，喷香喷香的。然后一包一包都包好了，包了有这么100多包。3天后 李应刚送来100对宁

尖刀打得了，往这一放，任大票，你看看钢口怎么样？六郎拿着一瞧，哦呀，挺好啊，就照这样打，要500对，听见没有？行了，就这么地。还要记住，我的那个牛头啊，他长得鸡就是龙门脚，你琢磨琢磨，给他打上什么样的？好了，时辰不大，张巧手送来100个纸人，用大车拉着，叫六郎来看。杨景到外边一瞧，胡德那纸人都在远处站了一大排，扎纸活手艺真不错呀，木头架草把绑的，人脑袋全糊的画的像真的一样，眉毛眼睛胡子还戴着帽子，身上穿着衣服，配着剑，带着弓，手拿着兵刃，呲牙咧嘴的，呵，跟真的一样一样的。六郎扑哧就笑了，心的话，这是我出的主意，他们真就做成了，太好了，乌鸦就照这样做吧，我要500呀，不够再找你啊。又挑出几个得力的军卒，把草人肚子都掏开了，把那包草料放在肚子里头，外边用硬是纸糊的噔噔的，把草人放在院子里头，干嘛呢？要训练莽牛，这可是个硬功啊，那老牛老牛的，牛脾气可犟了，不好训练呢。六郎在院里指挥手下的军兵全穿上宋朝军装号坎，叫老牛好熟悉，这是自己人别顶，叫牛呢去认识这些草人，这是大辽国兵将。老牛开始也不懂啊，在院里这么一站，闷闷的，什么也不给你干。六郎告诉每人牵一头牛，要注意别叫牛顶着，把牛耳尖刀都给套在犄角上，先拉出来10头给他们套上尖刀，然后牵着他来到纸糊的辽兵辽将的近前，意思叫他用犄角去顶这些草人的肚子，犄角上带着刀呢，一豁开肚子就来个开膛。可这些纸糊的人呢，像真的一样，牛不敢过去，心的话那手都拿着刀拿着枪呢，往后打坐坡。六郎告诉往前转，前面有军兵牵着，后边有伙计往前推着，可算把这10头牛凑到10个草人的近前。旁边站着那个牛头看见了，牛头大老黑一瞧明白了，心的话，你们都过去干什么呢？这些人拿刀拿枪扎伤怎么办呢？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他冲着那10头牛门的一声，再看那10头牛啊，挣脱了缰绳，末头都撩了。杨六郎这个气呀，本来差不多了，他一嗓子都给叫跑了。啊，擒贼先擒王，驯兽先驯头，对，先驯着大老黑。

贼先擒王，驯兽先驯猴。对，先驯这大老黑。刘郎说，来，从今天开始不喂草料，狠狠地饿着他们。给老牛饿了两天呐，把牛饿得够呛啊，眼珠都要饿蓝了。有人把大老黑牵出来，大老黑的牛头长个龙门角，到当中都拧到一块儿，给他单打的尖刀就当中一个又长又宽，把草人摆好了，叫大老黑去用犄角来挑草人的肚子。大老黑不去呀，心说这是干什么呢，我去挑他他不揍我吗，我饿得怪难受的，再挨顿打就更难受了。六郎一看不挑，叫当兵的把草人的肚子扒开，把纸包打开，让草料露出点，又牵着老牛来到近前。大老黑一闻，哎呀，配香配香的草料，馋得直流口水。他仗着胆子到草人近前试探的吃点，草人没动他，草人他能动他吗？这老牛放心喽，把这边草料全吃了。那么大头牛呢，吃这么一包草料像掉个豆一样，没怎么地，一扭头还有一个人肚子里也有草料，也叫他吃了，还不饱，又走到另一个草人近前，一看没有草料，他用脑袋一拱，刀子一划，刺啦，肚子破了，草料哗掉下来了，他全吃了。大老黑吃到甜头了，挑这个挑那个，不能挨个都有草料，怕他吃饱了该不干活了。这一天真就把大老黑训练好了，第二天领出来20头啊，带上了尖刀出来，摆上了草人，叫牛去拱。这些牛不识货呀，不明白呀，把牛头放出来了。牛头一看，这些个辽国兵将乐了，昨天吃了不少好东西，今天又来了。他闷的一声就过去了，挑开了一个，吃了包草料，然后一扬脖子，闷闷的叫了好几声。他怎么叫唤的我学不上来，大概的意思是说，兄弟们，大侄子们，别傻饿着，人肚子里边有草料，快冲过去吧。他连吃带叫唤带拱，那些牛都明白了，饿了三天了，也都过去用犄角顶草人，用刀豁开肚子吃草料。训练好这20头，再练那20头，赶牛的全穿着宋兵的衣服，叫牛熟悉这样的衣服，不许拱，专拱穿北国衣服的草人，天天练呢。六郎一看差不多了，天也暖和了，京城也开化了，该用莽牛破辽兵了。可是现在我还顶着人顶的名字，我的头上还有诈死蛮名欺君之罪，我在放莽牛之前得把这罪过免掉了，这才能行，不能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出去。怎么办好呢？合计来合计去，想出了办法，他把寇准找来了。寇大人呐，莽牛练得不得灵了，我可不能撒，我现在顶着人顶的名字，头上有罪，得免去我诈死蛮名之罪，追封任贤弟，我再撒莽牛破敌兵，应该这么办。可是你找我，我给你干些什么呢？这么办，3天后请八王爷看莽牛破敌，如果八王千岁一高兴，你就当场实话实说，帮助我在王爷面前求情，免去我的死罪，然后我帮助破敌。修了就这么地了。寇准

找双王，找太君。此时高君宝商也见好了，跟他们商量说，任老客啊，把牤牛训练的太好了，打仗啊不用派人去，牛就能打仗，咱们请八王爷看看。老太君心里明白怎么回事啊，八王不知道。八王说，哪有这个闲心呢，朝廷不派救兵，眼看冰雕雪化，城池瘫倒，我们命都保不过来，还看牤牛呢，哪有这份心思啊。八架枪子呀，你看看吧，他这个牛可太值钱了，你要砍完这个牤牛破敌呀，你呀就把心放在肚子里了。好吧，那我就看看。从这天开始，六郎就把牤牛圈起来，一点草料不给，整个的三天。到了第三天上，有寇准给六郎送信，说是八王爷今天准时来看牤牛破敌。六郎告诉手下人，先带出50头牛来，这都带着，这么老多都撒出去了不得呀。把50头牛带到了城里头最肃静的一块空地，临时先搭了个高台，上边放着桌椅板凳，八王爷以及太君、高王爷、双王呼延比简、寇准在上边一坐，居高临下观看牤牛破敌。六郎事先准备好了，叫李有才等人把扎好的假人都拿来，放在对面远处的地方，一个个站着。这些个草人和真人一样，穿着辽国兵将的衣服。八王一看觉得新鲜，哎呀，扎得太像了，这是干什么呢？这个人老客有点意思，还挺好玩呢。一会儿有人来回话，牤牛带到，问八王千岁放是不放。八王爷说，快放我瞧瞧。这阵牤牛圈在一边，六郎告诉先放出20头叫他看，说声放，再看20头牤牛啊，闷的一声就冲过去了。离远这些牛就看见了辽国的兵将，心的话啊，又送吃的来了，嗷的一声往上一冲，用犄角挑开了这些草人的肚子，哗的一声草料掉下来都吃了，没有的再到那个去挑去。这20头牤牛一会的功夫就挑翻了50-60个草人。完了，有人把牤牛给拢过去了。八王一看乐了，哎呀，这成了牛神仙了，要打仗把他们放出去可占韩昌的人马呀。哎呀，太好了，这是谁出的招，谁把牛摆弄成这样呢？寇准一乐，任老客他的牛是他给亮出来的，正是这个主意，想用牛去战韩昌的兵马。我是王家强岁，你说这牛好不好啊？好，太好了，告诉任老客，这牛我都包了。人家一头牛可要10两黄金啊，哎呀，多少都要，保住疆土它值1两黄金啊。不过这叫什么招呢？这叫牤牛阵来破伐兵。哦，一撒出牤牛可退韩昌的兵马，哎呀，此人功劳非小啊。八架枪碎，您可是出口为之啊，既然是这个仁德仁常会有这么大的功劳，得加封什么官职呢？他只要退了敌兵，要什么官给他什么官。他说了，不要官啊，只要饶过他头上的罪名就行了。啊，八方一愣，怎么这任老客他还有罪？可不是有罪怎么的？嗨，能有什么大罪？大不了就是打伤了人命，只要是破了敌兵，可奖功折罪，孤王替他求情。六郎在旁边听得真真的，心的话，到时候了，
转

0: 了近前，扑通跪倒，多谢王家千岁。他把声音一变，八王愣了，啊，你不是人老客吗？说话的口音怎么变了？千岁呀，我不是人顶人堂会，我是冒名顶替呀。那你，我乃死而复活的杨鼎杨彦昭啊。啊，你是我的玉妹丈？
1: 就是。
0: 双王就愣了，围着杨鼎转了俩圈。你是我六哥？
1: 是啊。
0: 你怎么不早说呢？你跟我这种欧呀欧呀的。八王说，你是杨景，我们替死之人他是谁呢？他正是云南昭通府昭通县任家庄我那义弟任炳任堂会。他把任炳替死之事详细的说了一遍。千岁，罪臣摆牦牛阵退辽兵，不为了有功，但求免去为臣欺君之罪，追封我那死去的义弟任堂会，保住我国疆土，别无他愿。八王听这话，受感动的眼泪在眼圈之转，欠身离座，下了土台，抓住六郎，我那玉妹丈，你早说呀，本王为你眼泪都哭干，眼睛都哭花了，但愿得你速速放牦牛退敌兵，班师还朝，奏明圣上免去罪过，追封任堂会，多谢千岁。六郎想，和韩昌交战，光有牦牛还不行，交起手来敌众我寡，没有帮手，我那几个兄弟花刀太岁岳胜、孟良、焦赞、打虎太保杨兴等为我造反，上了太行山，我何不把他们请回共破韩昌。想至此说，千岁，训练牦牛不愁，愁的是将来开仗，牦牛一撒出去，韩昌准得败阵，我们的兵将在后边乘胜追杀，就可以收服实地。怎奈城内兵将太少，追杀不过来，牦牛白放了，前功尽弃呀。依你之见呢？
1: 千岁，还得调兵。
0: 八王说，朝中有兵无将，谁能行呢？
1: 千岁，朝中的兵丁养得太娇，使他们不行。据我知道，当初花刀太岁岳胜到太行山去了，临走从三关带去了一部分兵，能有10000多人，而且那岳胜、孟良、焦赞、杨兴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大将，杀法骁勇，勇冠三军，围城破敌，人单势孤，一个人不行，请千岁开恩，赦免岳胜等众将的罪过，叫他们带兵到前敌助阵。八王一皱眉呀，这四个人反了，占据太行山了，我能原谅，万岁也不能答应啊！当初他们杀过临时大帅狄玉桃，又砸监反狱，怕万岁不放啊。
0: 千岁呀，他们非是造反，是为我暴打不平啊，才离开的朝廷占山去了。想当初黄土坡大战韩昌，他们都为国立过大功，现在微臣罪过已经赦了，我那几位朋友还顶着造反的罪名，于心不忍啊，不如叫他们到前敌立功，共破韩昌的大兵，求贤王在万岁面前美言。六郎跪在那儿就不起来，寇准在一旁帮腔，发下千岁呀，应该把岳胜等人请回来，因为

官大帅的帅印叫他们带走了。杨骏马要破牦牛阵，得有兵权方可调兵，帅印都没有了，怎么调兵啊？把他们请回来，帅印也就拿来了，不就正合适了吗？八王没办法，点了点头。哎，难得你这么重义气，好吧，过吉之日免去罪过。不过谁去太行山给他们送信儿呢？现在城外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谁能闯过敌营呢？六郎说，陈宝举一人准能胜任。谁？双天官寇准。寇准一咧嘴呀，我是文官，要耍嘴行，打仗不会，能闯过敌营吗？就因为您是文官才能过去，凭武艺还真闯不过去，我看够呛。我说您行，您准行，我多年领兵，怎么样用兵派将心里有数，哪能叫您送命？再说孟良交战都是浑人呐、啊，别人去说不过他，他不能来，只有天官才能胜任。好吧，你得写封信。可以。八王也点头了，写了封旨意，六郎亲笔写封书信，说明诈死瞒明的事儿，叫我那几位兄弟速速到英州。八王一共杀了两道旨意，一道叫寇准送到京城，告诉皇上六郎没死，要摆牦牛阵破敌兵，和赦免岳胜等人的罪过。另一封是给孟良交赞岳胜。简短接说，寇准把书信旨意都背在身上，换上青衣小帽，打马出城。到了城外，刚走不远，就听着敌营一声的炮响，眼前有一支人马横住了道路，为首的将官不是别人，正是韩昌韩彦寿。寇准心蹦蹦直跳，心的话，杨锦哎，你叫我去闯营，迎面正碰上韩昌怎么办？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寇准满脸带笑，韩元帅你老可好啊。韩昌单手喝茶，好，你是什么人？我乃寇准。哦，双天官，这是。你单人匹马出城要干什么呢？嗨，惭愧惭愧呀，韩元帅大兵困英州，我们宁兵纵城才守到今天，眼看天暖了，兵小学化，这座城也就堆了，城里没有吃的，京城性命难保，八王千岁有意向城投降，又做不了主，叫我回朝和万岁商量商量，要写降书顺表，韩元帅放我过去吧。寇准，你能言巧辩，你是搬兵去对不对？韩元帅此言差异呀，要搬兵就不等到现在，早就去了，还等到天都暖和挨饿才去呀。再者说，朝中还有谁？杨某女将都困在城里，京城那些人都是你手下的败将，来了也白给，我都看清这不齐了，这座英州早往早往要落在你们之手，不如保命要紧，赶快投降。韩昌说，你说你是回京城商量写降书拿顺表，有何为证？有证凭啊，我一兵一卒没带，又是个文官，这就是证据。要是帮兵闯营，得派个武将，我还不出来呢。这不行，你把八王的旨意拿出来我看看。没有啊，八王不是万岁，耍王旨意。

岁高礼，皇上该说了，没有我的话，你把江山让给人家了，这不行。你答应，我不答应，那不就僵住了吗？所以叫我传口旨，商量写降书顺表，割让徒弟。皇上乐意不乐意还不一定呢，我这个人就说直理儿。韩昌觉得寇准说的句句在理，他是个文人，把他放过去也没啥了不起的。寇天官，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我都放你。人都有心，你琢磨着办。听命，闪条道路，放他过去。寇准一抱拳，我谢谢韩元帅了。寇准乐了，心的话，我的亲娘祖奶奶呀，好悬过不去，快点跑啊！一拨马，马上抽了两鞭子，这匹马战马飞奔呢。他一着急走，韩昌生疑心了。嗯，不对，我放他走，真要是四处搬兵，各路的亲王一到，那就完了。一说放他走，这么着急，这里有毛病，不行，把他追回来。哎，寇大人，我还有话说，你回来。寇准也不答言，只顾往前跑。韩昌更后悔了，司令，给我去。大家呼的一下过去了，刚到中营，寇准就被围到当中。韩昌大骂：寇老先生，你敢骗我，哎呀，把他抓！兵将往上一冲，老心一闭眼睛，我算完了。眼看着天官要被人抓住，突然敌营大乱，就听军兵在喊：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这白袍小将太厉害呀，快点跑吧。辽国的兵将四处逃奔，只见一员小将马踏敌营，边走边喊：闪客，你家小少爷来了。手中梅花枪上下翻飞，敌将沾上死，挨上亡。寇准抬头一看，这是谁呀，这么厉害呀。赵进前瞧清楚了，人盔人甲，外招素罗袍，胯下千里银河一点红，掌中梅花亮银枪，正是少爷杨宗保。

上回书说到马叔谋被摁到帐下了，这个战帐军恨这马叔谋，用不着商量，这数数的跟打人的就心气儿相同了。这回打下去，是棍棍中数得轻，一棍也少不了。每一棍下去都是十分的力量，而且打在马叔谋的身上，让他的皮肉肿起来，可不流血呀。就这样，啪啪啪，打的马叔谋这叫唤呐，跟狼嚎似的。打完了之后，马叔谋的屁股是又黑又紫，肿得挺高。马叔谋是又胀又疼，被手下亲兵抬回了寝帐。马叔谋趴在床榻之上就喊呢，哎呀，疼死我了，爹呀，娘啊。这当兵的呢，在旁边瞧着他。马叔谋哭着哭着，他想起主意来了，我说，我求求你们行不行？马先锋，您有什么吩咐您就说吧，什么叫求啊？您是先锋官，我们是伺候您的亲兵。我求求你，你呀到伙夫那儿找个吃饭的碗，把这碗摔了，把这瓷片拿回来，把我这屁股拉一下，放出血来，不然的话就把我疼死了。哎呦，先锋大人，您说的倒好，没到吃饭的时候，我们上伙夫那儿拿碗去，一会儿说我偷吃的，老元帅一生气也给我40军棍呢。得了，您饶了我得了，这儿没碗，我拿手里的刀把您这屁股给挑破了行不行啊？哎，你别急，那铁东西有毒，哎呦，我忍着吧。马叔谋整整折腾了一宿吧。第二天，韩擒虎传下命令，大队人马拔营起寨，急行军杀奔南阳关。命令传到了先锋营，马叔谋一听吓坏了。马叔谋心说，我骑不了马，我趴在马上随军赶向南阳关，急行军，这路一颠车一摇，我受得了吗？马叔谋让两个亲兵搀着自己，忍住疼痛，来到韩擒虎的帅帐，跪倒在地，老元帅呀，我求求您吧，您为了国家急行军是对的，去活捉武云超，可是我棍伤疼痛，这么急行军我是吃不消的。马叔谋啊，就是因为你给武云超通风报信，我不能不急行军，放跑了武云超，天子能饶得了我吗？啊，马叔谋啊，既然你身上有棍伤，不能随军赶路，看在丞相的份上，我留下10名兵丁照看于你，你呀就在大队后边慢慢的走吧。谢元帅。韩擒虎就给马叔谋留了10个兵，然后传下命令，3声炮响，大队人马拔营起寨，急行军杀奔南阳关。马叔谋没有办法，只好让10个兵丁伺候自己，在后边随大军赶路。其实呢，韩擒虎责打马叔谋，正是让他带伤，没法跟大队人马走，好支开这个宇文化及的耳目。韩擒虎好到两军疆场去面见武云照，按照自己的打算行事。说也简洁为妙，老元帅韩擒虎带领本部人马一直杀到南阳关来，在城北扎营，一声定营炮响，打兵丁们挑壕沟，堆土垒，支搭帐篷，立营门，扯道旗，埋锅造饭，铡草喂马，把营寨安

的铁桶相似。韩擒虎升作中军大帐，点名郭某发放军情，然后嘱咐大家要小心看守这座营寨。武云照已然得报了。武云照知道韩擒虎在城外扎营，武云照更着急呀。急的是吴宝到陀螺寨去搬请救兵，为什么到今天还不回来？救兵不回来，我没办法离开南阳关呐。现在韩擒虎叔父带着十万大兵到了，我出关交战不行，我不出关交战也不行。得了，赶到哪儿说哪儿，先让韩叔父歇兵两天，他不叫阵呢，我武云照也不出城。等到三天之后，老元帅韩擒虎传下命令，来呀，点起2000马队出营一战。2000马队齐备了，三声炮响，元帅韩擒虎带着2000兵杀出大营，就来到南阳关北门外。一声炮响，两杆门旗开出，人马二龙出水时雁别翅排开，就把阵势列好了。韩擒虎传下命令，让2000兵呐喊声音叫战，兵丁们齐声喊嚷，武云照啊，你赶紧出关归降啊，我家老元帅指挥人马杀来了，武云照你赶紧出关归降吧。城上的兵将赶紧撒马往城下跑，到了总兵府，把城外列阵的情况就禀报了南阳侯武云照。武云照也传下命令，点起2000马队出关一战。人马齐备，武云照全身披挂整齐，出府陇司将任等帮鞍上马，来到城门里，三声炮响，南阳关北门开放。2000马队越过吊桥，二龙出水时列得了一次长蛇阵，当中间大旗之下，武云照跨下马，掌中大枪压住全军大队。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韩擒虎一抬腿，在鸟市环德胜沟上摘下了自己的大刀，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催坐下马，来到两军当场，双足一扣蹬，这匹马就站住了。武云照跟南阳关的兵丁往阵前观瞧，老元帅真是人老精神在，越老越刚强啊！头上戴着紫金帅子盔，身上披着紫金大叶云片甲，身背后八杆护背旗，胯下马掌中一口刀，看面貌黑中透紫，紫中透亮，苍眉虎目，一步隐然胸前飘摆，这一团精神不弱于少年之人呐。老将军韩擒虎右手控刀，左手一托阴然，高声喊嚷，武云照你给我马前答话。武云照让押阵官替自己押住全军大队，催坐下马，掌中手中大枪，来到两军阵前。武云照勒住了马，把大枪在手中一横，韩叔父，念我武云照盔铠甲胄在身，不得下马给您施全礼，在马上给您叩头了。韩老将军看见武云照，想起了自己的老哥哥武建章，云照贤侄啊，你也不必失礼了，你的父亲不幸被昏君杨广敲牙割舌，你武家满门被杀，我也知道你这次叛反也是被逼无奈。云照啊，你要知道小小的南阳只不过是平川地上的一块弹丸之地，今天老夫在此只问你一句话，你究竟作何打算？韩叔父啊，我父亲是朝中忠良，我是被逼而

反。云照贤侄，我知道你被逼而反，你既然反了，就应该找一个地方能够守得住的地方啊。你现在在南阳关，你可要知道功高者莫过旧家，嫉妒者莫过绝粮。儿啊，一个小小的南阳关不用说打呀，只要随兵以为你无计可施，城中一断粮，云照贤侄，你还能反吗？叔父，您说的确实很对。云照，我再问你，此次我韩擒虎自告奋勇挂帅兵伐南阳，我的心思你到底明白不明白？叔父大人，我焉能不知啊。您起兵的日子挺早，可是您路上行军迟缓，我已然得报了您是走一站歇两日，您这是有意打草惊蛇，让我腾出时间来离开南阳关远走高飞。武云照说到这儿，韩擒虎气坏了，晃身形，擦啷啷，甲燕声音响，苍眉倒竖，虎目圆睁，依然在胸前飘摆。云照啊，你既然明白老夫的用意，你为什么不弃关而逃？你让老夫来到南阳，如何对待你呀？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叔父大人，请您暂息雷霆之怒，侄儿我有下情回禀，你且给我将在当面。武云照这才把自己让吴宝到陀螺寨面见武天锡搬兵的事情跟老元帅韩擒虎说了一遍。叔父啊，就是因为这件事，我怕武天锡带着兵来了之后找不到我，所以我没有办法离开南阳啊，我不能我走了把我表哥的命扔在南阳关。老元帅韩擒虎点了点头，这也难怪呀。云照啊，你把陀螺寨搬兵之事向老夫言明，老夫已然清楚了，绝不怪罪于你，你呀就赶紧弃关逃走吧。我在这儿等着你兄长武天锡带兵前来，我向他讲明阵前的经过，让他放心离去也就是了。云照，你赶紧走。叔父啊，您可不知道武天锡虽然是我的表哥，但是跟我的性情一点不一样，他是个粗鲁之人，如果他带着兵来到南阳关，您跟他两军对阵，您说清楚了，他绝不能相信您暗中保护我，一定认为您夺了南阳关，把我武云照杀了，或者生擒活捉，借往京师，反而用花言巧语诓骗于他。他为了给我武云照报仇雪恨，一定只会本部人马跟您老决一死战。到那个时候，无论伤害了叔父您，或者伤了哥哥武天锡，都是我武云照的罪过呀。叔父啊，您想一想，我怎么能为了我自己的命而弃关逃走呢？韩擒虎听了武云照的话，点了点头，心说武云照确实跟武建章老哥哥一样啊，通情达理。好啊，云照贤侄，如此说来老夫明白了。我再问你一句，这陀螺寨离此多远？要起搬兵应该多少天救兵来到？叔父啊，陀螺寨离南阳关200多里地，吴宝已然走了十几天，早就应该来了。好，也许是陀螺寨遇见什么意外的情况。这样吧，云照，我给你10天的限期，等吴宝把武天锡人马带来了，到那个时候你弃关逃走，后事呢你就不用管了。谁让老夫我跟你的爹一个头磕在地上是八拜

指教呢，就由老夫来担待一切。五云照在马上二次施礼，多谢叔父活命之恩。说到这儿，五云照不由得凄然泪下。唉，韩擒虎一闭眼，忍住眼泪，云照啊，咱们爷儿俩既然把话说开了，你跟我假打三合，遮一遮我手下兵将的耳目，然后各自收兵去吧。谨遵叔父之命。说着，两个人各举兵刃就动起手来了。双方兵将呐喊声音助战，韩擒虎跟武云照打了几个回合，打得平平而已。韩擒虎高声喊嚷：“老夫年迈，体力不佳，明天再来战你。”说完话，拨转马头回归自己的本阵。这样，双方各自收兵，一个回营，一个进关。武云照兵进南阳关，人马安置好了，自己回归总兵府。下了马，进了府，有人伺候他摘盔卸甲、脱战袍。李氏夫人不放心，赶紧就出来了。武云照就把阵前的情形详详细细地告诉了夫人。李氏一听，万分感激韩擒虎叔父的恩待呀。夫妻两个人说了一会儿话，吴云照马上传下命令，让守城的兵将严加防范，然后要好好注意陀罗寨的救兵，如果有人前来急速禀报。可是武云照坐在衙门之中等待消息，等了一天没消息，两天没消息，三天没消息，急得武云照是冒火生烟，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啊。十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老元帅韩擒虎一看南阳关一点动静都没有，救兵也没来，也不能老在这安营扎寨耗着呀。韩擒虎这天传下命令来，点兵3000杀奔南阳关。3000人马点好了，三声炮响，老元帅韩擒虎指挥兵将冲出大营，来到关前列阵。武云照一看，只好带兵出战吧。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韩擒虎催马出战，武云照催马来到阵前。韩擒虎就问武云照：“云照先知啊，我已然等了你10天了，怎么样啊？为什么救兵还不来？救兵不来，你为什么还不弃关而逃？”叔父大人，小侄我也很为难，也很着急，可是我的表兄武天锡他不来，我也不敢走啊。云照啊，你哪里知道此次老夫兵发南阳，见想宇文化及，怕老夫此行有诈，派了他的亲信马叔谋，身为先锋官，那是奸相的耳目啊。贤侄啊，马叔谋被你扎伤之后，老夫我借机会打了他40军棍，让他带着10个兵在后边走，可是他的伤很快就会好的呀。只要马叔谋来到我营，咱们爷儿俩可就不能在阵前再说一句知心话了。武云照泪如雨下：“叔父，您对云照的恩情我永世难忘，不过我的表哥武天锡不到，我怎么能离开南阳？云照啊，你这叫老夫为难呐。”韩擒虎稍加思索，想出一条计策：“好吧，贤侄啊，我只好往朝中递奏折，请朝廷往南阳关发救兵，这样就可以再给你容下几天的时间。过几天你要再不走，这就不好办了。就依叔父。”然后爷儿俩又假打几合，各自收兵回去。过了几天，
韩擒虎老元帅正在帐中发愁呢，马叔谋来了。马叔谋来到中军大帐，单腿打欠往地上一跪：“马叔谋拜见元帅。”马先锋，起来讲话吧，谢过老元帅。有人搬过座位，马叔谋就坐在帅案旁边了。马先锋，你的伤全好了吗？哎，托元帅的福，伤已然好了。我是一边走一边养伤。哎呦，元帅，说实话，这回您还真打着了我了。马先锋啊，你要知道军无法何以治军，我身为元帅，如果不执法如山，怎么能统帅十万人马呀？啊，是是是，这也是末将罪有应得。请问元帅，您兵到南阳关，跟武云照这仗打得怎么样了？马先锋，你说的确实不假呀。武云照的枪法厉害，老夫我跟他交了两次手，只不过平平而已。再说老夫年纪高迈，可不是20年前的韩擒虎了。元帅，那您准备怎么办呢？我是难以取胜了，我想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往朝中递奏折，求朝中发援兵来到南阳关。马先锋啊，我身为元帅打不过武云照，往朝中请求援兵，对我韩擒虎脸上并无光彩，可是老夫也实在没有办法。马先锋，现在你的伤已然好了，如果你能到阵前去生擒活捉武云照，那我这请求援兵的奏折就不用写了。马叔谋一听，心里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哎呦，元帅，这可不成！您呢，还是写奏折吧。这个武云照枪法太高，我一想他这大枪，我这腿就疼，我是怕苦了他了。”元帅，不瞒您说，我还想多活几天呢。您呐，分身受累，你也别顾了脸面了，请您赶紧写奏折吧。好吧。韩擒虎提起笔来，当着马叔谋的面子往朝中写了一个折本，请求朝中派大兵前来到南阳关生擒活捉叛逆武云照。写好了之后，派人骑着快马往朝中递折本。这个折本到了长安城，这天杨广升作早朝，黄门官就把奏折呈上。杨广把韩擒虎的折本打开一看，不由得气往上撞，然后当着满朝的文武官员就把韩擒虎的折本宣读了。这文武百官一听，有像灯的可有像火的，大家伙一琢磨，这武云照可够难对付的。杨广看了看宇文成都，宇文成都何在？宇文成都赶紧撩衣跪倒：“臣在。”杨广要传旨让宇文成都兵发南阳关去生擒活捉武云照，到底武云照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回书说到昏君杨广传下口旨，宇文成都，你是先皇亲赐的天下第一勇将，朕命你带领20000人马兵发南阳关，帮助老元帅韩擒虎给我生擒活捉叛臣武云照。臣遵旨。宇文成都领旨下殿了。跟着杨广又传下一道旨意，命人急调虎牢关总兵尚师徒带领本部人马开奔南阳关，帮助元帅韩擒虎捉拿武云照。传旨官到虎牢关传旨，咱们放下暂且不表，单说宇文成都点齐了20000大兵，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火速出兵。这一天大队人马往前走，离南阳关就差200多里地了。看见正东方旌旗飘摆，袖带高扬，有一支人马来了。来的是谁呀？来的正是虎牢关的总兵四宝将尚师徒。这个尚师徒是何如人也呀？咱们说杨林兵伐南陈的时候，有一位三宝将尚思朗，这个尚思朗就是尚师徒的父亲。想当初南陈寿春关的老总兵宁禄臣弃官不错了，到山中修行，尚思朗跪倒在宁老将军面前，那是宁老将军收的最后一个徒弟。老将军给了尚思朗3件宝贝，八宝夜明盔、御风绵竹宝铠，还有楚王项羽使的八宝驼龙阴风枪。后来呢，因为昌平王邱瑞是宁老将军的二女婿，所以尚思朗就带着全家住在昌平王邱瑞的府中。尚思朗死了之后，昌平王邱瑞就把尚师徒拉扯大了，而且传授他刀马武艺。后来昌平王就托忠孝王武建章在开皇天子驾前保举尚师徒为虎牢关的总兵。尚师徒就带着母亲到虎牢关走马上任了。没想到到了任上，他得了一匹宝马，这匹宝马名为胡雷豹，所以呢他就得了一个名号叫四宝将。四宝将尚师徒很孝顺高堂老母，娘俩在虎牢关，而且尚师徒娶了妻，一家三口是欢欢乐乐。这天突然间朝中派来传旨官传旨，尚师徒赶紧摆设香案接旨。圣旨宣读完了之后，尚师徒命人把圣旨悬挂中堂，然后把上差伺候走了。尚师徒就来到了内宅。母亲呐、有一件事孩儿要禀报您。儿啊，有什么事你就赶紧说吧。尚师徒就把圣上旨一下，让自己带着本部人马兵伐南阳关，帮助老元帅韩擒虎捉拿武云照的事情说了一遍。老太太一听眼泪就流下来了。儿啊，虽然说圣旨下你奉旨去南阳关，可你要知道啊，树有根水有源呐、当初你父亲死了之后，我带着你住在昌平王老王爷邱瑞的家中，是老王爷托忠孝王在金殿保举你，你才成为虎牢关的总兵。儿啊，你可不能忘恩负义呀、忠孝王满门忠烈，就剩下武云照这一条

根了。娘啊，孩儿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次我带兵去南阳，明着我帮助老元帅韩擒虎，暗中我一定保护我的哥哥武云照。娘，您就放心吧。好，你这样做才算有良心呐。儿啊，今天威娘把话讲在前面，如果你要伤了武云照，武云照有个一差二错，你就不要回归虎牢关前来面见威娘。母亲，孩儿谨记您的教训。上师徒由打母亲房中退出来，又跟夫人道别，然后点齐了本部五千人马，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响炮起兵，就杀奔了南阳关。眼看快到南阳关了，离关200多里地，遇见了宇文成都。上师徒心中就一动啊，心说金躺无敌将宇文成都是天下第一条英雄好汉，凭他胯下马掌中凤翅金躺，要到南阳关，我这哥哥武云照可就不好办了。得了，我得想办法在南阳关外保住我哥哥武云照这条性命。咱们书以简洁为妙，两个人见了面了，彼此十里，然后兵合一处，就杀奔了南阳关。到了南阳关正北，看见韩擒虎的大营了。宇文成都跟上师徒一商量，传下命令，让本部人马安营扎寨。两个人就骑着马来到韩擒虎的大营面见韩元帅。到了营外，有人往里通禀，然后韩擒虎传下话来，让宇文成都跟上师徒中军大帐见礼。两个人来到辕门外，甩灯离鞍下马，有人接过马去，双双走进中军大帐给韩擒虎施礼。宇文成都、上师徒拜见老元帅。韩擒虎站起身形，用手一指，二位将军免礼请坐，谢元帅。宇文成都跟上师徒落座了，有人献茶，茶罢歌盏。韩擒虎就把南阳关的战情跟宇文成都、上师徒说了一遍。正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麻叔谋来了。因为麻叔谋听说宇文成都来了，他可乐坏了，心说武云照这回你还跑吗？宇文成都是天下第一勇将，只要宇文成都一到把你捉住，我得报这一枪之仇。他来到中军大帐，赶紧上前十里拜见老元帅。哎呦，成都兄长，麻叔谋给您磕头了。这个宇文成都是个正人君子，他一看见麻叔谋，又打心里头讨厌他，恶心他。我说麻叔谋啊，中军大帐是军中办公之地，你应该称我为宇文将军，你为什么在这呼兄唤弟啊？身为先锋官，为什么军中的军规纪律你一点儿也不懂啊？起来吧，见过上将军。马叔谋又赶紧给上师徒行礼。韩擒虎用手一指，马先锋啊，你来的正好，一旁坐下，咱们一起商议军情啊。谢坐。马叔谋坐下了，宇文成都就问韩擒虎，元帅，我跟上将军既然来到南阳，请问元帅，这仗咱们应该如何打？宇文将军，你熟读兵书，深知兵法，能够用兵，而且武艺高强，是金堂无敌将，天下第一的把式，所以我想听听你的高见。宇文成都心里琢磨呀，心说老元帅韩擒虎自告奋勇兵伐南阳，这一定是为了恩放武云照，没想到我的父亲给老元帅安了一双眼睛啊，
让马叔谋身为先锋官。现在马叔谋在你旁边看着你，韩擒虎，你以老为借口说打不过武英照，往朝中递折本请求援兵。现在我是援兵，我来了，你反而问我宇文成都怎么办。哼，宇文成都心说凭我的本事略施小计，我就能把武英照捉住。可是我宇文成都不能怎么办呢？忠孝王老千岁就这么一条根儿了，全家全死了。我可不能跟我父亲一样，我积点德吧。无论如何，我得让武云照有条生路。宇文成都想到这儿，他就跟韩擒虎说：“元帅，现在元帅您，还有上将军，还有我，还有马先锋，咱们一共是四个人。我看可以各自领兵，分成四路，把南阳关四门团团围住。”每个人带兵困住一门，武云照要是从哪一门逃走，就有哪一门外头的将军负责，不知道老元帅您意下如何。嗯，韩擒虎稍微想了想，觉得不错，好啊，此计甚好。上师徒脑筋一转，上师徒也点头了。元帅，我看就依着宇文将军的法子办吧。因为这三个人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心气儿相同。只有马叔谋一个人跟他们三个人想的不一样。马叔谋说话了：“老元帅呀，兵困南阳我也赞成，可是要让我带领一支人马困守一门，我马叔谋难当重任呐。”上次跟武云照交锋，我让他大枪扎了我一下，我差点死在他枪下呀。请求元帅您仔细想一想，我要是守住一个门，那么武云照他还不欺负我呀，肯定从我这儿逃走，我哪是武云照的对手啊，望求元帅三思。没想到韩擒虎还没说话呢，宇文成都把脸往下一沉：马叔谋，你既然没有本事，我的父亲为什么保举你为前部正印先锋官？身为先锋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就应该独当重任。马叔谋还要说话，韩擒虎说话了：为将者，只能上前，不能退后。今天宇文将军出了围城之策，此策已定，就不能更改了。马叔谋心说：“我别说话了。”就是旁边坐的这位虎牢关的总兵上师徒，也不会为我马叔谋说话呀。好吧，韩擒虎说：“这么办吧，因为我年纪已然大了，我就不动营了。我困南阳关的北门。”宇文成都点了点头：“好。”老元帅，我困南门。上师徒说：“那么西门就归我吧。”宇文成都用手一指马叔谋：“马先锋，东门就归你了。”马叔谋心说：“这你们仨人合伙的捏窝窝欺负我呀，你们把西门、南门、北门三门都抢走了，把东门留给我，我是傻子。那武云照要打算出南阳关闯重围走，他上哪儿去？他肯定上河北找他老岳父去。上河北找他老岳父，他得走东门呐。我是他的对手吗？看这意思，大祸要临在我马叔谋的头上啊！我被武云照的枪要是挑死了，我完了。我如果就是活着，我要生擒不了武云照，我没死在阵前，军法也难容啊。”看了看老元帅韩擒虎，再看看上师徒，再看看宇文成都，马叔谋知道自己再说什么也没用了。得了，我认命了还不成吗？
老元帅。

0: 您可也多给我点人马。
1: 好吧，本帅分定一半给你。宇文成都就问，请问老元帅什么时候困城？今天夜里吃完晚膳饭之后，大家准备二更以后扎营围城。来呀，中军帐中摆上酒宴，给宇文将军、上将军接风掸尘，谢元帅。两个人站起身形，给韩擒虎作揖行礼。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韩擒虎跟宇文成都上师徒在这饮酒，麻叔谋作陪。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各自归营，这么疏衣简洁为妙。到了夜里二更天，随兵就开始散开了，各自点齐了2000兵，在南阳关四门外列开阵势，剩下的兵将就在后边扎营了。不到一个时辰，营寨扎好了，兵将们齐声呐喊，围困南阳啊，活捉五云赵啊。随兵把南阳关围了个水泄不通，城中五云赵早已然得保了，登城往四外观看，借着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看得十分清楚。正西一盏大灯笼，灯笼上一个上字，正北一盏大灯笼，灯笼上一个帅字，正东一盏大灯笼，灯笼上一个麻字。再往正南一看，武云昭看见了一盏大灯笼，上边宇文两个字。好啊，武云昭心说，南边大营的主将是自己的冤家对头宇文化及的儿子宇文成都。武云昭咬牙愤恨，无论如何我也要战胜隋兵，给我全家老少报仇雪恨。就这样，隋军围困南阳关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就到了半个月了，城中粮食没了，所有的粮店全都扣了破了了，没粮食卖了，老百姓就恐慌了，没粮食吃，大家伙心里全都不踏实。武云昭得报之后，赶紧传下命令，把一部分军粮分给老百姓，挨家挨户的送。就这样又坚持了不到半个月呀，军队中的粮食也绝了，军队一断粮，军心就不稳了。只不过因为南阳侯武云昭对待老百姓好，对待当兵的也好，大家伙心向武云昭，不然的话城中就反了。再怎么说老百姓没粮食没法活呀，所以城中的老百姓就公举了几位岁数大的老人，让他们到南阳侯爷的府来求见武云昭。当见了武云昭之后，这几个老人就跟武云昭说，侯爷呀，城中已然绝粮了，您可要早拿主意呀。武云昭一听这几位老人家并没有逼迫自己的意思，武云昭心中更加难过了。众位父老，我家不幸被昏君抄斩，我是被逼而返，没想到南阳城中老百姓受我武云昭的连累，今天又受到断粮之苦，我心中万分不安。我派吴宝去搬兵啊，但是久盼不归，请众位父老再宽容我一两天，等我安排一下，到那个时候我一定杀出重围，等隋军一进城就会有粮食了。这几位老人家流着眼泪离开了南阳府衙。武云昭回到了后宅，就把城中断粮、老百姓见了他，他打算突围的事情跟夫人李氏说了。请问你突围之后，你投向何方啊？夫人啊，我只好到陀螺寨去找表哥武天锡。

0: 也打听一下吴宝的下落呀。侯爷，要让我说，你可千万别再去陀螺寨了。你想一想，吴宝走了这么多天都没有消息，肯定是途中有了变故。再说武天西表哥跟你几年没有来往了，是不是他还在陀螺寨呀？依我的主意，你突围之后到河北凤鸣关去找我爹李子通吧。我写一封信你交给他，因为我的父亲掌握着河北的兵权，他一定会帮助你的。一来我爹跟你爹都是开国的功臣，两个人有这么好的交情，二来咱们两家结亲，你们五家有这么大的冤枉，我的父亲一定会帮助你判反隋廷。你投奔到那儿，我想才是你的久居之地呀。夫妻两个人刚说到这儿，有亲兵走到武云照面前。侯爷，现在城外头射进一支箭书来，请侯爷过目。武云照赶紧接过这封箭书，亲兵退出去了。武云照点上灯烛，由打箭上解下一封书信，这封信是火漆封口，信皮上写的速交逆贼武云照亲戚。武云照赶紧拆开一看，是韩擒虎的亲笔书信。信写的很简单，云照侄儿，四路兵马困南阳已一月有余，我是只为不公，倘若再借故拖延，难以向朝廷复命。我料你城中粮草已绝，守城无日了，你可在明日五更时分携带家眷出北门，我护送你突出重围，一切干系由我担待。武云照流着眼泪看完这封书信，把信又交给李氏夫人。李夫人看完信，再看看丈夫，侯爷呀，韩叔父对咱们武家真是仁至义尽了，你到底怎么打算呢？哎，夫人呐，我可不能连累韩叔父，也不能连累南阳关的官兵百姓。我打算明日五更天明，你抱着儿子武登骑上一匹战马，凭我胯下马掌中枪，保着你们由打麻叔谋把守的东门大营闯出去，你看如何呀？是啊，侯爷，我也是在想，无论如何不能让韩叔父为咱们武家担罪呀。你出东门走麻叔谋的大营是上策，麻叔谋不是你的对手，可是有我在，抱着儿子武登骑着马就是你的拖累呀，你怎么能冲杀他过去呢？夫人，要以你之见呢。侯爷，你怀揣武登单骑闯重围才是道理，那么夫人你呢？到底夫人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兰心。老话说呀，春日吃芽，夏日吃瓜。春天啊，是万物生发的季节，很多鲜嫩的芽菜和绿叶菜大量上市了。这时候吃对了，能对身体推陈出新。给大家推荐几样春季第一菜，那这第一道菜呀，是第一养肝菜，那就是韭菜。春天的韭菜最鲜嫩，性温味辛，有助于阳气生发。中医讲它入肝经，能温中行气，特别适合做馅儿或者是炒鸡蛋。但需要注意啊，阴虚火旺容易口干舌燥的朋友不宜多吃韭菜。第二道菜呢，就是第一清热菜，那就是豆芽。无论是绿豆芽还是黄豆芽，都有清热利湿的功效。春天啊，容易肝火旺， 人会觉得烦躁。豆芽能帮助身体降降火，而且豆芽富含维生素，口感脆嫩，清炒或者做汤都非常合适。第三道菜呢，就是我们的养胃菜——菠菜。春天的菠菜根红叶绿，非常的鲜嫩，它富含铁和多种维生素。但是要提醒大家，菠菜吃之前啊，最好用开水焯一下，去除草酸，这样呢对我们的肠胃会更好。所以呢，趁着春光正好，把这些时令蔬菜端上餐桌，既尝了鲜，又养好了我们的身体，不妨春天多吃一点哦。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大家好，我是吉林旅游广播的主持人袁博，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这几天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湖南一对老夫妻双双129岁，相知相恋100年这样的内容呢？画面里啊是锣鼓喧天，说的是六世同堂，看着挺喜庆的。但是啊，我得给大伙儿提个醒，这事儿啊是假的。据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通报，视频当中所说的那个县百岁老人里最高龄的，其实啊是108岁，根本就没有129岁的老人。那个发视频的账号呢，纯粹就是为了博取流量，吸引眼球，编造了虚假信息。现在啊，这账号已经被禁言了，运营者也受到了批评教育。咱们中老年朋友啊，看视频图个乐呵没问题，但是遇到这种数字特别夸张、情节特别离奇的所谓正能量的故事，咱们就得多留个心眼了。网络上的信息真假难辨，咱们一定呢要以官方发布的消息为准，不信谣，不传谣，更不要轻易的被这种虚假的故事所打动，免得呀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咱们的善良和感动。总之啊，您记住一句话，守护好自己的判断力，就是守护好自己的养老金呢。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大家好，我是吉林旅游广播的主持人袁博，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最近一种新骗局出现了，咱们一定得听听，防着点。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分局发布的真实案例，说济南有一位退休阿姨，在网上呢认识了一位所谓的炒股专家，对方说呀要带她发大财。为了让阿姨彻底相信，骗子居然呢还主动给她寄了一部专用的投资手机。您看啊，这骗子现在也下血本了，他们就是利用老年人觉得眼见为实的心理，以为这手机都寄过来了，那还能有假吗？结果呢，这部手机里啊其实早就装好了诈骗软件了。阿姨用这部手机呢先后投进去了90000多块钱，直到民警上前劝阻，她一开始啊还不相信，觉得这专家天天都讲课，那绝对不是骗子呀。最后她尝试提现金，才发现这钱根本就取不出来呀。所以呢，咱们一定得记住，凡是陌生人让您投资，还给您寄手机、寄平板电脑的，哎，这10有8九啊是诈骗。任何投资啊，只要这钱是转给陌生人的，您就千万别信。遇到拿不准的事儿呢，您记住一部电话：96110，96110，这是反诈的专线。哎，遇到事儿啊，咱们就问问警察，那准没错。您说呢？
4: 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30载，他践行大医精诚，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民之苦。他经常说，
5: 行医诚为本，事患如己心， 老百姓

不懂医，不懂药，所以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走弯路，花冤枉钱的可以说是比比皆是。病家求医，既已生死，我们又怎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好，北京时间7:02: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这耳机怎么一个好使一个不好使？哎，喂，还是一个好使不好使？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从头开啊！您现在锁定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您锁定。我们下岗得了，下岗得了。您现在持续锁定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然后此时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是开放的状态啊，正在直播的状态。欢迎网友们可以通过抖音平台来观看视频直播。抖音号搜索早啊，明哥早，你们都早，你们都挺早。这个7:04打开抖音开始看直播了，哎呀，老铁也来了啊。这个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就可以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明明早上好，哎呀妈，叫这个嫩，哎呦我的妈呀，好像要跟我处一下似的。那个我看啊，所有的该说对都说完了。那是南辉姐吗？对，那是你们南辉姐姐，那也是我南辉姐姐，比我大挺多呢，比我大20吧。那个今天跟玩儿我们得唠个啥事啊，朋友们，唠个精工的问题啊。互动平台正常敞开啊，你们该唠啥唠啥，最好还是在专属微信号上捞啊，81017673。抖音刷有时候刷上去了吧，我总想不起来刷回来看看，我总想不起来啊。这个擦擦，对，是擦擦，这个红桃啊，红桃的擦擦，它其实桃擦呀，就是烧过的擦擦，擦擦正常来讲，现在市面上你能看到的是啥呢，朋友们？这个正常市面，你别传谣啊，别造谣。这个蒙住了啊，擦擦这个东西，原来节目上我唠过。正常市面上你们能看到的擦擦，基本都是泥擦啊，基本都是泥擦。泥擦呢，包含两种。一种是烧的，一种是不烧的啊，还有一种就是药擦，这是市面上现在也能相对比较好见的吧，比较容易能见得到的。什么擦擦比较不容易见到呢？就布擦，布啊，写出来就是那个麻布的那个布，但实际上它是一个音译过来的一个字，说叫布擦，但实际上不是布，它是什么呢？它指的是法医法体，就这种东西。正常如果做药擦，它里头可能会参加一些，就是往里头掺入一些布擦，就布擦埋在这边。那个布是那个布匹的布啊，叫布擦，但实际上它指的是法体。什么叫法体呢？你比如说谁谁谁的骨头，哪个高僧大德的骨头，可能会把他的这个什么什么东西放到这个擦擦里，就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我原先也说过，可能血液，骨头、指甲、头发，像我这样就够呛了。他们西藏，因为都是西藏那头，有一些可能是这个，你像这个我知道的啊，就叫密咒师，他们这一辈子不剪头发啊。原先我好像节目上唠过这个事儿。这个密咒师就是他们，就相当于什么呢，朋友们，他们相当于词典，就是密咒师的这个专业。你像我的专业，我的职业就是天天跟你们白话，给你们讲讲这讲讲那。我有一天就不做文玩节目了，是现在说让我做少儿节目，我就给少儿做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说有一天让我念新闻，那就是这个做资讯类节目啊，那就是念新闻是我的这个职业，就是这是职业。那密咒师的职业，他的这个专业是什么呢？就是记录这些咒语、咒子、短咒，

我原先还听过一个，然后就是之前我记得好像我这个什么时候，反正过完年回来之后吧，还过年之前，我有一期唠到了陀罗尼这个事儿。陀罗尼其实它就包含了咒语啊，它就包含了咒语，就是这个东西它是什么呢？我后来听到一个比较比较夸张但是又很有信服力很让人信服的这么一种说法，说其实咒语啊就是声音，就是一种声音，能够让人呢、产生共振，让身体让宇宙方方面面包括这个人体的经络什么的产生共振的一种声音啊，总结而形成的。就是我之前讲，我说陀罗尼是什么，其实它就是一种信息压缩，什么陀螺仪，陀螺尼啊，陀螺尼这个东西它就是一种信息压缩，把一种非常庞大的东西然后给它高度凝练成一句咒语。那么密咒师就是来不断的记所有的，这是咱们知道的可能就那么一个两个啊，像那个西方也不也有咒语吗，啊我的那种的，就没看过哈利波特都不知道这是啥意思，就是这个各种各样咒语。密咒师呢就是要记录所有的这种咒语，然后他们就纯靠脑袋记，说他们的头发呀，每一根头发就代表着一个咒语，所以他们一辈子不剪头发，甚至有的一辈子不洗头发啊，甚至有的一辈子不洗头发，可能是到什么什么法会的时候，比如说赶上12年一次的什么什么法会，他们会把头发，哎呦我的妈，老长了，都干粘了，会解开进行梳理，梳理完之后编吧，然后继续又就那么地。密咒师像他们这种的，修行到一定程度了啊，那他们不就讲修行吗？修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他们死了，会把他们这头发，那你琢磨，一根头发代表一咒语，那他头发那值了钱了。对不对，那厉害了，厉害坏了，就把他们这头发绞下来，有的烧成灰啊，有的可能直接就拌到这个泥里，然后再加上一些什么什么藏药，有的干脆就不加泥，有的就纯藏药，就这么捏完之后啊，不能烧，你琢磨那药嘛。你比如说这里头比较具有代表性什么檀木啊，这个檀香沉香，你像这个藏红花，你像雪莲，就这种冬虫夏草，这都咱都知道西藏比较有名的这个药，把这样的药嘎嘎嘎给它碾碎，他们有专门那种小药钵呀，压药碾呢，是不是一边放着压药碾，一边放着炸药刀亮堂堂，几味草药您先尝，先炸这个牛黄与狗宝，后炸槟榔与麝香，就是反正这段莫名其妙啊，就拿那压药碾咔咔咔把这些全都碾成沫，然后过筛过箩，筛出那粉末，然后加上这个胶，呱唧呱唧呱唧一捏，你琢磨那个东西，它草药的东西，它捏完之后含有水分，有加水有加胶，捏完了之后啊，也都是什么像牛皮胶啊、鱼鳔胶啊，就这种都是天然的胶。像这种啊，捏完之后它湿的，它还挺沉，你放那晾干了之后它飘轻，现在市场上啊，你像我这个，我今天我自带的这个陶擦，这分量都很沉的，你琢磨它是泥土啊，你们听这声音啊，它的这个分量非常沉的。然后这个像药擦呢，那烧完之后啊，其实分量不少，晾干了之后它分量非常轻的，有的表面可能刷金的作用其实是啥，朋友们，刷金的作用其实就是让它能结实点，就这么简单，药擦刷金其实就为了结实点，因为它药擦都是要面，它也不具备像粘土，这就是咱们现在说市面上见到更多的其实是这种陶土擦，这种土擦为什么拿粘土，它主要的成分是粘土，它可能会往里给你掺一些什么什么东西，加点什么什么什么青稞呀，对不对，加点这个甘露丸呢，加点这个你比如说可能有这个高僧大德的什么什么什么指甲烧成的灰呀，什么可能会往里拌一些这个但是主要的成分都是陶土，捏完了那玩意儿它本身就粘土嘛，把它捏完捏成这个，拿这个擦模啊，这啪家拓出来这个形，踏出来这个形了之后，然后再进行有的是直接晾完了之后就这么地，晾完之后就这么地的这种土擦呢，
这种就不能叫陶擦了，就应该叫土擦，因为它没有经过烧制。没有经过烧制的这种土擦呢，它其实没有那么结实，就是你顶多是搁那儿放着。它更多啊，西藏如果做什么什么仪式啊，有什么什么样的这种啊仪式的时候，它可能会用到啊这种就是捏完之后不烧制的擦擦。你比如说塔擦或者是这个造像擦，人物造像这种擦擦，它捏完之后不烧制，就放那放着，因为人也不摸，也不拿手碰，也不怎么那么着的，可能有的就直接放在那儿，有的可能就要涂彩了，颜色涂颜色，涂完之后就做成这种彩绘擦，然后就放在什么什么地方了。像这种不结实啊，我说这真的就是不结实。你摔的多长时间，你醒的多么的好，你拿这个擦模，这擦模多么的精细，你上什么油，你做出来之后晾干了之后，这个擦你就拿手指头就这么搓，一点点搓搓搓搓，它就能下去一层。所以说想要结实，像随身佩戴的都说这个娘拉擦或者这种摩的擦啊，包括这个有的这种蝎子，就是德巴人扎这种擦擦，像这种随身携带的这种的纽扣的一些擦擦，就邦邦硬的这种的，但凡说他们能拿划玻璃，咔咔划玻璃邦邦敲这种的，这种就需要烧制了，要烧制一下了。你看大生意，他说我在内蒙收了点土擦，怕汗呢，就是遇水即化啊，遇水即化，入口即化，就这种它不烧制的确实是不行。烧制完之后，你琢磨就跟烧陶是一样，粘土咱们做那瓷器，你咔咔咔做完瓷器，然后你一定要进窑烧，高温烧，还得高温烧，不能低温锻造啊，低温那不行，就得高温烧。烧完之后，你像低温，朋友们，我做过这个实验，就这个擦擦捏完了之后低温烧啊，外面你感觉烧的不错，里头是黑色的芯儿啊，里头整个芯儿是黑色，你一掰咔吧一下就掰折了。然后你拿手指头搓，仍然能搓出粉面面来，就这样式的。早上好啊，刘科长，我是老五，啊，叫什么爱关的眼睛啊？嗯，老五真是难得啊。唉，是不是？慕白说，是不是有人要唠金工来的？对对对，一会儿跟你们唠金工啊。这和广播是一起的，对，这不就是广播的话筒吗？与广播是同步进行，但是你收听的话啊。爱小啊啊什么玩意儿，那个如果是收听的话，它会有这个有点延时啊，有点延迟，广播上要更慢一些，好像你们在这个抖音上听好像是更快一些。捞哪儿来的擦擦这个东西啊，烧完之后烧完陶的这种啊，烧陶的这种爱笑啊，爱笑的眼睛啊，我的妈呀。那个老五原来什么少妇白洁什么喉咙涛，是不是都是你来的老五？擦擦擦擦擦擦，这是咱们比较常见的这种陶土擦。然后呢，烧完了之后，像这种红陶擦呢，烧完之后啊，这种陶泥这种烧制完了之后，它的硬度上来了，然后随着你盘玩啊，朋友们，随着盘玩，它也会形成包浆，就陶嘛。烧陶嘛，它也会形成包浆。然后你像这种没有什么纹理了这种啊，就是我今天自己佩戴这颗擦擦，这也是一颗大年份擦擦。为什么呢？就即使烧完了之后，它正常它那个擦模里头是有八座塔的，正常有八座小佛塔的，但是啊，你们看现在就是给你们视频里看啊，你几乎是看不清这八座小佛塔的，你顶多能看出这么一个锥子形状来，它那个有个这么一个锥形，但是那八座塔几乎看不清。就是西藏这帮人啊，朋友们，这帮人真狠呐、啊！就做出来都烧完之后就梆梆硬，能这么当当当敲的这个东西啊，他们天天就搁手里就这么蹭啊，就这么蹭蹭蹭，能给这纹理也给搓没了。你琢磨，你像金刚菩提、凤眼菩提，就这种星月菩提，搁他们手里头天天就这么碾，那其实那相当狠，磨损相当大。所以说这个啊，今天为什么要唠这个金工这个事儿啊，朋友们，这也是有网友问到，这他给我看了一个啥，他给我看了一串菩提根，我一下就想起我自己这串菩提根了啊。一会儿给你们拿那个镜头的那一面给你们看啊，你们就知道了。就是来吧，我现在就给你们看吧。就是抖音，这个抖音上给你们看着啊，广播上我还得说着。
来，你们看啊，现在，哎呀，这镜头怎么不切换？

0: 换呢？坏了啊！切换过来了。你们看没看到孔道的这个位置有一个非常规则的一个圆圈一样的这种裂？你看啊，再给你们找一个啊，就这种非常多，尤其在菩提根上面，星月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啊这种情况，就是在孔道的位置，或者是啊这个比较明显，来给你们看啊，这颗珠子你看是不是非常明显，有这么一个圈圈纹，非常规则非常圆的这么一个圈圈，这么一道裂，它确实也是开片啊，它确实也是开片，但是它为什么裂的这么规则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跟玩友们唠的，包括那个玩友叫啥来着？勇敢牛牛，勇敢牛，勇敢牛牛，这玩意儿不能儿化啊，一儿化了显得贼可爱啊，勇敢牛牛，那个、啊、勇敢牛牛，他发他这菩提根，他这是大的啊。他这个就是捋着这个珠子上面啊，全都是有一道子一道子这种非常规则，就像啥朋友们，就像地球的纬线一样啊，竖着这不是经线吗，横着是纬线，一道一圈一圈的，就像这种，这种朋友们就是标准的不是精工出现的开片，你随着你玩啊，它那个地方就开始裂。为什么烙精工？你包括像什么呢，你包括像猴头啊，星月，你像但凡涉及到磨过的这些东西，橄榄核尖儿啊，橄榄核尖儿，这些都涉及到精工这种问题的，就是，它这个我怎么跟你们形容呢？所有这种不是原装原皮儿的修过形的这种珠子，这种果核类的文玩，包括玉石类的也算。你就包括牙，朋友们，就包括牙，你看梁凤眼啊，比较具有代表性，就梁凤眼。凤眼一般如果是原皮子的话，凤眼它一般你问这是多大尺寸的，真正商家他会给你一个区间。你比如说我这一串凤眼是 1.0 到 1.05， 像精挑的话可能会 1.0 到 1.03， 也基本就做到这种程度了。说整个这一串108颗珠子，你卡尺卡下来，全卡下来之后全都是可丁可卯 1.0 的，不可能啊，不可能。多才多艺他说真费劲，你想说啥？谁还是我？我要说的就是啥呢，凤眼就是这种的你做不到，所有这种籽儿你都做不到，说卡全都是卡到 1.0 的，商家也不会那么干，真那么干了的时候那就卖高价，卖相当贵的高价了。正常呢咱们平时能卡就卡这个尺寸啊，能卡到特别精，说 1.0 全都是 1.0 的，全都是数控机床做出来的，只有机器才能做出来，只要这里头涉及到人手参与了，你就像人像我发过一条视频，抖音上我发过一条视频，磨木头珠子，它是放到这个机床，还不是数控机床，那数字控制的这种不是，就是完全靠人手控制，就是把这个珠子啊，这一颗珠子卡到那个机器上面，然后用人手来操控机器，它上面两个顶针顶住这个珠子，然后让这珠子转，底下呢还有一个开孔器，它也是带锯齿的一个开孔器，这开孔器也转，上面这珠子也转，这俩拿这手边上有一个操纵杆，拿这个救火啊，这一救火这珠子往下，然后这底下这钻头转，日能给它磨出一个什么形，或者是底下是金刚砂轮，它这个砂轮呢有凹槽，这凹槽比如说我要磨老形，我要磨飞碟，我要磨算盘，或者磨古珠，它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这个凹槽，你把这上面这个珠子仍然转，上面的珠子转着，底下的这个齿轮金刚砂轮转着，让这俩这么一救火，救火完之后磨出来这种形状。但是你琢磨人手操纵这个杆儿，你操纵的高低呀、啊、你往下压一点珠子就磨小一圈，你往上抬一点这珠子就磨大一圈，朋友们对吧，能明白吧，就是它两个顶针它是以什么为准呢，一般都是人眼肉眼直接肉眼看， 这两个顶针顶住这个珠子，这两个顶针啊顶住这一颗珠子，然后这珠子转着往下压，压到那个转的那个钻头那个开孔器或者是那金刚砂轮的最高的那个边儿，将巴将巴要碰着那两个顶针的时候停止，这就是一个尺寸。但是这种的弊端就是什么呢，朋友们，出不来绝对的精工啊，出不来绝对精工。你像我现在戴的这串桃核的核壁就是这个问题，这个就是纯手工，手工的，它就是真的是有大有小，它只能给你控制什么呢，只能给你控制它的桩高是一致的，但是它的直径能差个零点零几啊，能差上零点零几。那你说差这些其实就不算太精工了，数控的话这个可以给你控制到零，每个珠子尺寸都一样，但是像我刚才说那种完全手操控的话，它就会出现一点点误差。你像磨到一个小珠子，磨到 1.0 以下的珠子，你要磨大珠子你看不出来，你磨一个 2.0 的，磨个 1.8 的这种珠子你看不出来，但是你只要磨一个 1.0 以下的 0.8 0.7 越小 0.5 0.6 就这种尺寸越小越明显，就这种误差稍微有一点你肉眼都能看得出来。所以说这个这是一方面啊，这叫精工。然后像这种磨出来之后啊，这就磨大型，磨出完大型之后都得高抛，朋友们，你像我现在玩的这串菩提根，你像星月，你像但凡要猴头这种光珠，你包括牙骨角等等等等这些，要磨精工，朋友们就会从这数控机床拿下来之后，再人手动抛光，一定要有这么一个步骤，手动抛光，抛的是什么？就是那个非常细小的轻微的车痕。这个车痕就刚才我在视频里给你们看的这个菩提根孔道位置有非常规则的一个圆圈的那个纹，那个裂纹，那个也是开片，但是这种开片就是没有经过手动的精抛光出来之后的籽儿，没有经过这个步骤的话啊，这个籽儿就会出现这种状况，就是它有一道一道的这种环状裂，它其实就是在这个珠子高速旋转的过程当中，砂纸在上面留下来的磨痕没有完全抛掉。它有的，比如说可能是我400的砂纸啊，一顿修行，修完了之后直接上1000砂纸，就是400到1000中间没有500、600、800，没有这些过渡的话，你那个车痕你觉得打掉了，实际上没打掉。肉眼看不见，你要拿放大镜一看还在。这种呢，这种车痕呢，你最后都抛光完了，珠子挺亮了，但随着你玩，像菩提根呢，象牙果啊，白玉啊，油棕出来的，像这个龙骨等等等等啊，叫千眼星月，这些全算。像这一类棕榈树的树籽最具代表性，你玩着玩着它开始开片，它就会捋着那一道环状的那个磨痕开始出现一道黑色的裂，这个是特别影响他后期开片整体的感官的啊。独占神话他说，哎呀，看到本我开直播正常开已经开到第四天了，这周已经开第三天了啊，你这才看着。斜刘海先生他说，你这手串是多大，你问哪个，这个是1.2的，这是1.2的，1.2加的，这个是1.0的，这个是0.6的，这个是1.0的，你问谁吧，我一大堆手串，天天上节目随身带一堆，就是玩嘛。这个是0.8的，这个是1.0的，这个是0.5的，你算吧，你要还有，这个是0.8的，啊，这一大堆啊，一大堆。每天我现在我算想明白这个问题了，就这些手串啊，你不盘呐，你搁那放的。我这串星月是我的第一串手串啊，这个这一串星月是我自己一颗一颗手磨的，就这个现在你们看的这个装型啊，这是一个古珠，准确来讲是个古珠，这是我一颗一颗磨的，这是我上手第一串。这串星月我买它的时候是原籽儿啊，我买它的时候是原籽儿，然后回来一颗一颗一颗一颗磨。这是我零九年的时候开始玩文玩的时候 买的第一串星月。
1: 嗯，

这也是所有我现在手里这所有的种类里头啊，它第一个种类，就是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玩友，我的建议啊，都是如果一进乌兰哈达说我喜欢老型，尤其是六到八的，嗯，这个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老型，这就是个老型，老型有一点点偏直切的这种，这个以前其实都叫桶珠。这种装型以前都叫桶珠，你看这个就是矮的桶珠，现在叫磨盘啊，现在叫磨盘，比它再矮就是药片。但其实这些你包括我这双凤眼，其实它们都属于老型啊，它们都属于老型。什么叫老型啊？现在把老型吧给统一了啊，现在只有那种就是就这个形状的苹果圆，两头出平顶，然后把整个苹果的那个骨啊，两边的那个骨肚啊，给这个修出来一点点弧形，管统一管这种的都叫老型。但实际上不是，除了正圆以外，剩下的型基本都可以叫老型。现在你像扇面，扇面大扇面的就是马蹄这些，马鞍马鞍，这现在都叫那啥，都叫老型，其实它都归到老型。但是现在每一个分门别类，你包括直切，这也算老型。但是这个分别类现在这个文玩嘛，朋友们，就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嘛，你叫的花样多了，叫的名称多了，你这不里头就有这个嘛，有票子跟着呢嘛，有水嘛，有油水。但实际上他们都统一归为老型。老型啊，朋友们。它为什么叫老型？其实是俩概念，一种就是这种形态形制比较老，还有一种这个老型说明什么？说明这珠子够老。为什么这么叫呢？橘子糖他说，明哥你说老型能不能是正圆盘完后磨损后的？这对了，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以前的老型还有一个概念指的是什么？现在咱们都知道，这一个珠子我没玩，新珠子我磨成老型。但以前的珠子是什么呢？就是也不完全是正圆，朋友们，有一些不完全是正圆。你像金刚，你怎么弹正圆？对不对？小金刚珠子你怎么弹正圆？他们有的会磨一下。你像凤眼你怎么弹正圆？确实凤眼那个珠子你出来之后是个球形，但你很难弹凤眼。很难弹圆珠正圆啊，但是这样的珠子你随着人玩，你就刚才我说了，那擦烧完的陶泥都愣给他们就给盘的都没有纹理了。你琢磨一个树籽类的东西，他们天天碾，再加上大压痕，孔道两头的那个叫压痕，慢慢就给它压平了。或者呢，这是我之前也说过的，就这两个珠子，一个珠子密度高一点，一个珠子密度低一点，它就会出现这种就是凹陷的这种压痕。一个珠子有点磨损，但是它的磨损还是以凸起为主，然后另一面的那个珠子密度没有那么高，磨损的比较大，是一个凹陷的坑，就这个凸起的这面，凸起的孔道直接嵌到凹陷的那边那个孔道里。这种压痕在市场上现在啊，就是让人欢喜让人忧。有的人呢喜欢这种压痕觉得好看，有的人就这种压痕，这种珠子你拆散了你就得一颗挨一颗的重穿。你比如这绳马上要折了，你不能等它完全自己散了，你得自己人为的把它绞开，然后你得按照位置一颗一颗这么穿上，否则它的压痕错了位之后，那珠子老难看了。像我说这种大压痕呢，就是你如果按照它的顺序这么穿出来之后，非常规矩，非常好看。一旦有那么几颗珠子不在它原来的位置了，非常难看。大声，他是回答谁的问题？他说一闻二看三照四颠，这四招基本就能揪出药泡的猴头了。他说哥怎么分辨猴头泡没泡药？闻和看这两个，如果你玩的时间长的话，这俩就够用了。对应新玩友的话，基本再多几个招数。你看的话，其实肉眼看的时候，它的颜色非常不自然，是那种它泡出来那种黄啊，真的是那种蜡黄蜡黄的那种。
颜色。吉林飞哥他说蛇骨链值得玩吗？嗯，原先吧我不这么说，原先我不这么说，但是现在我确实得这么说，就是你也得看你能不能玩，就是你的体质能不能玩，我只能这么说啊，你的体质能不能玩。有的人玩完之后真的就是平时麻烦事挺多啊，我只能说到这种程度了，麻烦事挺多，各种各样的这种烂眼的事挺对，就像这个 CAVA 他说犯点说法，你除非说啥呢，你像那啥，你像最简单最常用的一个就是你的属相，咱们经常说谁谁谁大属相，你像属耗子的你怎么能说是大属相，对不对，对吧，这个看你的属相，你说你属虎的你玩啥你玩不了啊，那这就多了就不能说了啊，多了就不能说了，那多现在这就已经说就已经很迷信了啊，但是确实这个问题你玩文玩的话你避免不了，你避不开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看你能不能玩得了，你能不能玩得了，迷信点的唯心点说法就是你能不能压得住，其实就这么简单。然后如果你能玩的话它确实能玩，但是吧所有咱们现在市场上卖的这种蛇骨手串其实都是修过形的，你琢磨它有肋骨，它肋骨就是那种大刺儿，它那种都得搅搅完之后再进行打磨，然后它也得是一个骨头挨一个骨头按顺序这么一圈下来的这种的，也能玩，但反正就是个挺啊，就是个挺啊。他说有一串买了挺多年了一直没怎么盘的，那东西前期你就得刷，它其实跟橄榄核雕是一样的，骨头啊就是包括鱼骨，包括吃那种大鱼的整个这个大骨头刺儿，中间的那个圆的那个中间带一个天然孔洞眼的那个，你像有吃那种东北的大胖头啊大马哈那种的鱼，它中间那个骨头大，那个也得修，咱都知道那骨头那不是也出来两个刺儿吗，大刺儿，把那个都修掉打磨干净了之后，一个一个的都是圆的，它有点像嘎巴拉似的那种，两头出两个这个圈，然后中间是凹进去的，就这鱼刺儿大骨头，然后你也不用打眼儿，它中间那地方风干了之后它自然带个眼儿，你穿上绳就能玩，就这种东西包括蛇骨，刚才唠的蛇骨就是所有动物的脊梁骨，你包括一些带尾巴的动物的尾骨啊，带尾巴动物的尾骨，你像牛尾巴呀，牛尾巴你得用尾梢，你像猪尾巴这个都能玩，虎尾巴啊叫虎鞭，这虎鞭不是那个虎鞭啊，是老虎鞭，就是虎尾巴，你像鹿也有一小块尾巴，像这种有尾巴然后尾巴里头带尾巴骨的这种的啊，这种骨头也都能玩，但这种骨头啊朋友们前期你都得刷，你得使劲的刷，为的是什么，这原先我节目上唠过啊，这个刷子的四大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磨损，让你所有你要刷，你比如说桃核，你比如说金刚，你比如说核桃等等等等的，包括橄榄核核雕等等等等，这些第一个最大的作用就是磨损，让这些你刚上手，为什么核桃白茬上手叫咬手，就这种手感叫咬手，就是它拉拉巴巴扎吧，就我们东北话讲扎吧约的那么一种感受，非常拉手非常扎手，这种扎吧约的这种感觉，你要用刷子给它第一步初步的抛光，抛完之后你搁手里拿着是没有那么扎挺的，这就是文玩核桃说叫咬手，就没有那么咬手了这种手感。骨头也是一样，你刷其实就是刷它骨头的那种比较锋利的边缘，比较还犀利的棱角，这种的用这种硬毛刷，硬的这种纳米刷咔咔咔咔搂一遍，然后呢你就可以上手了。上手盘完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像蛇骨刚才我说脊骨尾骨，你再包括一些其他比较就是嘎咕的地方，你就包括头骨，正常动物的头骨你把它完全都洗干净了之后，眼窝这个位置，鼻子这个位置，正常动物啊，正常动物的头骨，这个头骨你包括现在说那种横骨插心的这种畜生，扁毛畜生圆毛畜生，
什么是原毛树种？咱们现在知道这些哺乳类的动物。

动物绝大多数都是原毛畜生，就是那种针状毛，你包括人其实也是原毛畜生。扁毛畜生指的就是飞禽，飞禽类的，它的毛是羽片状的，这种的扁毛畜生、原毛畜生都算。你包括乌龟，有玩乌龟脑袋的，有那种大型蜥蜴的蜥蜴脑袋的，它都是眼眶这地方眼珠子抠就烂了之后，它这块是一个眼窝，鼻子这个位置是鼻腔两个小黑孔洞，这种地方你手都盘不到，都得靠刷。你像骨头，刚才我说那蛇骨这种的都得靠刷，所以刷在这里头起很大的作用。然后后期呢，再有一个玩骨头就最重要一针就是上油啊，就是上油，上完油之后再配合刷，你要有一个专门的一把小刷子，就是上油用的刷。你像我天天随身带一个，这就小牙刷，没用过的一把小牙刷。你们就去那啥，稍微好一点点那种汗蒸啊、洗浴的中心呢，他们都有这种牙刷，一次性的，就这种小牙刷老好用了。为啥呢？刷毛不硬不软，然后刷毛绝对够细。啊，够细，然后它还不是特别密，像万毛刷那种的，给点油刷刷东西，刷起纹完了特别好用。像这种的，然后这个，骨头啊，唠到骨头了。这个筋弓啊，筋弓，今天主要是唠筋弓，就是其实最非常简单，两句话总结，高度总结概括，就是当你买了一个手串，尤其是树籽类的，然后呢还不是原皮的，你像金刚。啊，你像金刚这种的，这种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这都是原皮，你金刚就得玩原皮的。但是你像金刚，如果是磨成那种无齿金刚，这以前比较流行，现在很少见了，这种无齿的金刚就是磨过的话，它如果你像现在有一些大金刚，它上钢丝刷之后，它也会留下一些刷痕，就是它的硬度不够高的话也会留下刷痕。像这种包括这种星月啊、菩提根啊等等等等，这种树籽类纹纹，只要它涉及到磨过、上过机床、磨过、修过形了之后，只要它不是金工，朋友们，这就是我在纹完工具这个系列的时候唠过抛光板为什么人手必备。像这样的珠子，像原先烙星月呢非常常见的，像这样的星月，像这种菩提根，上手之前拿抛光板啊，粗面抛一遍，然后再抛光面再抛一遍，这个都是非常必要的，只要它不是金工。你像现在的很多星月，它卖其实就是通货卖的，它卖的就是个通货的价，它本身也不是卖那种金工的价。你这种的珠子你拿回来，其实都应该拿这个抛光板夸夸搂一遍。它有的籽还因为啥呢，朋友们，再有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叫植物蜡。植物蜡就是很多植物里它含有这种，你像皂角啥十多个，他说啥是金工，金工就是金工是一个很庞大的概念。就是今天我其实唠了其中的两个概念，一个就是尺寸啊，尺寸的问题，尺寸它其实就在于修形，这个形修的到底好不好。第二个就是磨痕，这也是金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针啊，一个概念，就是磨痕。磨痕还在不在？这个磨痕有的完全没有抛完，就没有完全抛掉的话，影响你后期盘玩它整体呈现出来这种状态啊，这种状态呢。然后再有一个，就刚才我说这种植物蜡。早上好，哥，你也早上好，你也早上好。这种植物蜡，很多植物这种树籽类的，它里头其实都含油、含蜡、含有油脂、含有蜡、含有植物蜡。这种蜡随着你放，朋友们，有的商家像我说不出货那种的，你这一个星月，然后它还没有抽成真空的，或者是没有那种就是隔氧气存放，有的它可能就这一个籽儿都没放塑封袋，直接就扔到柜台里或者摆在柜台上，它时间长，这个蜡呀。它里头的这个，我说不是蜜蜡那个蜡啊，它植物的蜡，像这个蜡烛的那种蜡似的，这种蜡它会分泌到表面啊，它会这个慢慢的往表面走，然后挂到表面一层。像有一些籽儿非常具有代表性，你买的时候你拿手指盖就这么一 K， 你都能 K 下来一种白花花的那个东西，那其实就是蜡。这种蜡籽呢，你上手玩，如果你不把它搓掉，为什么星月菩提原先有一种说法，现在很少有了，
原来有一种说法，就这一个星月菩提买到手，先拿搓澡巾搓三天，或者先拿搓澡巾搓一周。为什么以前有这种说法？其实。

这搓的就是它表面那一层氧化，搓的就是它那一层植物蜡，就这个东西搓掉了之后，你后期盘玩，你的汗液油脂好浸入，然后它开片也均匀，否则有那一层植物蜡，有的你干玩它也不上色，就这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拿搓澡巾搓一下，我说这种方法就是，如果它在不是精工的前提下，拿抛光板夸夸夸夸整体搓一遍，整体搂一遍啊，再拿抛光板再抛一遍，基本就能改善很多，能改善很多。像有一些像菩提根最具代表性，然后包括这个象牙果，像这种的棕榈树籽呢，有一些如果不是精工，你表面上能看到非常清晰的一道子一道那个车痕，它也抛光了，把那车痕抛的锃亮，但是呢它仍然有那一道沟，那一道沟就得你靠你后期你自己人手，或者你要有小机器的话，你咔咔咔咔给它再全抛一遍，把车痕抛掉，才不会影响你后期盘玩的时候它整体的这种美感。十多个，他说我有个蜜蜡说精工，那对，有可能，但蜜蜡啊，我见过太多。你比如说一串108，这一串108里头这蜜蜡的珠子啊，尺寸都不是特别一致。现在很多蜜蜡，你拿卡尺卡，你比如说0.9的一卡是0.91，这一卡0.93，这一卡0.95，这都背不住的。有的时候差的多，能差到0.5的啊，0.05的都有。啊，0.05的这种尺寸都有。为余生更自由，他说我去，明哥都来开播了，我说看什么眼熟呢，这也玩有催的，都是玩有催的。要我是一个，其实我是一个不愿意开直播的人，但玩友吧，好多玩友都说开直播，包括前几天因为这个网络也不好使，网络平台听不着节目就开了，这两天好多玩友开吧，明天接着开吧，哥开吧。啊，刚才抖音那个专属微信号响来的，来看看啊，慕白，他说一条原装的百香籽规整度不好，不好看，也带不出去，越玩越不想玩。这几天就自己想着动手啊，把两头给磨一磨，规整度能好点。啊，一串昌都籽，一串昌都籽，玩能不能看见？我给你们放大点看啊。啊，标准的这种小昌都籽儿，纹路呢没，基本很难谈什么纹路，比较平整，啊，就这种小纹理，然后出小尺寸的多，陈回月青山，他说玩友爱你吗？那拉倒吧，谁爱我呀？那个，你看就这个昌都籽儿这种特点，特别像咱们现在吃那个，因为正好现在这个大樱桃啊，大樱桃下来了，像不像那大樱桃籽儿？把两头的尖儿磨掉了，那大樱桃籽基本很难谈什么纹理，什么顺纹啊、隆脊啊、深坑鬼脸啊，这些都很难说。你包括昌都籽还有一个特点，没有特别大的牙口，能发现没有特别大的牙口，不像热镇呐、啊，或者是甘孜都有特别大的牙口。你像这种籽，反正啊，慕白。你要是觉得它不规整度不好的话，你要自己有那精神头，你就磨，给它安到那个小电磨上面，然后拿砂纸叉叉叉叉孔到两头一磨去。你要想让它规矩，你就磨什么呢？磨药片，磨厚药片啊！你还别磨薄药片，磨薄药片不剩啥了，磨厚药片。磨出厚药片来，它整体。啊，我这是已经磨完的呀，我的妈呀！啊，对，基本稍微孔到两头，那你可能你那是啊，对，他说了，他那是原装，就一头带尖儿，一头带个尖儿，一头带个肚那种的，是不是？那对，确实是，里出外进的。我手里有一串深坑鬼脸，也是蜡黄皮的，我不说了吗？现在磨还剩39颗没磨呢，然后这周有别的事儿，一直也没磨。啊，还差，等我完全磨完了，我给你们看看啊，那个真是漂亮，啊，这个行了，今天就唠到这儿吧，哎，吉林飞哥他说深坑鬼脸啊，里面是不是不好刷？其实你只要刷就行，有的深坑鬼脸它那个里头啊，它为了让你肉眼一看就能离远了看，你也能看着那是个深坑，所以里头有很多它那个原皮不打掉。不打掉呢，它就有黑点儿，就是整个那个外皮啊

0: 稍微薄薄的打下一层，刷下一层，外皮露出来百香籽的那种就是黄皮质地，但是深坑里头呢一般都是在这个一个百香籽的两个肚，这面一个肚，这面一个肚，就跟核桃的两个肚似的，一般都在这一个百香籽的这两个肚上面，这两个肚均匀的挨着肚挨着底儿这一面啊，有两个并排的两个小深坑，这两个小深坑不做深度清理，让它还是黑的，你离远了瞅就是一个百香籽上面这面带两个小圆点，然后那面肚带两个小圆点，你这么看这才能瞅出来，叫狮驼鳞吗？这叫狮驼鳞，就像那个骷髅头两个那个眼窟窿眼似的嘛，这叫狮驼鳞，这种一般不做深度清理，你只要刷它正常不影响你包浆上色就可以，像这种黑点不做这个深度清理啊。行了，今天吉林飞哥他说百香容不容易有色沙，那要看籽儿，主要还是要看籽儿，你不好的那种籽儿它确实有色沙，像好籽儿尤其有的百香籽它也给泡一下双氧水，稍微泡一下，然后基本不太容易出色差。那个百香籽他说把我那个腿骨给磨了呗，想磨就磨，反正磨确实就白瞎了，你就糟践了。小熊就是那个百香籽一号啊，他那个我当年给他弄了一个瑜伽式的腿骨，一串腿骨，那个反正磨了就白瞎。关键是啥？你记不记？你其中里头有几颗，它是赶上那个骨头啊，它不是一个规整的那个骨头形状，它是有一道沟的，就是赶上那个人那个腿骨嘛，它你比如说有那种就是 V 字形啊，有个领，中间有一道沟那种，那种的你说你把它磨小了，就比较危险了。反正你要想磨也能磨，想磨能磨，看你。我听喝，你现在你就一拍大腿说就磨，那咱就磨啊。行了，今天节目不唠了啊，这个太大了，随身不熟，那就磨，那就磨。节目下啊，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专属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明早七点不见不散，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3: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2: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3: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2: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3: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6: 在河之洲，
5: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6: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5: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6: 过而能改，善莫大，
5: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6: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